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了各位，天气好不好啊？中秋和国庆啊，咱们计划好，咱们出去旅游啊，短裤可少不了。昨天呢是秋分节气了，提示大家，女生不要露腰，男生不要露腿了。啊，接下来呢，晴朗的云南天气到底会怎么样呢？是多雨还是晴天？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文斐同学来在放假前跟大家再次聊一聊中秋天气吧。文斐你早。
2: 今天是秋分，秋分呢是大气环流的切换开关，夏季风退场，冬季风逐渐的增强，降水量锐减，天气变得干爽。夏季的炎热基本结束，但严寒尚未到来，是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时节，也是秋天的全盛时期。未来几天云南的天气啊也很是应景，晴朗清爽，体感舒适。但需要注意的是，眼下在孟加拉湾和中南半岛各有一个低压系统活动，这两个低压之间呢形成了一个低涡浮合区，会给云南西部到南部一带带来充沛的水气和能量，所以云南西部到南部雨水往往来得急促，并伴随着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而云南中东部大部地区一直到下周都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所以这个中秋假期云南大部天气给力，适宜出行，但需要注意防晒，河谷地区呢则要注意防暑。中秋赏月，那云南大部呢是月朗清辉，但昼夜温差大，晚上出门呢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些。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阴，22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阴，16到28度；昭通银梁小草坝多云，13到29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6到27度；丽江古城阴转多云，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多云，15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0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5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昆明纪念风景区晴转多云，16到27度；大理古城阴转多云，15到26度；楚雄银人古镇多云，15到27度；十里外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早安，
6: 早安，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欢迎各位早上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7: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7: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呀。路面上面的心情仰仗各位，今天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吧。
7: 来说一说你的手机贴什么样的膜，你平时贴不贴膜呢？
1: 刚才啊，我们互动的所有的听友呢，有的贴的便宜，最便宜的几毛钱，会过日子的朋友啊。
7: 就是某音上面可以批发。
1: 批发几毛钱，很便宜，但是不知道手感怎么样。有的朋友呢就是用的是折叠屏，也不知道贴的是哪种折叠膜。
7: 有的朋友呢用的是钢化膜，就属于稍微一磕一碰它容易裂容易脆。
1: 对，
7: 但保护效果还挺好。
1: 是的，夏小葵说手机膜刚撕了。听完你们说的还是贴上吧，赶紧
7: 贴
1: 上，
7: 贴吧
1: 贴，要赶紧贴。
7: 对
1: 对，今天就赶紧贴上啊。好嘞，那贴多少价位呢，可以关注官微 FM98.8 来互动了。
7: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福彩时间。
8: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

0: 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来了各位，让美好发生，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
2: 今天是星期四，又到了咱们说游戏的专题玩法了。这个月呢，我们讲过双色球、3D 快乐吧，今天来说说刮刮乐。这款游戏不需要等开奖，当场就能见分晓。
1: 刮刮乐，刮刮乐，就是刮开就知道到底乐没乐，中没中，即开即兑。很多朋友呢，逛街投注站路过的时候都会顺手买上一张。今天呢，就把刮刮乐的知识啊，一次性讲个清清楚楚的，
2: 包括怎么玩、公益金比例怎么样、中奖以后怎么兑，今天全部有答案。听完今天的内容，你以后刮得明白，对的放心。
1: 说到这个刮刮乐呢，咱们来进入福彩微课堂，就来说说它是即开型的福利彩票。最大的特点就是即开即刮即兑，买一张呢，刮开覆盖膜，当场就知道中没中。像我们小时候啊，在你还记得在东风广场刮汽车吗？刮桑塔纳
2: 啊？
1: 说
2: 我咋印象一点不深、
1: 当年就已经试过这个，2块钱一张，然后呢一堆人刮呀。没
2: 最早的刮刮乐
1: 啊，这个时候就是买10块钱是吃巨资了。那个时候过桥米线3块钱一碗，
2: 就每个人对于这种未知的惊喜啊，都是充满期待的。这也就是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那天我们每天播福彩嘛，有一天路过投注站了，我自己真的买了20块钱，啥也没刮到，高高兴兴就走了。
1: 没关系，心态摆正。
2: 对，
1: 因为
2: 中了是惊喜，不中是福利。
1: 对。
2: 啊，
1: 当年、
2: 公益不重视公益，
1: 是的，怎么算都不亏嘛。广告里面说过的，当年为了刺激大家去刮那个刮刮乐呢，那个时候的这个东风广场啊，把桑塔纳呢开到上面去了，开到广场上搭高了一个建筑给它抬起来，所有人
2: 就奖品已经放在你的眼前，
1: 就放在那儿，然后那种
2: 刺激你的感官，
1: 刺激的感官。那个时候啊，大家就削尖了头啊，想
2: 都想
1: 都想刮走，太好卖了当年。好，
2: 所以说刮刮乐也是属于你只要现场刮开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兑奖了。当然呢，如果说刮到了中奖了，建议你现场赶紧兑，不要放着，因为它只有60个工作日自然日可以兑奖，如果一不小心放过期了、那即使中奖你也兑不了了。
1: 明白了，而且要保护好了，万一啊，你就是一个高兴放在这个衣服兜里，洗衣机一洗全洗坏了，那也
2: 所以它的乐趣就是现场刮到现场兑奖，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啊。
1: 那公益金方面呢，刮刮乐啊，按销售额的20%来计提公益金。就像沙姐说到的呢，如果没刮到没关系，也做了一份公益了。买一张10块钱的刮刮乐呢，就有2块钱进入到公益金。虽然比例呢比双色球3D 要低一些，但是胜在玩法简单啊，不用去组合数字，你就随手看运气了，刮开就中奖，很多人呢对此非常喜欢。
2: 在这里要补充一个知识点，第一，刮刮乐的兑奖方式是单张奖金10000元以下可以在销售网点直接兑，超过10000元需要到当地的福彩中心来兑奖，并且出示本人有效的身份证。
1: 再者呢，中奖以后一定要保管好彩票，彩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不能够污损，不能刮开保安区。保安区啊，是兑奖是用来验证真伪的。购彩者呢，不能够自己刮开，如果保安区被刮开或者损坏，可能会影响到兑奖哦。
2: 第三，刮刮乐的使用期限是自印刷之日起5年，到期以后停止销售。所以大家在正规投注站买到的刮刮乐，都是在有效期内可以正常兑奖，这一点啊，一定要放心了。
1: 那么刮刮乐的这个方式啊，咱应该怎么玩，怎么选？投注站里通常有不同的主题、不同面值的刮刮乐，比如说5块钱、10块钱、20块钱、50块钱的。现在包括很多人啊，结婚的时候呢，给宾客每人发上一张，
2: 对，
1: 在最后来刮，看看哎谁的运气好。面值越大呢，奖金也可能越高，但是中奖概率和返奖率都是游戏设定好规则的，随机性很强。不能说是哎我开面值50块钱的大，那我是不是就刮的中的奖额越高，不一定，随机的啊，适合自己才最重要了。
2: 最后提醒大家，刮刮乐好玩，但是要量力而行，就是买一张，这是那句话啊，图个开心啊，中了高兴，不中是公益，保持好心态，才能带来刮刮乐的那份小期待。
1: 那么最后来看一下微信留言，幸运星的朋友说，刮刮乐刮开以后保安区是什么？刚才说过了，保安区啊是一个兑奖的验证码，验证码区用来验证真伪的，不能够自己刮开，如果被刮开或者损坏，有可能会影响兑奖。
2: 小确幸说，我上次刮了一张10块。

0: 钱的，中了20块，虽然不多，但是挺高兴的。哎，有的时候生活里面就是这样的小惊喜，能让你乐一天呢，也就是它的乐趣了。中了你就乐一天，不中了，哎，你也高兴，太好了，我做了一个公益事业。
1: 是的，好，今天的早间幸运签的关键词呢，还是福彩，在98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今天的幸运了。
0: 好的，欢迎进锁定 FM 91.8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假期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选择景区合规项目，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验项目，不跟风冒险，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19: 早安，
18: 早安，
19: 早高峰来啦！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7: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5: 结果呢？
17: 无奈呀、啊、就是看看堵车，我们先回家，
15: 最后发现

0: 好待在家，
1: 还是家里香。
0: 然后呢，五谷不分呢、啊，四体不勤，人家说经常说你不如待在家。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走出去诗和远方可以看看，增加我们的见识和收获、但是遇到节假日出去以后你真的没啥收获，收获就是
0: 收获一份堵车
1: 一份我下次再也不去的承诺，然后下次你又忘了、
0: 哎呀，每一次我上一次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大海草山，就是在这个国庆啊中秋的时候去、我是五一的时候去的，我说不至于吧，大海草山谁去呀、没想到去了那半路啊就准备回来了，太堵了。然后最后呢从高速上绕到了国道，走国道，但是国道上呢弯特别多，很不好绕开的。
1: 所以呢我们不是在这里让你明天不要出去啊，我们只随便说一说我们当年的感受啊。
0: 好，说到这个当年的感受啊，阿尔丽说，妹，西国湖是一个年代的个，他说是的，刚才听你们说这个福彩啊刮奖，我小时候也在东风广场刮过，大人带着去的。
1: 哎，为啥我没印象呢？
0: 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刮桑塔纳直接开在一个坡坡上，坡坡、对吧，开在坡坡上给你眼睛看着，就是让你有具象感，说今天就能开回家。人家甚至打出广告说东风广场每天更新一台桑塔纳，实际上我后来我发现说有可能啊，昨天他开来的，然后明天他又开来了。
1: 反正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就没听说我们家周围的谁呀、朋友啊中过桑塔纳。
0: 中过桑塔纳是吧？
1: 没听说过、
0: 当时真的是人山人海，然后呢
1: 那你那个画面感我基本上有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东风广场长什么样，它热闹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有概念的。
0: 有概念，在文化宫前面啊，我的天，当时啊我吃完饭去的，然后呢人山人海给我挤了一圈，然后把我挤瘦了，我这胖子呢、进去、
1: 怪不得从小瘦，原来是挤的，
0: 挤瘦的，所以呢当年非常火了
1: 啊。但是说到胖瘦呢，有的时候是吃东西吃的不对，可能碳水吃多了以后、把你给吃胖了。
0: 说到这个碳水啊，中国人是传统的叫农耕民族，那么西方人呢他们叫做海洋民族，我们的饮食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中国人就喜欢吃五谷杂粮，问题来了，
1: 来我们说说五谷到底是哪五谷。
0: 又问到你的知识盲区了吧，都知道五谷，那五谷是什么？苞谷，有的人说玉米，然后有的人说什么山药，不一定哦。
1: 来我们现在说说古代的五谷它怎么称呼呢？五谷通常指稻、黍、稷、麦、菽，如果对应现代农业分别是
0: 大米、黄米、小米、小麦和豆类，所以呢它各有相指，是并不相通的。
1: 膳食指南建议了餐餐有谷类，每天摄入谷类呢不要超过300克，200到300克，尽量选择保留了糊层的还有谷胚的，也就是说要吃一些不要那么干净的纯精细化的粗粮要吃点粗粮。
0: 粗粮就是说大家看起来一眼看得到它长什么样子的，就是粗
1: 粮。另外就是可能吃起来没那么细腻的那种，
0: 不是
1: 说有点糙。
0: 有朋友说，那我吃馒头算粗粮吗？不算，因为它已经做成了。
1: 那太细了。
0: 真正的粗粮是什么呢？你一眼看上去它是个苞谷，它就是苞谷；一眼看上去是个山药，它就是山药。这种叫粗粮。来看一下五谷长个姿势，五谷第一谷叫大米，也就是稻，补气健脾和胃是最常见的主食。大米能够补充人体所需，适合营养不良、消化力弱的人。我们经常听到故事会里面说，谁谁谁，他是用米汤养大的，时尚科学嘛。
1: 反正从小你就信了。
0: 你别说，就是我们军训的时候、
1: 就有总比没有好吧？
0: 我
1: 理解的是，
0: 不
1: 总比饿死好，喝点米汤也挺好。
0: 米汤非常有营养，我们军训7天。所有人喝胖了
1: 啊！
0: 军训很苦的，但是喝胖了米汤，因为吃过饭以后再来碗米汤或者泡的饭太好了。
1: 这事倒不多见，应该是属于运动完了以后胃口大增。再一次说明减肥这事儿啊和运动无关，一定要管住嘴。
0: 好，第一股呢说的是大米、稻子，第二呢是黍，就是黄米。
1: 黄米补中益气、健脾润肺，蛋白质比较高啊，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第三种是小米，稷，江山社稷。
0: 江山社稷啊，这个小米呢它的主要功效健脾补虚、益肾安眠，适合消化不良、失眠健忘，含铁量特别高，多吃小米啊预防性贫血就找不上您了。
1: 另外就是麦，小麦它是养心安神、滋阴除热，被称为肝之谷。如果平时感觉心情比较抑郁的、失眠多汗的人，那么可以多吃小麦。
0: 你会发现啊，北方

0: 方主要吃小麦，
1: 对
0: 吧？
1: 对，
0: 中原地区馒头啊，然后包括白鹿原里面人家吃那个扁扁面，
1: 对，都是
0: 小麦做的。我们这儿呢是吃稻米，水稻。
1: 我们是吃的稻，我们是健脾胃的，
0: 就是
1: 他们是管失眠的，
0: 管失眠。所以呢，刚才啊说完了小麦，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个菽，是吧？菽呢，五谷当中菽就是豆子。以黄豆为例，黄豆呢补气健脾、养血润润燥，黑豆入肾、益精明目，绿豆清热啊，赤小豆呢则利水。豆子也有不同的属性和作用呢。
1: 不管什么颜色的豆，在每天的膳食当中呢，给自己增加一点点吧。反正这五种类型呢，每天200到300克，别忘了一定要吃哦。
0: 刚才那是长知识啊，很多人呢。根本啊分不清五谷，今天我们就给你数落了一遍。秋分开始呢，养生啊还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吃，说话也要注意。秋分开始要尽量减少大声的去说话了，否则会伤身哦。
1: 秋天到了，我们要保护好咽喉哦，要小声说话呀，是不是感觉
0: 对，就是温柔一点。因为啊，冬天
1: 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到了秋天以后不要那么燥了。
0: 你看配上这个音乐，秋天的氛围就这样感
1: 入秋以后，不少人出现早起喉咙干痒、嗓子发哑、咽干咽痛，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所以医生说了，入秋肺气偏虚，作为肺之门户的咽喉没有防守的能力了，那么风燥之邪便容易侵袭身体，最先受创的就是你的咽喉。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嗓子，防止咽喉受损呢，除了多喝水，适当的吃润燥补肺气之物，更应该要做好以下的几件事。第一，要少吃辛辣、烧烤或者是油炸食品了，
1: 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大声说话。
0: 还有呢，要少熬夜，尽可能呢多睡觉，让身体呢补充益气，让身体啊逐渐的放松开来。还是那句话，马上就到中秋了，大家的三天时间怎么安排？希望大家啊追风赶月莫停留，平屋深处是春山，出去无论在哪里都有一处的风景。好好利用自己的假期，让自己啊开心愉悦快乐起来吧。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2: 每一次
0: 说话呢，说起来确实是没有那么大声了，但是呢娘气也增加了呢。
1: 所以这养生所以这养生这事儿呢，也不要偏娘了哈，小声就小声，但是
0: 不
1: 这个秋分一过啊，这个气候呢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
0: 好嘞，
1: 那么用正规的方式跟你说说如何养生。
0: 来了，秋分到了，蟹脚痒了，我们喉咙也痒了，如何能够在秋天养护我们的身体呢？
3: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4: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3: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5: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性安神，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到底今天堵不堵？有请雷鸣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19: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 AB 两线西万立交桥都受交通事故影响，故障车、事故车占据中间车道，其中 B 线经过明波先是往黄土坡立交桥方向，这台故障车呢已经连续的启动，然后慢慢的开到了右侧车道，由于车道压缩，双向路段呢都出现有反堵的状况。经过二环西转入二环北路过明日城至杨仙坡加油站不到，右侧车道在天桥下面，天桥下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现场占据车道呢，导致西二环出现反堵，再加上呢西二环西万立交也受交通事故影响，所以整段经过关南福海立交大关桥转入西二环，西二环南向北转入北二环路段呢都在反堵，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杨仙坡加油站不到的这一起事故全部撤除，平静已经打开，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经过京昆高速进城方向的陈家营上口，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双向行车流量饱和，建议后车改走其他路段绕行。下层桥面行车情况呢好于上层桥面，可以绕行。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

实情况基本正常。所以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呈供返回昆明主城，联大立交、锦绣立交、石龙路口、曾中路跨线桥到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下行线的小

0: 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孙湘原警官教您识别毒品穿上伪装衣，我们如何防？
3: 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持续筑牢边境立体化防控屏障，主要是深化智慧边境的建设，技防、人防、物防相结合，坚决保毒品封堵在边境一线，堵在国门之外。第二，严打突出涉毒犯罪，主要是聚焦暗网贩毒、物流、藏毒、麻金药品黑市流转，开展专项攻坚，全链条打击制毒、贩毒、运毒以及分销网络。第三，深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六九禁毒宣传，揭秘新型毒品伪装陷阱，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增的吸毒人员。第四，依法精准管控吸毒人员，强化戒毒康复，帮扶救助，防止复吸，最大限度的消化储存量，遏制增量。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5: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晨光正好，
12: 早安。
1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2: 一起跳动，
1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欢迎各位早上8:3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哎呀，马上就到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提前提示大家，如果是月饼吃多了，咱要多出去溜溜弯，走两步，消食消食吧。
1: 是的，如果保持身材，那么月饼这事儿啊。

0: 真得扣着点儿。
1: 好，今天
0: 让你的胃扣着点儿。
1: 马上就来说说月饼的那些事儿。今年又有哪些养生月饼，或者是哪些主题月饼它又火了呢？首先来看一下山姆的月饼吧。记者呢浏览了山姆的 APP 搜索月饼，发现十余款月饼已经全部显示卖光光了。无论是极速达还是全国配啊，都是统一的灰色。那么记者走访发现呢，虽然线上是售罄，但是线下呢仍然是有货的哟。
0: 所以记者走访了山姆的会员店，也发现了这些少量库存的情况啊，都是山姆的一些热销款的月饼，同时也催生了一门加价代购的生意。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多位代购，发现啊，多款热门月饼被加价转卖，比如说迷你奶黄月饼加价51元，百鸟鸣低糖月饼礼盒加价68元，另有部分代购一盒山姆月饼加近100元。截至发稿呢，就连代购加价后的月饼也显示售罄了。
1: 就这么硬通货的吗？
0: 那么好卖吗？
1: 月饼对我来说，
0: 你只爱吃一种。
1: 昨天对，就是火腿月饼。
0: 对，我是懂你的，你只吃一种。
1: 昨天我们聊天还说起来，我就一口气吃3个啊，3个那种
0: 大的，
1: 大的
0: 拳头大那种，
1: 拳头大的那种。
0: 如果是那种小的，
1: 7个，
0: 4两那种可以吃7个。
1: 对，小的那种就回饼大小，我一口气吃了7个，4两，就每次都是饭后吃。你就是说饭后餐，饭后减脂餐？
0: 您是饭后甜点。
1: 哎呀，
0: 然后西哥每次吃完说，撑了，再来个大瓶可乐，帮助消化。他的养生就这么养的。
1: 没关系，只要运动量够就行了。好了，说到这个月饼啊，现在呢都兴吃低糖的月饼。今年卖的好的到底是哪种呢？价位多少呢？据记者走访发现，今年卖的好的普遍的呀，全国来看就是100多块钱、200出头的老字号的和价格实惠的走得比较快。那么临近了中秋了，月饼市场近在迎来一轮新的结构性转变。记者走访多个商超都发现，今年定价在200元上下的平价，200元还叫平价吗？就平价不应该是100块钱以内吗？
0: 他用的是市场的主流选择吧。我们不买月饼，所以就不太能理解到底月饼多少钱
1: 啊。往年呢，热度居高不下的美心流苏月饼呢，或者奶黄月饼啊，今年的报价都比原来呢低出1成，都很便宜了。
0: 与此同时，往年的商圈商超里靠奢华堆头和过度包装博眼球的月饼展区是大幅收缩了。低糖 DGI 药食同源这类直击消费者健康需求的产品属性取代了气派包装，成为新的卖点。那么在业内人士看来，当下消费者需求改变，月饼市场也迎来了新的趋势，商家更是需要根据新需求提供服务和产品。
1: 我个人认为，就是所谓的药食同源，比如说这个月饼啊，它是什么、吃完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的强肾片月饼是吧，补肾月饼等等之类的、
0: 啊、
1: 这些的月饼啊，它就是那么一两个，你吃你就吃这么一两个，你没啥效果，你长久吃，但是长久吃月饼呢，三高可能又找上您了哟。
0: 所以呢，快过中秋了，明天晚上的晚餐大家还是瘦着点，免得吃完以后又后悔啊。
1: 好嘞，说到这个中秋啊，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孩子们呢不要给他们吃顶了，否则呢他们有可能会长不高。秋季开始之后呢，是孩子长高的窗口期，让孩子吃太多不如让孩子睡早一点。
0: 所以秋天到了还能再长一点吗？那么孩子睡早一点要睡多久，怎么吃，怎么运动才能长高，我们接下来呢听听专家怎么教您长高。
2: 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公认长得最快的是春季，但秋季特别是9到11月开学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关键是把睡眠、运动、营养这3件事做扎实。第一件事是睡好觉，晚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
3: 生长激素呢，不是睡着了就分泌，它是要进入深睡眠之后才能大量的释放，一般是在入睡后半小时到1小时可以达到高峰。所以呢，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点半前就上床，最晚别超过9点半。
2: 第二件事，多做纵向跳跃运动，跳绳、摸高跳、打篮球、打排球，这类运动能促进骨骼生长，建议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第三件事，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 光补钙，缺维生素 D， 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4: 肚子憋，
5: 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
9: 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9: 应急常识365。
2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21: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2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5: 天哪，太划算了吧！
2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7: 早安，城市追光者，
28: 城市追光者，
29: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7: 早高峰来了，
30: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9: 早高峰来了。
0: 早高峰来了，8:4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来连线吧，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来，马上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
1: 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和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里呢我们也预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中秋的3天小长假呢，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国庆节从10月1号的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呢，对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高速免费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的。另外，在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将会临时对部分大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呢进行限行。具体的限行时段是2026年的9月30号12时至24时，然后10月1号的8时至16时，10月6号的12时至22时，还有10月7号的9时到24时。在以上时段呢，会临时的限制危化品运输车和4轴以及4轴以上的重型的货运车辆呢通行高速公路。那么对于应急救援的运输、邮政快递，还有享受鲜活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的货运车辆呢，在国庆期间驶客的情况，请大家关注云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西北绕城高速往安宁方向，在九龙收费站会占用最右侧的车道对过磅秤实施改造，时间呢要从9月20号持续到10月20号。另外，在杭瑞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在彩云路段会占用超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处置施工。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警官。同时提醒，184号提示了人民西路的西向东，云大医院门口私家车抛锚，占据了左侧的车道，目前呢车多拥堵。33号提醒了春城路的南向北，永安路口有2车擦碰，占了1.5个的车道了。这两个路段，行经该路段的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避让。
3: 混起给起给起给的调，
4: 你浪漫点，
5: 浪漫点。
6: 好的呢。

0: 来关注一下还是身体保养方面的事情啊。秋分过后气温走低，昼夜的温差加大，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愈发的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了。这里要特别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觉得年轻身体好就过度透支、熬夜、高压，这些叠加起来会诱发心脏的突出问题。
1: 看似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得心脏病，一种情况是存在家族遗传因素，还有一种情况是平时体检心脏结构功能都正常，但是呢因为这种过度劳累、免疫力低下，就是感冒发热之后引起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年轻人发病率逐渐上升的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个升高。
2: 不少年轻人把速效救心丸装在口袋里当万能药，觉得心慌了含一颗就没事儿。这是个误区，速效救心丸是针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急救用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需遵医嘱用药。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专家提醒，大约一半的人在出事前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身体都发出过信号，比如近期反复出现胸闷、胸痛，特别是活动时发作，心慌、心跳忽快忽慢，无缘无故的晕厥或者眼前发

0: 黑，运动时异常气喘，夜间平躺时突然憋醒。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的心脏专科就诊，排查心脏疾病。
1: 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污染方面啊。这些年呢，食品安全领域当中叫做丙烯酰胺的话题很热。丙烯酰胺呢是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物质，比如说炸薯条变成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焦黄，这个生产过程副产品就是丙烯酰胺。
2: 虽然丙烯酰胺是在部分食品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但是也是需要加以控制的污染物。那么这一次新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当中啊，丙烯酰胺被写进了防控规则。
3: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一些氨基酸，主要是天冬酰胺，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而生成的。职业接触人群的流行病学观察表明，长期低剂量接触丙烯酰胺可以出现嗜睡、情绪以及记忆的改变、幻觉、震颤等症状。
0: 根据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和烘焙咖啡加工过程中丙烯酰胺生成的工艺关键点，新标准对食品加工环节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
3: 比如降低原料中还原糖、天冬酰胺的含量，严控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以及烘焙咖啡等食品的烘焙或者油炸温度时间参数，以及升温和降温温度的这种衔接，不能过度的烘焙或者是油炸，而且还给出了降低丙烯酰胺产生的关键参数等措施，以供使用者参考使用。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换脸的音视频合成技术门槛也在大幅的降低。这项技术啊，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不少的分子啊，不法分子用来牟利，大家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了。
4: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的信息等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5: 那么暗设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6: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
18: 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 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要考虑安装报警系统，以防止患者迷路或者在夜间试图离家，限制患者使用可能危险的器具，比如刀具、炉具等等，考虑关闭煤气阀或者使用电磁炉等更安全的烹饪设备，在家中重要的地方，比如卫生间、卧室和厨房，用清晰的标识和提醒标签，以帮助患者找到和使用这些区域，保持日常生活的规律性，建立日常的规律作息，将复杂的任务分解为简单的步骤，以提供明确的指示，减少他们的压力。
19: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

制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四，管理行为和心理症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可能会经历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困惑等等的情绪波动，尝试识别和消除可能引发这些情绪的因素，比如说环境当中的噪音或者光线过强等等，为患者提供适度的身体活动和认知刺激，比如散步、听轻音乐、绘画或者简单的手工艺，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准时走进黄氏养生院。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这些天你也真的是够辛苦的，今天一年一度的高方节我们圆满顺利的结束了，这样大规模的大力度的高方节也是既明可信史无前例的，我们参与到高方节的朋友也真的是实打实的拿到了实惠。尽管说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活动的余温仍然是久久不能散去呀。我们现在依然有好多朋友在不停地打电话想参与活动。
4: 对，这次高方节的影响非常巨大。
3: 嗯，
4: 我们再有黄氏高方供应的九个省啊，开办的这次活动呢，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九个省的范围了。
3: 嗯，
4: 包括有很多其他省的朋友呢也纷纷的参与到活动当中，这也是呢让这次活动真正的成为一场呢轰动全国的惠民活动。
3: 对，
4: 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之大，送给大家的药品价值之高，省钱的金额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
3: 是，
4: 像是这次送给大家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呀，每500克就价值4980，将近5000块钱呢。
3: 嗯，
4: 这一斤。
3: 嗯，
4: 还有龟鹿二仙膏呢，每盒价格呢是398块钱。
3: 对对对，
4: 多少老朋友老同志啊，他自己花钱都买过这个龟鹿二仙膏的，那你就实打实一盒一盒买的，我们这次呢直接就赠给你。
3: 对，
4: 所以说虽然说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依然有很多朋友不断的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想要得到呢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和龟鹿二仙膏，
3: 因为确实太合适了。
4: 对，
3: 嗯，
4: 也有很多朋友讲啊，可以不享受优惠，愿意呢花原价甚至于高价去购买，这就是呢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呢没有把握住，等机会错过了你又后悔。
3: 哎，
4: 这次高方节我们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对中医文化高方文化呢也起到了一个传承的一个作用，我们也希望呢中药文化呢越来越多的被更多的人认可。
3: 嗯，
4: 这次高方节大家的热情呢非常的高，很多人把用高方当做了一种时尚和生活的习惯。
3: 嗯，
4: 很多年轻人呢每年也会在这个季节呢把高方用上，这次我们的物流压力很大，很多患者已经收到药了。
3: 嗯，
4: 还有一些呢需要过几天呢才能够收到了，最晚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啊，一些患者讲啊，大家呢等一个月也要等啊，这个用不上等那么长时间啊，告诉大家一个星期呢，在一个星期之内呢，大家呢基本上就都收到了。
3: 嗯，
4: 如果你超过一个星期了，你如果说没有收到药啊，或者是你收到了你不会用的，打400服务电话，及时的跟我们咨询。
3: 对，
4: 因为很多患者花的这个钱呢，买药的钱是救命的钱呐，咱们没有任何理由呢不帮助患者呢做到最好。
3: 嗯。
4: 没有任何理由呢不给大家呢做到最好的服务，老百姓花的每一滴钱呢都是血汗钱，我们会一定让他呢物超所值。
3: 嗯，
4: 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呢不给大家呢把病调好了，能够治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会呢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了。
3: 嗯，
4: 老百姓在我们这儿花钱，无论你是养生也好治病也罢，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对，我想这些也正是大家 愿意一直追随养老，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原因，真的是心里面踏实啊。
4: 对，所以说我们的节目才能够一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办，而大多数的节目现在办三个月、办半年你就找不着了。
3: 哎，
4: 啊，这次大家能收到的归路二仙膏，大家坚持喝啊，包括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也是非常珍贵的，这次一共才1000份呀。
3: 嗯，
4: 疗效也是非常好的，很多条件特别好的一些患者呀，自己用过冬虫夏草，大家呢，你以前用过的什么冬虫夏草的产品，你可以拿来跟咱们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比较一下。
3: 对，
4: 那你原来不管是你用过什么样的冬虫夏草的产品，你跟这个比不了的。
3: 嗯，
4: 啊，为什么跟这个比不了呢？你想一想啊，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是全国各大医院用的。
3: 嗯，
4: 你所谓用过
3: 的冬虫夏草。
4: 对呀，你唯一可以进医院的冬虫夏草，你所谓用过的冬虫夏草的产品这么好那么好，哪个进了医院了？
3: 对呀，
4: 道理非常简单。
3: 嗯，
4: 为什么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它就医院里边用呢？因为这个是有啊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它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
3: 嗯，
4: 啊，你像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的研发人，像杨云鹏教授、包天童这些专家呢，都是历经18年的时间的不懈的努力，最后呢，他们才研究出来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3: 对，
4: 那正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呢，才研发出来以后呢，大家才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的产品。最终的研发成功了以后呢，成功的申报了中药品种当中我们国家的唯一的一个国家级新药的一个证书。
3: 嗯，
4: 那国家一类新药的证书。
3: 嗯，
4: 这你中药当中没有第二个的。那为什么有人说我以前也用过一些虫草的产品说得很好，但吃了以后呢效果一般呢？因为现在甲虫草泛滥呢。
3: 嗯，
4: 啊，很多人甚至用甲虫草甚至于呢把人都吃坏的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呢。
3: 对。
4: 啊，所以说呢，在1972年的时候呢，没有钱去买虫草的研发，杨云鹏教授在研发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的时候呢，只能自己去西藏、青海，海拔几千米的山上呢，自己去挖。
3: 哎呦！
4: 自己去挖虫草。
3: 嗯嗯。
4: 一去就是10年的时间。
3: 天哪！
4: 在1982年呢，从青海化隆寄回来呢14株的这个菌株，让停滞不前的研究工作呢出现了转机。当包天童试验到第4株菌株的时候呢，终于成功了，权威鉴定啊，结果令人惊喜。
3: 嗯，
4: 啊，就是微生物研究所呢，多名的专家呢对结果进行了评审，一致认为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它跟天然虫草的主要成分基本一致，这让这种呢人工虫草优于天然虫草就成为可能了。
3: 真的要感谢杨云鹏教授和包天童等专家们几十年的这种呕心沥血哈，你看给我们研制出这么好的冬虫夏草的替代品，谢谢杨老，谢谢晋林可信，通过我们这次高方节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么好的 CS4， 看来一个好药在研发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的。
4: 对，大家听了介绍以后呢，你就会明白呢，一款新药的诞生是非常艰辛和来之不易的。
3: 是，
4: 但是把药做好是晋民可信的本职工作，这个我们不能有半点的怨言啊！这就叫做呢，叫高原十载寻良药手初心，锲而不舍唤醒虫草二次生命啊！
3: 嗯，
4: 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不仅使中药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同时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中药的科技内涵。
3: 嗯，
4: 在品质上提高了中药的质量和技术含量，这就实现了中药的规范化、科学化。
3: 嗯，
4: 大家这次呢，通过高方节的机会呢，把身体呢好好的调理啊，不但呢省了很多的钱，而且还能够同时得到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高方，就是归路二仙膏。
3: 嗯，
4: 这个大家呢一套就能够得到10盒的价值3980块钱的归路二仙膏。这是免费得的，不用花钱的。同时呢，还有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500克就是4980块钱呢。
3: 嗯，
4: 啊，这都是免费得的。同时，皇室膏方呢也多赠送大家2盒。
3: 对，
4: 所以说呀，很多人没参加上活动，他才着急上火。为什么？因为这种机会错过了，你再想申请，只能等到明年高峰节了。
3: 是。
4: 而且明年高峰节能不能
3: 有
4: 这样的活动力度，我们也不好确定了。
3: 对。
4: 所以说昨天活动结束以后啊，我们400电话就像开了锅一样。
3: 嗯。
4: 啊，还有很多呢，订少了想多订的。
3: 对。
4: 啊，没订上的想订的，都是这种。
3: 对，还有包括刚刚我上节目前。杨老，还有朋友把电话打到我们电台的导播间。
4: 你看，
3: 嗯，
4: 这不就是每一次总有这个错过这个活动的吗？
3: 是，
4: 啊，这里面情况非常的复杂，有出门的，
3: 嗯，
4: 啊，自己出了门正好呢错过人家这两天的活动机会的，
3: 嗯，
4: 回来一听说活动结束了，
3: 嗯，
4: 啊，还有呢等待观望犹豫不决的，老是等一等吧，拖一拖吧，我是买呢，我是不买呢。
3: 嗯，
4: 我是参与呢，我是不参与呢，就在这犹豫之间，人家活动结束的。
3: 对。
4: 啊，最让我们可惜的是什么呢？有个别老同志啊，他传统，
3: 啊，
4: 什么呢？你看昨天天津呢西青区的一位老人呢是什么情况啊？今天呢，他们跟我说，一早跟我说，一位老人家是什么呢？今天早晨打电话。
3: 嗯。
4: 他是什么情况呢？老人家一直呢这两天听着活动了，想参加活动，想用黄石膏方。啊，想参加这三节同庆的活动，来用这个得到最大的实惠来治病。
3: 嗯、
4: 结果老人由于他这个工资呢，恰好得等个三天五天的才能再等个三五天才能发下来。
3: 哦哦哦，
4: 手头钱不够，
3: 工资没到账。
4: 工资没到账。
3: 嗯，
4: 这老人家就想着等工资呢到了以后我再申请，结果呢活动昨天就结束了。
3: 哎呦，
4: 你这多可惜！我说这不就人老了以后反应就慢了吗？
3: 嗯，
4: 怎么就反应嘛？你先打电话把名报上了，等工资来了以后，你把名额留下了，把工资来了以后，你不就能参与上活动了吗？
3: 对呀，
4: 你非得手里握着钱你才敢参加活动，这就是老年人才能办的事情。人年轻人脑子活哪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3: 是你先把名额占上、
4: 哎、先打个电话把名额占上，等我钱来了给钱还不行，你再给我送药还不行吗？
3: 对呀，
4: 你看这就是人上了岁数，有时候呢很多事情他就反应慢了。
3: 嗯，
4: 啊，你这个就非常可惜了。
3: 是，
4: 包括昨天呢，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呢，一直忙到晚上将近一点，啊，包括那些特殊的情况呢，我们会给予照顾，像大病、重病的孤寡老人呐、啊、无保户啊、军烈属啊、一线的医务人员的，我们一定会重点的照顾。即使高峰节结束了，我们也一定会给大家呢想办法。
3: 嗯，
4: 这次高峰节呢，我们帮助了很多以前看不起病的朋友，看病走过弯路的朋友。
3: 嗯，
4: 啊，大家一定要对得起呢，大家，我们一定要对得起大家花的钱。我们补多少，捐多少，那是我们应该做的。董事长李一海呢，永远会替大家呢冲在最前面，永远呢也不能让老百姓吃亏了。让我们做好的工作，我们一点也不能有马虎。
3: 嗯。
4: 这届高峰节呢，我们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总体来讲还算完美。
3: 嗯，
4: 美中不足的就是不能满足呢所有的用药患者的需求。
3: 是，
4: 这次我们补贴的力度呢非常大，最后也是限制名额了，导致很多人呢参与不进来。
3: 对，
4: 我想给大家呢再加时间呢再加名额，但是具体情况已经不允许了。昨天呢，甚至于我们很多内部的员工呢把自己的名额都让出来了。
3: 哦，
4: 这样大力度的补贴，我们的员工呢也想抢，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考虑大家明年这个时候的高峰节，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呢参与进来。
3: 是，
4: 我们用更长的时间来给大家准备，尽管呢活动力度呢不能有今年的大可能是，但是呢名额上我们会给大家呢再加大了。
3: 嗯，是的。杨老，今年的高峰节大家能省钱只是一个方面，更可贵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通过今年的高峰节把黄石膏方和龟鹿二仙膏一起用上，这样我们的老慢病一体多病就能够更好的得到解决。
4: 对，
3: 嗯，
4: 大家记住了，任何东西它如果这个价格相对比较贵的话呢，它一定是有贵的道理的。
3: 嗯，
4: 因为龟鹿二仙膏前期的研发费用就要上亿，包括它的药材成本也是非常透明的。一般的龟甲胶呢只提纯一次，那龟鹿二仙膏当中的龟甲胶呢提纯了六次，100斤的龟甲我们只能呢炮制出2斤左右的龟甲胶啊，而且呢这里面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肽、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 光是龟甲胶熬制前的准备工作就需要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3: 哎呦，
4: 而且用的都是呢生长在六年以上的龟。那我们的龟甲胶呢是有这个国家级的抗肿瘤专利的。大家呢定期服用龟鹿二酰膏，其实对一些呢一些不好的病症呢有明显的，比如说肿瘤细胞有明显的抑制的作用。大家呢如果服用龟鹿二酰膏啊，通过用黄氏膏方配合龟鹿二酰膏呢，能够呢一定程度上啊这个降低这种患癌的风险。所以说呢大家能够参与上这次活动是非常幸运的。那鹿角胶呢也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从鹿角到鹿角胶总共要历时呢55天。经历上百道的工序，一斤的鹿角胶呢就要呢3000元以上。
3: 哎呦，
4: 所以说你看龟鹿二酰膏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实现呢阴阳双补的方子。让大家的阴阳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大家呢想要健康想要长寿，身体就必须要达到阴阳的动态的平衡。因此呢疾病的发生呢其实呢很大程度上来讲，从阴阳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呢阴阳失去平衡了，出现了阴阳的偏盛或者阴阳偏衰的一个结果。因此呢大家在用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你脏腑的同时，利用龟鹿二酰膏呢调的是你的阴阳。大家想想，这就两条腿走路了，那你很多病症就好得更快了。你就拿现在呢被历代医家所推崇的《黄帝内经》当中的讲，《黄帝内经》呢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其实呢核心的思想就一句话，就是对脏腑的调理和对阴阳的平衡。因此你看我们这次呢能够用黄氏膏方呢去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脏腑，再得到免费得到龟鹿二酰膏呢去调和你的阴阳，这样呢两者结合起来配合着治疗呢，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呢他就能够好得更快，能够好得更利索了。我天津南开区有一个患者呢，这次膏方结合老伴儿也是订了4套，一人就订了2套。
3: 对，这次膏方节就是老两口一起订的，真的特别的多，能让身体健康，老两口一起用才是幸福嘛。要不你说自己用，老伴在一边看着，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4: 对，咱们的患者是认可自己不用，也得让老伴先用上了。
3: 是
4: 啊，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赶上这次优惠力多大，两个人咱们就能一起用了。毕竟呢对于咱们这些老年人来讲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是最重要的。那这位天津的患者呢61岁，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的症状主要是什么呢？会阴区的胀痛，起夜次数呢还不是很多，大概一晚上起夜5-6次。小便白天次数挺多，那就是白天呢不能喝水，只要一喝水没便数的跑厕所。
3: 哎呦，
4: 发现了这个以后啊，他已经吃了几个月的中药西药，看了几家医院。后来呢这个患者听朋友介绍呢找到了我。我一问他的病情啊，这个病是属于慢性前列腺炎，同时合并前列腺增生，他这两个都有。他的期望值也不太高，不是说非得把自己的病什么治好了呀出了根呀，他说觉得给我改善点，别让我这么遭罪就行。结果呢这个患者通过3个月左右的时间治疗下来以后啊，会阴区没有那种胀痛的感觉了。晚上基本上不用起夜了。
3: 哎呀真好啊。
4: 白天小便次数也减少了。那小便的时候呢也非常的通畅，没有尿不尽的感觉了。而且原来呢他还有肾小球肾炎，现在上医院检查3个月用下来一点没有了。
3: 你看，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惊喜。
4: 对，包括他的尿蛋白呀肌酐呐这些检查的指标呢都非常的正常。而且呢原来呢一年呢感冒10来次，现在一次也不感冒了。你看我，那我们用黄氏膏方和龟鹿二酰膏一段时间以后呢，你明显的感觉到体质增强了。抗病能力增加了。我们辽宁鞍山呢还有一位呢已经是82岁的患者，他这个老先生患了膀胱恶性肿瘤了，他身体已经不允许手术了，岁数太大了，后来呢选择了平衡疗法。每隔一段时间呢我让他回医院复查，2年的时间他每一次复查呢医院都发现他这个肿瘤呢越来越小了。通过黄氏膏方的治疗， 而且没有继续恶化，让他的身体的阴阳达到一个平衡了，他正气充足了，他邪气呢就已经是被抑制住了。
3: 是
4: 啊，所以说呢，你看呢，我们从寓意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人类衰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阴阳失调，脏腑功能啊这个减退，
3: 嗯
4: 啊脏腑虚损，气血精不足，这些原因导致的嘛。
3: 嗯，
4: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阴阳平衡和脏腑功能的协调能力呢逐渐的减弱，最终呢导致人体呢过早衰老，或者说呢疾病的形成。
3: 对，
4: 那因此呢，很多人一开始阴虚的，慢慢导致阴阳两虚，阳虚的导致呢阴阳俱虚。
3: 嗯，
4: 那因此你看呢，阳虚的人呢会出现什么呢？啊，这个更早的脱发呀、掉牙呀、眼花呀、筋骨疼痛啊、腰膝酸软呐、行动不便呐、尿频尿急呀、五更泻呀、尿失禁呐，啊，这是由于呢阳虚呢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3: 嗯，
4: 啊，阳虚就起了寒了，体内就寒气就重，寒气一重了以后，还容易诱发那什么心梗啊、这些脑中风啊这些病症。
3: 嗯，
4: 包括呢容易产生肿瘤啊这些问题。那还容易呢有抑郁呀、孤独啊、多愁善感呐、啊会这个性冷淡呐、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的。
3: 嗯，
4: 那有阴虚问题的人呢，由于呢注意力不集中，无法持续高效的工作，容易出现烦躁、手心热、脚心热、无心烦热、心情烦躁、爱生气、爱着急。
3: 嗯，
4: 啊，什么皮肤干燥啊、脸色不好看呢、啊？包括一些女同志呢更年期体现。
3: 嗯，
4: 消化道容易出现问题啊，妇科疾病啊、糖尿病啊、甲亢啊，包括这个长结节呀、长息肉啊、长囊肿啊，这些问题就来了。那这样的活动呢，它抢到了这个三节同庆的膏方阶的黄氏膏方啊，包括龟鹿二仙膏，那么配合下来治疗呢，用黄氏膏方呢调的是脏腑，用龟鹿二仙膏呢调的是阴阳。
3: 嗯，
4: 你想想结合起来呢，他很多的类似我刚才提到这种病症的患者，无论是阴虚的、阳虚的还是阴阳少虚的，那是不是就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体质调过来了？
3: 对，
4: 那调过来了，小病都能够治好了，大病就不容易发生一些意外了。这就是中医所讲的叫什么叫阴阳一调百病消的道理。
3: 是，这次活动啊，真的让我们很多朋友认识到了膏方文化，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治疗方式，也让大家明白了自身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在哪儿。那大家想要治病，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还要明白治病治的是什么。你比如有的老人睡不着觉吃安定，便秘了用开塞露，心脏难受用硝酸甘油，这就是不会治病。平时大家经常吃的这些药，大多数我们说都是缓解症状的。
4: 对，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一定要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究竟出在哪了。
3: 嗯，
4: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五脏也在那一点点的衰老。
3: 对，
4: 所以说它的功能呢必然会减退。再有就是平时大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意外情况的话是发生，会导致五脏的损伤和加速衰老。
3: 嗯，
4: 那五脏一旦出现问题呢，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出现，而很多的疾病又往往是多脏腑联合作用的。
3: 嗯，
4: 啊，联合呢互相影响的，你单一的治一个脏治两脏也不行，很多传统的治法就是单一的从一脏两脏去入手。那黄氏膏方呢，它强调的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强调的是什么？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3: 嗯，
4: 那因为五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在用完黄氏膏方以后效果特别明显，就是因为它真正治到了五脏这个源头上了。
3: 嗯，
4: 比如说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很多人怎么降血压它也降不下来，用西药两种三种联合降压还是降不下来，但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因为它治病不仅是调了肝调了肾，还治到了心上了，那连肝经肾经心经一起治了啊，有的一些顽固性的我们还兼着脾经和肺经都给它调了。
3: 嗯，
4: 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你想一想啊，他这个血压没有不下来的这个情况。这就是从这个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那个高血压叫肝阳上亢，那么是肝经上的病。
3: 嗯，
4: 啊，一定要调肝的。但是调了肝为什么就调不好呢？很多人用过平肝潜阳的药，因为肝跟肾是密切相关的，肾为肝之母啊。 心为肝之子啊。
3: 嗯。
4: 啊，肾是水，肝是木，心是火，他们是互相相生的一个关系。
3: 嗯。
4: 肾生的是肝，肝又生的心。也就是呢，肾肝呢是这个肾是肝的妈妈，心呢是肝的儿子。那你说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是你肝阳上亢，你肝经常有了病了，你光是去调肝，你为什么很多人用民间的中药的平肝潜阳的药方，你这个血压也调不下来？因为你光调了肝了，你没管他的妈妈肾，没管他的儿子心，
3: 对，
4: 这样你永远治不好啊。
3: 对，
4: 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呢，给大家治疗的时候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血压高是肝经上的病，我除了调你肝经，还要调你妈妈那这个肾经，还要调你儿子心经，这就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3: 对，
4: 这样呢，你这个跟阳气的上亢的阳气才能够平移下来了，你血压才能下来了。不光是你血压下来了，通过这么调下来以后，你发现呢，你血压下来了，你血高血脂的患者，你血脂也正常了。
3: 嗯，
4: 你连带着心脏也舒服了，心脏也不突突了，啊，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你肾也不好了。啊，你小便也不频了，你也不拉了尿了，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你神清气爽了。
3: 对。
4: 啊，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这一个药能够治了多种慢性病？因为它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不治治疗你本脏的同时呢，连你的母脏和子脏一起来治了，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在治好本脏疾病的同时，连带那些脏腑的疾病呢一起就治了。
3: 嗯。
4: 所以说呀，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独有的治病的方法。那中秋和国庆呢，马上就要到来了，这是全国人民的节日，也提前祝大家呢节日快乐。
3: 对，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国庆节快乐。虽然说现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了啊，但是依然有很多想要得到实惠的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无论结果如何，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平常心啊，有当然好，没有的话也请大家理解啊。好，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4: 好的。
3: 嗯。
5: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

0: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
3: 哎，
2: 你好。
3: 你好。是老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2: 是我用了4个月了。
3: 用了4个月的黄石膏方了。
2: 对。
3: 感觉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呢？
2: 收获最大的就是肠胃。
3: 嗯。
2: 原来呀，大便不成清，口口杂杂的。胃不疼。一到特别到下午到晚上，因为个儿疼。自打吃这膏法1个多月，2个月吧。大便也正常了，也想小便了，胃口也不疼了，晚上也不疼了。原来那放屁特多，一到下午都开始，这一宿咚咚的没完。
3: 嗯，
2: 现在也少多了。
3: 这个肠胃方面，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2: 肠胃不好，这好几年了。
3: 是，你看肠胃病的患者呀，像这种大便破破糟糟不成形啊。以前排气特别多，有的人是不排气，净往上面打嗝呀，这种情况呢，这个一定要及早的调过来了。因为呢，中医讲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呐，人上了岁数，这个肠胃、脾胃功能要调不过来，吃不进去，吃了以后又消化不了，或者说吃点都拉了，
2: 对对对，
3: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都是大毛病啊。
2: 是，那个不想吃东西。吃东西这个硬有材质，他不乐意往下咽那个。
3: 哎，
2: 现在行了，吃嘛也行了，也耐吃了。
3: 对，人上了岁数能吃能喝的，这首先呢，不管得了什么病也好治了。
2: 是，
3: 嗯，
2: 现在血压也基本算正常了。
3: 原来用
2: 牙膏
3: 之前血压是多少？现在血压是多少？
2: 那个在没吃之前呢，156、167。低压最高是70、60、50多，现在呢，我吃一片降压药了，
3: 嗯，
2: 吃一片的，原来吃2片，
3: 对，
2: 现在是60，有时候是60、123的，
3: 嗯，非常好。
2: 还有我原来呀，贫血的，住了些日子医院，回来呢，他给拿的那个补铁的药。这个吃完了胃口他受不了，拧个儿疼。
3: 对。
2: 回来跟他打吃这膏法吃的呢，现在再吃那补铁药啊，也没事了。也胃口也不疼了。
3: 啊，那铁剂呢伤胃的，那胃病的患者要是吃那硫酸亚铁那补铁的药，那胃疼的受不了，这是第一个。
2: 是呢。
3: 而且你慢慢的你用黄石膏方以后，脾胃功能给你慢慢就调好了，你他的刺激也不怕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你用一段时间黄石膏方，慢慢把肠胃调理过来，那个铁剂不补，你那个贫血慢慢也能调整过来了。
2: 是，现在是不到适宜了。
3: 嗯，
2: 原来是4点多、5点多。
3: 嗯，现在血色素的也上来了。
2: 正常的是12哈。
3: 嗯，男同志12到16。
2: 哦哦。
3: 嗯，
2: 现在前些日子我。测了一回在医院10.8，
3: 那这慢慢就接近正常了。
2: 哎，
3: 嗯，因为你能吃能喝，脾胃功能愈好了以后呢，你这个饮食当中这些东西就能够补起来了，你不用单补铁剂。再有一个，黄石膏方本来就补气血经3种能量，而且呢强壮你的五脏嘛。你像那贫血的患者，很多人吃多少补铁的补血的药不好使，用了黄石膏方很快就调过来了。
2: 是。
3: 嗯，
2: 我们这好几个人在用的，我们亲家，老伴儿， 儿媳妇都用。
3: 对对，一家子人在用黄石膏方，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确实呢，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它能治很多中老年慢性病。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治所嘛。等五脏的精气越来越足了，
1: 哦、
0: 那个老花眼呐、啊，什么白内障啊，什么黄斑区的变性啊，这些眼睛上的病变就好得快了。
1: 哦，我这还用夹什么药引子吗？
0: 暂时用不着。
1: 哦哦，我这搞法是早十五克，晚十五克。
0: 可以，这个量呢就按这么用。
1: 哦，行，
0: 嗯，就这么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杨老师。
0: 哎，
3: 那个我是从什么时间那个用咱这个黄氏膏方的？我是从2019年底吧，
0: 那可不就是老朋友了吗？
3: 啊，老朋友了。
0: 嗯，
3: 因为我这个忽然间听到您节目啊，我那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3: 那阵我是那个心悸，知道这个老是，好比说吧，就接个小便也得扶着墙，知道吧？
0: 哎呦，
3: 尤其晚上起来更不行，知道吧？
0: 嗯，
3: 那种心里特别难受那种感觉，知道吧？
0: 嗯，
3: 所以说呢。我听完您的节目，我说我先买三片，我先试试吧，知道吗？
0: 嗯嗯。
3: 哎呀，哎，正好是田老师接的我电话，
0: 嗯
3: 啊，那阵呢大便也挺干，知道吗？我说，哎，喝完三四天呢，大便就那个不干了，知道吗？
0: 嗯。
3: 哎，用完这三瓶呢，我就觉得这个心悸这个现象，少多了，是吧？
0: 嗯。
3: 所以说，我就一直在用咱这个。用咱的膏方是吧？
0: 嗯，
3: 而且还有点脂肪肝是吧？
0: 嗯，
3: 脂肪肝呢，它老右边这肋叉子下边老疼，知道吧？
0: 对。
3: 哎，反正这一通过调理吧，哎，不那么疼了，知道吧？现在、
0: 嗯、
3: 是吧？
0: 嗯、
3: 反正我也没得挺好，知道吧？
0: 对。你看，这就是很多人通过黄氏膏方无意当中听节目，听到这种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御药了。通过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治疗下来以后呢，
3: 对对对，
0: 身体上那些小病治好了，大病治小了，一点点的身体就恢复健康了。
3: 对对对、
0: 嗯、
3: 对对对。我那个还有我老婆呢，那个她有时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我说你也喝吧，知道吧、
0: 哎、
3: 我等于我们两口子那现在都喝，
0: 嗯，
3: 她现在也感觉挺好，知道吧？那、这个睡觉睡得挺稳了，知道吧？她因为她正更年期嘛，知道吧？
0: 对。
3: 所以说更年期呢，就对女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折磨，是吧？
0: 哎，他这个时间段要是身体调理好了以后呢，到了60岁以后不得大病呀。
3: 嗯，对对对对，他心脏也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呢，也是喝这药的也缓解了好多，因为那阵容是，哎，心那个心律不齐啊，心脏这个好像有点冠心病的意思所在的，知道吗？
0: 嗯。
3: 所以说经过这2年调理呢，我都让他喝。
0: 对，
3: 所以这次我又买了几样、
0: 嗯、所以说老两口
3: 因为
0: 通过黄氏膏方呢收获了健康了、嗯、对他深信不疑了，这是切身体会出来的，这也不是听别人说的。
3: 没错没错，对对对。
0: 嗯
3: 那个还有个嘛问题呢，杨老师，我想咨询您一下。
0: 嗯，
3: 我现在啊就是打反2-3年了，这事儿、
0: 嗯、
3: 我这个舌头啊，那个压痕特别深。
0: 嗯。
3: 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呢，可能跟咱这膏方也有关系。
0: 嗯。
3: 渐轻有一段时间，
0: 嗯、
3: 现在呢又有点渐重。我只想跟您咨询，咱喝这膏方用什么药引子？
0: 齿痕比较明显，舌体胖大，齿痕明显，这个情况呢，要不要单去看那个齿痕？我们要综合全身的情况来看。我问问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大便怎么样？现在？
3: 这大便还行。
0: 嗯，行，是大便不干了，是正常的香蕉便呢，还是什么？
3: 啊，基本早晨这个正常香蕉便。
0: 嗯，
3: 反正我一天接2次手啊，等于7点多钟啊，还得接1次手，8点来钟。
0: 嗯，
3: 但是那个啊，就稍微就有点燥燥唠唠的了，就
0: 那有点不太成型。
3: 对对对 对, 对。
0: 好，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吃饭现在香不香？
3: 吃饭没问题。
0: 吃饭食欲很好，
3: 吃。

0: 没问题。
1: 因为我一天就吃两顿饭，早晨跟中午，晚上不吃饭，你知道吧？
2: 对。啊，晚上一点不吃。
1: 好年了吧？晚上不吃晚饭。
2: 啊，晚上一点不吃是吧？
1: 一点不吃，就到了八点来钟喝，哎，有一两桌红酒吧，完天天就是这喝好年了，知道吧？
2: 嗯，那你晚上还是多多少少少吃点，不要一口也不吃了，
1: 是吧？
2: 对，人们讲过午不食是个好的习惯，但是呢，到了晚上呢，我们还是不要走极端，到了晚上以后少吃点，少吃两口。啊，因为这个间隔时间太久了，你从早是中午到这个第二天的早晨再吃饭的话呢，这个中间的身体太空了，啊，对，这个要注意一下。你这种情况呢，还得观察一下自己的舌象，比如说那个舌头上呢，苔是什么样的苔，有没有白苔呀，感觉厚腻呀，这种有没有？
1: 现在不太厚，我觉得。
2: 也就是说淡红舌白。就是淡红舌薄白苔是吧？
1: 啊，对，薄白苔。
2: 啊，那就不用管它。那你这种舌体胖大，齿痕明，你齿痕明显，这一个原因，它就舌体胖大了嘛。
1: 对啊，
2: 舌体胖。
1: 有时候啊，这嘴里还裂开时，有时候嘴里还兴起，知道吧？
2: 嗯。
1: 它可能两边就有点渗血那种感觉了，是吧？
2: 对。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是舌体胖大呢，是齿痕明显，因为舌体胖大了。舌体胖大呢，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先天性的，有的人呢会舌体胖大，他齿痕比较明显。还有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中医认为啊，说体内有湿。体内有点湿气的话呢，湿气有点困脾，表现在舌体上呢就胖大，容易呢出现齿痕明显。但是呢，看你舌象，你自己看的舌象呢又不厚，证明呢湿气不重。要重的那个是白腻苔，一层层特别厚的那种腻苔。
1: 我现在我叫这两天啊，那个田老师让我用那茯苓啊，那个做药引子，我叫这两天舌头减轻。
2: 对。
1: 以前舌苔稍微厚点，现在比较轻，
2: 对，
1: 有一点白。
2: 用茯苓是对的，然后呢再加一个，再加这个一个是用茯苓，再加一个薏苡仁。
1: 什么药？
2: 薏苡仁呐。
1: 哦，薏苡仁，
2: 对，薏苡仁跟茯苓这两种给他做药引子。
1: 哦，那搁多少呢？
2: 你这种情况，你用12克。然后薏苡仁呢，用9克。
1: 哦，薏苡仁用9克。
2: 对。
1: 药店好买吗？
2: 好买，这都是常规的中药。
1: 哦。
2: 只要卖中药的地方都有。
1: 哦。
2: 薏苡仁用9克，茯苓12克，你就照这个，你给他抓上20副。抓20副的话呢，连续用20天下来以后，你包括那个大便，它一点儿点就比现在恢复的快了。
1: 它这个怎么个熬制方法呢？就是
2: 添上添一碗半水，添一碗半水，给它熬成一碗就差不多了。
1: 一碗半熬成一碗。
2: 哎，早晚早晨早晚各用半碗，把用它送黄石膏方。
1: 明白。
2: 嗯，
1: 反正我觉得用咱这个黄石膏方用的是相当好，因为过去我的心悸太厉害了，知道吧？你起愣一点，这心就说白了有点坐不住，知道吧？那种感觉是吧？现在通过这2年调理，一点没犯，知道吧？
2: 因为你上趟厕所你还心悸的，你还站不住呢，你想当时就很严重了。
1: 对，我必须得扶着墙接小便，您想想我是多厉害吧。
2: 哎呦，那当时很危险的，但是呢及时的把黄石膏方用上，这个心悸调过来了，不用担心了。
1: 对，
2: 这个心悸是个大问题，调过来了以后呢，心脏的功能就恢复得很好了，应该是现在。
1: 现在这个脂肪肝这个现象也没有了，是吧？也不疼
2: 了，
1: 以前总疼，是吧？
2: 那就这么加上药引子，你调一段时间，你什么情况好了不说了，不用来电话了。你不好了再来电话。
1: 行，杨老师，行，
2: 哎，
1: 感谢杨老师，感谢。
2: 祝你们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
2: 好，
1: 哎，谢谢您啊，
2: 多保重。
1: 哎，
2: 好，再见。
1: 哎，好了，杨老师，您也保重。
2: 哎，
1: 好了，杨老师。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杨老师。
2: 您好。
0: 哎呦，我太敬佩您了，我都等您了。我们家里有这个老伴儿，老伴儿那个脑袋得脑梗了，后来又脑出血，不知道怎么进行好。他得吃点啊，还是吃多少啊？这个盼望的断的不对，他耽误病。我这个心里好着急呀、啊，好难过。后来呀、啊，我这个就知道，突然跟您连了线，我知道怎么弄了就好了。
2: 啊，别着急了，别着急了。
0: 我怎么办呢？
2: 啊，别着急了，把老爷子情况跟我说一说，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0: 现在您看啊，他这个我们今天是吃了一个月了，这药
2: 黄氏膏方拿到了，已经开始吃一个月了。
0: 啊，
2: 嗯，
0: 他现在是那个就那鸡爪的那个手啊打开了。
2: 脑梗以后他这个手跟鸡爪子一样打不开是吧？
0: 啊，现在打开了。
2: 啊，吃了一个月黄氏膏方，这个手能打开了。
0: 啊，
2: 太好了，
0: 手就是劲儿还差点儿。
2: 对，
0: 就是这个手已经跟正常的手一样了，
2: 哎呦，太好了，
0: 能伸了，
2: 那太好了，
0: 啊、
2: 嗯嗯。
0: 接着一个，还有您那个，我听的您的广播里那时候，我看看他舌头，
2: 嗯，
0: 舌头粉红粉红的，上面有一点白的那胎。
2: 哦，粉红舌蛋白胎好是好，他这个舌苔舌相也很好。
0: 哎，是不是？而且我告诉您，他头发都变黑了。
2: 哎呦，
0: 他是短头发给他剃的，
2: 嗯，
0: 也变黑了。
2: 对，
0: 啊，
2: 嗯，
0: 那个他现在就是嘛呢，睡不着觉。
2: 嗯，
0: 啊，睡不着觉。
2: 嗯、
0: 另外，他就是还懒得不动，
2: 嗯、
0: 懒得不动。
2: 对，
0: 嗯，就
2: 等于这老爷子得了，当时得了脑梗以后的话呢，他得了这个病，以前得过没有？是第一次还是说复发了？
0: 哎呦喂，这都第五次了。
2: 哎呦，那五次了，没给他撂倒了就
0: 不
2: 错。
0: 您不知道我，哎呦，您不知道折磨的我，整个头发都脱掉了。
2: 啊，这一次一次的，左一次打击，右一次打击，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你想一想，太不容易了。
0: 那天天给他吃多少药呢？我开头那个谁，杨娜老师让我给他吃五克。
2: 嗯嗯，
0: 我一直给他吃五克，
2: 就早晚用的
0: 五克，现在长到十克。
2: 嗯，现在长到十克用了多长时间了？
0: 这三天。
2: 啊，十克刚用了
0: 三天十克。
2: 嗯。
0: 剩下那都是五克。
2: 十克。
0: 那我两回五克。
2: 五克这点量呢，恢复成这样的，那大多数用五克吃一个月，现在刚改了三天，现在这个手跟鸡爪子一样能打开了。非常好，证明他的神经功能逐渐的恢复。就是黄氏膏方治疗脑血栓、脑梗啊，第一个是他把堵那个地方通开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这个断开那个神经线的慢慢的重新的连接上了。神经线一连接上了以后，脑
0: 出血没问题吧？
2: 没问题啊，脑出血，他这个脑子开始能控制那个手了。你看这个神经信号能传达下来了，那个手跟鸡爪他能打开了，这就好办了。
0: 你看看。就是我心里没急呀、啊，急得我要命啊！
2: 啊，
0: 他日夜不能不，他是白天睡，晚上不睡，是那么情况。
2: 对，他这个老百姓讲阴阳颠倒了，还是他脑部受损的一种表现。
0: 哦。
2: 脑部受损了以后的话呢，阳气该升升不起来，到了夜晚的时候呢，反而他这个出现这种晚上不睡觉，白天打瞌睡这种情况。
0: 哦，这怎么办呢？
2: 首先第一个黄氏膏方还是早晚各十克用。
0: 好，
2: 十克再给他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再来电话，然后呢药也能给他加点。
0: 哦，
2: 嗯，你现在
0: 说吧，
2: 方便记是吧？
0: 哎，
2: 嗯，
0: 你说
2: 他得了病那半侧身体现在凉不凉？
0: 不凉。
2: 不凉是吧？
0: 温度都很正常。
2: 嗯，血压怎么样？
0: 现在血压不行，血压还不稳、
2: 嗯、血压不稳。
0: 嗯，
2: 大概是多少血压现在？
0: 现在早晨他要是一宿睡一点呢，早晨就是156的、
2: 嗯、
0: 要是不一点都不睡能达到160。
2: 嗯嗯，血糖不高吧、
0: 嗯、血糖不算高，血糖不算高。
2: 嗯，好，那我开点药也子你记一下。
0: 好啊，行，您说吧。
2: 远志，
0: 嗯，
2: 十二克。
0: 好，
2: 酸枣仁

0: 哦，是哪人？
1: 对，
0: 啊、
1: 九克。
0: 好。
1: 福神。
0: 哦，福神。
1: 九克。
0: 哦。
1: 黄芪。
0: 哦。
1: 十克。
0: 行。
1: 龙骨。
0: 哦。
1: 龙骨用六克就可以了。
0: 哦。
1: 把这个药引子配合上黄石膏方，早晚时刻给他调吧。那一个月下来，手就能打开了，他这脑梗的脑出血能好治了，
0: 是吧？
1: 对。
0: 哎呀，我不懂的，我也没文化，我就是听着人家讲的这个，还有您讲座的时候让我如何那么观察他，他跟您讲的那个都一样了，那么那头发也黑了，
1: 对，
0: 舌头也粉了，
1: 对，
0: 是那个本人，你说。各方面几段也打开了，什么时候还不睡觉呢？
1: 不睡觉慢慢的调，因为他这个毕竟神经功能受损了，他阴阳的失调了，失调了以后、
0: 哦、
1: 夜间我们属阴的时候，夜间的人都应该睡的时候呢，他反而不睡，到了白天呢，人都该醒的时候呢，他反而的迷糊，就这个道理。
0: 哎呦，
1: 慢慢就调过来了、
0: 哎、
1: 能调过来了。
0: 哎，娘们，我好不容易接您，我得跟您说说我吧，我们俩一块喝的药。
1: 好，您说。
0: 我喝了，我也喝了一个月了。
1: 嗯。
0: 我也那个脑袋呀、啊，里头啊，我跟那这个杨老，杨老师说，我说我脑袋里头就像有柴火一样。
1: 嗯。
0: 乱的那个柴火那样的、
1: 嗯，
0: 他说：“哎呀，不是好现象啊。”
1: 嗯、
0: 后来我寄来药，我可被药盼来了，我第一个我就吃了这药、
1: 嗯、
0: 吃了呢，后来等到20天的时候，
1: 嗯，
0: 我脑袋不乱了，
1: 对，
0: 我那个治疗声也没了，
1: 啊，脑鸣也没有了，
0: 没，完了以后呢都挺好的，
1: 嗯，
0: 后来有一天儿子打扫卫生、
1: 嗯、
0: 哎呀，我俩手就像生疯了一样，可利索了，
1: 嗯，
0: 我帮他忙还
1: 对，
0: 哎，你说说，
1: 你看多好。
0: 完了以后呢、
1: 嗯，
0: 哎，我现在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喝药，我不知道哪一天牙疼起来了，是不是我不受补啊？
1: 嗯，有点内热的表现。你现在黄石膏方用多少克？
0: 现在我也是用十克了，用五克改十克了。
1: 啊，五克改十克。没问题，你这个脾有点虚，它有点内热，有点热，有的时候呢有点牙疼，这个问题不大。
0: 哦，到底呢哈。
1: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感觉有点牙疼了，你这情况怎么办呢？你就用点菊花泡水送服黄石膏方。
0: 好嘞，杨老师看，早就拿红开始了。
1: 哈哈哈
0: 哈。那个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不怕占用您时间呐、
1: 嗯。多保重吧，老两口都上岁数了。
0: 谢谢，还有表扬杨老师吧。
1: 我表扬
0: 杨
1: 大
0: 老师。
1: 好。
0: 太好，他太辛苦了，为我挺负责任的啊。
1: 这都是应该的，你们老两口多保重，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0: 好，谢谢您。
1: 回见。
0: 回见。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师。
1: 哎，是老朋友用着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患者？
3: 我吃着了，快俩月了吧。
1: 快俩月了，主要治什么病啊？感觉这两个月效果怎么样？
3: 效果还行。
1: 嗯。
3: 那个痰少了，夜尿也少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66。
1: 啊，66岁。原来主要是怎么不好？
3: 以前有血压高。还有那个血脂降、
1: 嗯、
3: 睡眠不好。
1: 嗯，血压高血脂降这些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血脂降还有那个嘛，颈动脉有斑块。
1: 颈动脉斑块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
3: 单侧的吧。
1: 单侧的。嗯，颈动脉这个斑块出现是查做这个相关的检查查出来的呢，还是平常自己症状就比较明显？
3: 没有嘛症状，就是
1: 也没有头晕呐、耳朵根子后面发胀啊，这些症状都没有。
3: 没有，就咋脖子这儿有点别扭。
1: 感觉脖子这儿有点别扭。
3: 嗯，左边这儿。
1: 嗯。
3: 还有支气管扩张嘛呢？
1: 啊，还有支扩。
3: 嗯。
1: 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往往就是黄色的打浓痰，经常容易卡这种痰，是吧？
3: 对对对。
1: 嗯。现在用黄池膏方用两个月，这种黄色的浓痰咳的少了，
3: 见少见少，嗯，
1: 哎，见少了，
3: 嗯，
1: 啊，证明了中医认为说脾胃生痰之源呢，啊，肺为储痰之气啊，凡是这种大量的痰的，这脾虚的非常厉害了。那现在这个痰要是一少了以后呢，表明了脾的运化功能开始增加了。那个夜尿原来一晚上起夜几次？
3: 得三四次，现在也就一两次了。
1: 那原来三四次，现在一两次了。
3: 嗯
1: 嗯，非常好。吃饭原来怎么样？
3: 吃饭倒行，
1: 吃饭一直就不错。
3: 哎，还行。嗯
1: 嗯，能吃进去就行。因为你支气管扩张症这种患者，时间长了以后呢，肺气不足了，会倒脾气呀、啊，慢慢就不愿意吃饭了。
3: 嗯，
1: 要是饭量一直还可以，那就接着往下调理。
3: 嗯，我那个、
1: 现在血压大概是多少？
3: 血压我没量过，但是也不没觉得太高。我吃血压药了，还
1: 吃的降压药呢。
3: 嗯
1: 嗯，睡眠是大概是睡不着呢，还是爱醒呢？是什么情况？
3: 有时啊，睡着了，前半夜睡着还光做梦，后半夜一睡再睡不着了，
1: 一醒来就再睡不着了。
3: 对，
1: 嗯，
3: 我以前有那个心悸，好像是，他那个有时以前有这个毛病。他那个一到一醒了就哆嗦一下，一哆嗦就睡不着了。
1: 每次醒来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
3: 现在没有。
1: 啊，用黄芪膏方以后
3: 那个、
1: 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3: 啊，以前有过这个毛病。
1: 嗯。因为人在一醒来，尤其是半夜醒来这一下呀，正好是阴阳交汇的时候。
3: 嗯。
1: 啊，因为你睡眠的状态是属阴的状态，一下醒来的时候呢，又转入一个阳的状态。这个过程当中阴阳一交汇出现了心悸，这个表明心气心血亏得非常厉害。啊，有的人哗就出一身汗，啊，一下子就跟水洗了一样。有的人是心悸，感觉到不舒服，睡不着了。
3: 嗯，
1: 那现在用了两个月的黄芪膏方，要是这个突然间后半夜醒来这个心悸这个情况没有了，那是非常好。因为心气足了，心血慢慢就够用了。
3: 嗯，
1: 那你才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3: 哦，
1: 但是现在晚上大约还能睡几个小时呢？
3: 我就是前半夜大概也就三四个两三个小时。
1: 嗯，吃饭可以，大便怎么样？现在
3: 大便行，还行。
1: 嗯，小便也可以。
3: 小便就是无力吧。
1: 小便无力。你用黄芪膏方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3: 十克。
1: 嗯，这个量你往上调过没有？
3: 没有，没调。
1: 黄芪膏方你用到15克了。
3: 哦，
1: 嗯，你用的稍微量大一点以后呢，我考虑应该你这个情况呢比现在还要好的快一些，你就不用乱七八糟吃别的药。
3: 哦，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睡眠呢，我再给你开点引经药，咱们配合着治疗。
3: 哦，
1: 你现在方便剂吗？
3: 那个谁，刘红大夫说，他说给我寄点吧，是怎么回事？
1: 啊，他给你寄是吧？
3: 啊，
1: 那你就等着他就给你寄就更方便了。
3: 嗯
1: 嗯，那你等着，你把量呢先往上调一调。
3: 行。
1: 调一段时间，在药引子到了以后，配合着治疗。你的睡眠呢，颈动脉这个斑块呀，这个尤其是颈动脉这种斑块，慢慢就化开了。
3: 哦。
1: 嗯。再接再厉，也祝你健康吧。
3: 好嘞，谢谢您啊。
1: 好。
3: 回见。
1: 好，回见。
3: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想跟杨老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 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

0: 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4: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5: 88.7 FM，
4: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7: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2: 佳瑶你好，全国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我发现啊，近期打来电话的听众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咱们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和虎方肾腺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让大家用上哈？大家对于明阳方的渴望真的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哈。龙方就不用说了，一切疾病的源头都离不开肾脏，肾强则百病消，所以想要不生病少生病，龙方是必不可少的。那虎方肾腺肽就更不用多说了啊，一肾一腺打开人体的生命开关，改善体内环境，修复全身损伤，搭配龙方，让疾病治疗更加全面，更加快速。所以啊，我非常的理解广大的听众啊，这么强烈的想用上龙方和虎方肾腺肽的心情。
0: 确实是。实话实说啊，咱们的龙方和咱们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在治疗疾病领域这一块呢，真的可以这么说，是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1: 是的。
0: 像心脏病啊、脑病啊、眼病啊、肾病呀、脾胃消化系统病啊、呼吸系统、骨关节等等这方面的这个病患呢，你像这些常见的高发的慢病一体多病，大家只要用上，快的几天之内，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头疼、尿频尿急、失眠等等这些症状呢，就会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月左右吧，像血压呀、血糖呀、血脂呀等等这些指标呢，就逐步的趋于正常稳定了。很多痛苦难受的这个症状呢，该减轻的减轻，该消失的消失了。那么身体这个状态全面的就提高了。而龙虎方结合来治疗慢性病啊，它不仅是全面，而且是非常的快。再有呢，就是它还专门用于治疗像一些恶病、恶疾啊。那什么是恶病、恶疾呢？就是我们说的要命的病啊，让人极为痛苦的，也是极为难缠的。你像很多的时候，那有的家属说，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病，无能为力。那这种病呢，大伙儿想一想，我们现在临床实际上是很高发的。那么在临床上无药可救的，甚至是一些生命垂危的患者，而最终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联合呢，患者顺利的度过了难关。你像上个月吧，上个月急诊中心啊，有一位患者，其实也是用我们现代方法所有的这个手段呢，用完了以后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没办法。后来吧，也是听了我的建议，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最后把这个命保住了。患者呢叫林月如，74岁。这个林大姐吧，她是6年前确诊的，有这个冠心病啊，另外呢有溃疡性结肠炎。那么最开始用药治疗吧，基本上就是一个勉强维持，然后从去年开始就加重了。他先是突发了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就咱们说呢，救得及时，第一时间呢通过溶栓的治疗，没有造成太严重的一个后果，也没有下支架。哎，家里人也很高兴，就是全家人吧，哎呦，沉浸在劫后余生的这个高兴当中，哎，就打算第二天要出院了，结果就发生意外了，就是林大姐呢突然之间肛门大量的出血，伴随有大量的黑便，那这个情况就非常危急了啊！因为血流的特别快，很快他就休克了。然后给他诊断是什么样的问题？下消化道出血呀！紧急救治，然后立即输血。虽然说这个出血情况初步得到控制了，但是呢，稍微还是有一些少量的渗血。当然，主要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出血问题没有完全好利索，然后他心梗的问题再次出现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呢，这就和常规治疗手段的一个不全面它是分不开的。你想他出现发生心梗之后，第一时间我们肯定用的是溶栓来通血管，因为这样血管打通了，恢复心肌供血才可以保全生命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他同时还有什么病？溃疡性的结肠炎，就是说他的结肠和直肠的黏膜受损是极为严重的，就算你不去扩血管，他都很容易

0: 出血呀。你更何况我们说当时治疗急性心梗这种急症，它必须要求强力的溶栓扩血管的，所以这是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一个出血。那出血以后呢，你就得补血，对吧？同时你也得止血，而止血药咱们说就会加重凝血。你加重了凝血，那心梗的问题肯定它就加重了。
1: 是。
0: 嗯，所以说啊，常规的治疗呢，它不是在补就是在化，它没有办法说同时进行。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就会导致患者病情的进一步的一个加重。但是咱们的龙虎方呢，它既可以补，它又可以化，它是可以同时做到的。龙方强肾固肾，快速的可以让我们肾的根基稳固起来，让你的肾精肾气足了，让你身体的底子强了，那么就不会再有这些血管堵塞的这个东西了，哎，全部都给你化掉了。而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可以全面的来修复你身体的损伤，你包括你的胃黏膜，包括你的心肌细胞，包括你的肠道黏膜，这些细胞它全部同步的都可以给你修复损伤了。所以说呢，只有咱们龙虎方联合来治疗，才会让患者全面的彻底的改善。后来呢，我们也是紧急的给这个患者用上了咱们的龙虎方啊，就是我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肽联合，愈后效果非常好，就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很危险的一个情况，基本不到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吧，他就从 ICU 呢转到普通病房了。然后后续呢，连续治疗，消化道出血的这个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包括他心脏功能也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1: 没错，其实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就在于此，让疾病治疗不再像过去那样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哈。龙虎方结合可以全方位解决疾病，让大家不仅治得快，而且治得全。
0: 对，尤其是咱们龙虎方结合啊，这个是我们肾脏肾小球细胞它干的活儿。那么你想想，当你的血糖跟血压都高的时候，那么肾小球里的这些小血管它就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压力大了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筛子眼儿，它会变大了。你想这个眼儿，它一旦变大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一些有用的好的东西它留不住啊，就排尿给你跑出来了，排出来了。反过来这些没用的有害的它过滤不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出去，它给你留下来了。你看为什么我们做这个尿的化验，哎，尿里边有蛋白，其实蛋白这就是个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宝贝呀，好东西呀，但它通过尿液给你漏出来了。包括你像红细胞，尿里边有潜血，有红细胞跑出来了，就我说的好的它留不住，重吸收不了。然后这些不好的，哎，你什么血当中的这个肌酐呀、尿素氮呀高出来了，就是它不好的它给你代谢不掉，这就导致什么呢？就导致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的肾病出现了。当然如果控制不住，这个就很快可以发展到肾衰呀、尿毒症啊。那么再有，你比如说我们对眼底微细血管的这种破坏，糖尿病的患者眼病也是非常高发的啊，就是把我们眼底的这些微细血管给破坏了。相关统计呢，你像一型糖尿病5年，二型糖尿病确诊以后呢，它基本上都会继发糖网病变。当然如果说你糖尿病同时合并有高血压，那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这个病情，包括它发生的时间会更早。另外呢，可以增加继发青光眼发生的这种几率。你想再继发青光眼，眼压高了会压迫视神经，而视神经的损伤这个是不可逆的，刚开始视力下降，到慢慢的管状视野、视野的缺损，再到最后完全失明了。所以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他发生恶性眼病、复合性眼病，包括这个失明的概率呢非常高。
1: 梁教授，其实刚刚听您讲了这么多哈，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罪魁祸首啊就是糖尿病。如果说糖尿病患者细胞用糖障碍这个病根得不到解决，那无论是高血压以及各种心脑眼肾的病变都没办法得到妥善的解决。
0: 对，佳瑶说的没错。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我希望大伙儿既然听到节目了，就是听我的劝啊，因为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大伙儿呢一定要及时的用上用糖多肽。
1: 嗯，
0: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解决糖尿病患者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活性物质。
1: 嗯，
0: 而且呢也是目前为止呢唯一一个专门用于糖尿病治疗型的肽类产品。
1: 嗯，
0: 那么用糖多肽呢，它可以把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给它运送到我们细胞当中，实现一个快速降糖。凡是用过用糖多肽的患者，大伙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哎呦，降糖快，基本上3到15天之内，就是你再顽固再居高不下的这个血糖，那么都可以下降2到5个单位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实现降糖药啊胰岛素的一些减量或者说减停。而咱们的用糖多肽的研发包括技术的这个提取，它是从瑞士引进的恒温细胞基因靶向技术，这个是我们国内首个被誉为科技新药的一个产品。那么这项技术呢，它同时解决了用糖多肽它的纯度和活性的这两大问题。这个纯度和活性，因为它直接决定一个效果，所以很重要。就一方面呢，用糖多肽它的纯度呢提高到了 99.99%。啊，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完好的保存了用糖多肽的生物活性，几乎是100%的生物活性。你像对比市面上其他的肽类产品，咱们的用糖多肽呢，它属于临床级别的，它属于治疗型的肽类物质，就是它的药力更强，药效更持久。不管是这种居高不下的顽固性的高血糖啊，还是说呢已经合并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不管说你病程时间有多长啊，这个病患有多么的严重，用上咱们用糖多肽呢，首先你用上了以后马上降糖，而且用上以后我们血糖和并发症同步得以恢复。你像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朋友，我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血糖的正常和稳定太重要了啊，这个话题我给大伙儿反复的讲过，就是血糖指标它的一个正常范围，一个稳定范围，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么国际呢前瞻性糖尿病研究最新的研究显示啊，糖尿病患者就是你的血糖每下降1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降低 37%， 截肢呀死亡的这个风险可以下降 43%。而小血管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眼病的并发症、肾病的并发症，它的风险可以降低 66%， 总体糖尿病相关死亡的风险可以下降 50%。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血糖的稳定、血糖的正常太重要了，你越高这些并发的问题越多，越高死亡的风险会越高的。而且呢，这个糖它被送到细胞以后啊，你想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了能量，这不就改善了动脉硬化，恢复了血管弹性了吗？
1: 是。
0: 那你想想你的血压是不是就可以自主的调控了，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血压正常了，那咱们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自然而然它也就降低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呢，针对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那么咱们的龙方啊，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当然这个也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是基础。就是我给大伙儿讲过，肾为五脏之根，就是你任何疾病的恢复呢都离不开我们肾这个根基的一个稳固。本身中医就认为糖尿病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因为肾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患。你包括你像我刚刚给大伙儿讲到的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合并的高血压，那包括以及肾损伤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血压的调节，这个都是和我们肾的这个根基它密不可分的。
1: 嗯，
0: 因为肾脏呢它可以分泌一种调节血压的激素，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多多少少了解，有的朋友是不太了解的，我就简单说一说。你比如说它分泌的肾素血管紧张素，另外它可以分泌我们扩张血管的激素叫缓激肽，就是一个它是调节你血管收缩的，一个是调节你血管扩张的，它来维持血流，来维持你血压的一个平稳。就肾本身它就是可以调节我们血压的，你想想如果说它损伤了，那这些激素它的分泌就会失调，你血压必然会失控的。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强

0: 肾固肾是基础，而且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咱们说呢，只有龙虎结合啊，它才可以更快的更好的控糖，可以更全面的来解决和逆转所有的并发症。
1: 嗯，梁教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也总算明白了，那为什么很多服用龙虎方的朋友，哎，不仅反映自己血糖下降的很快，而且血压的指标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甚至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只吃了一盒药，降糖药在减半的同时，降压药呢也是减半了。这个其实啊都是肾脏根基稳固以及细胞用上糖之后的变化啊。只要细胞能够吃上饭，就能够正常的用糖。那无论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包括其他的并发症，全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快速的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是达不到的效果啊。
0: 嗯，没错。你像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接诊的包括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其实受益的患者太多了啊，每天都有。我记得我们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叫魏淑玉，当时这个患者才53岁，他糖尿病时间不长，4年的时间。那么他空腹血糖是9个左右啊，高的时候也在10个以上。就是对于他来讲，这个血糖的这个稳定和正常啊，就是一个大难题。那因为它是持续一直高，就首先血糖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大难题。那么再有就是什么呢，就短短4年的糖尿病呢，他并发了很多的并发症啊。他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啊，一个是血压高，后来呢出现了多发性的一个腔梗，经常头晕头疼，再后来呢就有严重的眼病了，视力下降了，说这个人必须要走到眼跟前，要不然他看不清楚。那心脏也不好了，心慌气短，偶尔有心绞痛。那胃肠也不好了，胃炎呀，12指肠溃疡都有。啊，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便秘。那就是他整个胃肠功能失调了。啊，实际上就是糖尿病合并的，就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了。那么再有像尿频尿急啊，平时还有手脚的麻木。其实他这个情况，我们说呢，糖尿病损伤的这些靶器官，什么心脏呀、大脑呀、眼部呀、肾脏呀、病毒呀等等等等，他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病理改变。就是才50来岁，你想，就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他的身体就像70、80岁的老同志一样，然后成天大把大把吃药啊，也是3天2头的跑医院，还有折腾的，第一个是他自己痛苦，第二个就是他老伴儿。啊，也是跟着他一身的毛病，包括给家里这个经济负担的也增加了很多。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梁教授啊，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跟别人不一样，你说别人10年8年也没有我这么多的并发症，我这不到5年我就得全了，说这个他到底是为什么呀？实际上呢，咱们说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细胞诱糖障碍的核心的问题，所以你的血糖持续高，你激发血压的一个持续高。因为他吃完降压药，他的血压都在150、100，就是高压持续是在150，低压呢到不了说80呀、90呀，低压基本上是在100，就是他两种降压药联合使用。那他什么药呢？就沙坦类的跟普利类的联合，因为这两种药它的机理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同时联合用呢，其实降压的效果不太好，而且可以造成什么头晕呀、胸闷呀、乏力呀、心律不齐呀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他吃完药以后血压也下不来，那么血压高、血糖高，就是这种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顽固性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血压你下不来的，你的血糖也不好下，反过来你血糖居高不下的，其实你的血压也是不好降的，就是血压跟血糖它是互为影响的。那这两个指标都居高不下，肯定是一大堆的并发症提前来了，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那像这样的患者呢，我首先一个就是把他的降压药给他调整了一下，结果很快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下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必须是系统性的治疗，我说就是因为你顽固的血压高、血糖高，所以你并发症出现的这么多、这么快、这么严重。后来呢，他就听我的建议，用上了咱们名扬龙虎方的，2、3天左右，他的血糖就下来了，下降到空。

0: 谱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血糖就平稳了，然后降糖药就开始逐步减量了。那么通过名扬龙虎方呢，他血压也稳定了，基本就是130-180了，然后降压药也就不用吃了。一个疗程的这个时间啊，他身上所有这些并发症都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改善。你像到现在吧，他已经吃了有大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吧，他所有并发症都没有了，就是我们说的和正常健康人没有什么区别，包括饮食也完全放开了。这就是名扬龙虎方带给他的效果，带给他的变化，就是让他告别了常年大量用药的痛苦，而且放开饮食，想吃的可以吃了，和正常健康人一样过着有质量的这种生活。当然主要是什么，摆脱了各种要命并发症的这种威胁了。
1: 嗯，
0: 那么过去呢，你像大家伙认为说，哎呦，得了糖尿病就是一辈子的病了，一直带到棺材吧，啊，这是大伙的认为，就是只能在血糖的居高不下的这个泥潭当中，以及呢层出不穷的这些并发症当中，就这么过一辈子。这是我们以往对于糖尿病的一个认识。因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一个降糖降糖，被动的降血糖，被动的控制并发症的症状，没有好药，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一个结果。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跟大伙儿讲，我们有了用糖多肽，它解决了糖尿病患者细胞缺糖的这个根源，它恢复了我们细胞用糖的功能，就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的并发症康复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我们通过有效的治疗，就是跟正常健康人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呢，如果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那听我的，一定要积极有效的治疗。
1: 嗯，
0: 啊，尤其说，哎呦，糖尿病已经出现有啊，像这个冠心病呀、心梗呀、啊什么脑梗啊等等，以及其他的这些并发症，大伙儿一定要行动起来。就千万不要说，哎呦，坐以待毙了，就这么等着拖着，咱们千万不能让疾病牵着鼻子走。就是我经常说的，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积极的治疗。用糖多肽呢，针对于糖尿病，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的有效的方法，解决了细胞缺糖、用糖障碍的问题，就是让你的细胞吃上糖，科学的治疗，我们最终呢，全面解决糖尿病。
1: 嗯，是啊。就像梁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啊，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只有正确的对待疾病才能找到症结啊。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如果说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甚至心梗、心衰、脑梗、脑出血等问题所困扰您，想快速的摆脱病痛的话，都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为您开通。嗯，
0: 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联合呢，在治疗老慢病领域，那真的是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康复奇迹。
1: 嗯，
0: 就是让很多已经处在了生死边缘的这些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就是让很多无药可解的这些病呢变得轻而易举，让很多不可能已经变成了可能。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肽呢，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走下来，我跟大伙儿讲，靠的是它真真切切的疗效走下来的。
1: 是，
0: 你像远的咱们不说啊，就拿去年的这个康复数据，5236名半瘫的患者，完全卧床的患者，通过治疗呢，扔掉了拐杖，能够正常的生活了。
1: 嗯，
0: 4897名不同程度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当然主要是重症的心脏方面病患的患者，免除了支架的烦恼，减少了心衰的风险。
1: 嗯，
0: 3641名糖尿病重症的患者，我们实现了减症减药，免掉了并发症的风险啊，致残呀、致死呀等等。包括你像胃肠道方面的病患，包括像呼吸系统重症的、肺心病的啊、严重的肺气肿的，包括像骨关节系统疾病的患者，通过龙虎方呢，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啊，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得病很不幸，但是呢，能够用上咱们的龙方，以及我们的虎方肾腺肽呢，又是非常幸运的。
1: 嗯，
0: 虽然说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通过龙方和虎方肾腺肽收获到了健康，

0: 而且你看每年临床受益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嗯，但是佳瑶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就是在咱们国家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患者在饱受疾病的困扰。
1: 是的。
0: 饱受疾病的痛苦。当然其中有一方面的这个因素肯定是跟经济方面的因素有关系的。导致大家呢说，哎，想用可能用不上，用不起龙方，用不起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你看就拿咱们的龙方来说，过去呢我母亲那个年代她都是给穷人来用的。啊，因为对于富人来讲，你想他们有钱，可能他们选择的余地更多啊。
1: 嗯。
0: 但穷人不一样。穷人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看到效果，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病看好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去支付长期的这个治疗费用。所以龙方就是最好的选择啊。那现在呢，哎呀，我说起来其实有点惭愧。
1: 嗯。
0: 现在恰恰相反了。啊，龙方也好，熊残额也好，反而成了富人的专属了。像一些普通的患者想要用上，反过来就比较困难了。这个是为什么呀？因为每一次龙方我们到货之后呢，瞬间抢购一空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都已经没有这个药了。包括有的因为经济条件，你像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可能一次性买药，人家囤一年的药。但普通的家庭他不行啊，他是工薪阶层。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就像刚才我和佳瑶你说的，其实我觉得挺惭愧的。啊，真的非常感慨。尤其近期我也跟大伙儿讲，正好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就是我经常梦到我母亲。我就想，就是在母亲那个年代，物质条件非常匮乏的那个年代，都能够想大家之所想，甚至说还会给大伙儿免费的诊病，免费的吃药，尽其所能的去帮衬这些治不起的患者。那我能不能也继续秉承我母亲的这份心愿，去帮助更多的人，让大家早一天用上咱们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肾腺肽，来解决大家疾病上的这个困扰。
1: 嗯，
0: 我也是想真心的，那想给大伙儿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这个事情。所以吧，就是也借着我母亲诞辰100周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就是只要咱们大家有困难，不管我们说是身体上的还是说其他方面的这个困难，我希望大伙儿都给我打电话，我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不管说你是条件好或者说条件不好，那么我都希望你可以用上咱们强肾固肾地方龙方，以及我们现代医疗最高精尖产物虎方肾腺复合肽，就是强强联合，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更快的来康复疾病。
1: 是的，梁教授的用心良苦是为了大家能够在治病的道路上少走些弯路，早一点步入健康人的生活。有梁教授在大家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真的是大家的福气啊。所以无论大家有任何疾病治疗的需求，您都可以打电话来寻求梁教授的帮助啊，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在治疗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拥抱健康美好生活。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

0: 本，曾晓提速荐读，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让广大的听众有地方治病，有方法治病，关于疾病的

0: 哎呀，操的心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尤其是您呢，继承了梁氏中医那个用药准则，
1: 嗯，
0: 还有你母亲这个言传身教，你时刻没有忘记。哎呀，我听了以后啊，我是深受感动 啊，梁教授。
1: 嗯，
0: 哎呀，你说咱们患者太需要您这样的好医生了，现在像您这样好医生真不多呀，啊，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其实吧，跟我母亲相比，我觉得我做的太微不足道了啊。当然，今年呢，对于我来说是不一样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
0: 啊，
1: 所以经常吧，我会回想起，就是以前跟母亲一起给患者看病的点点滴滴，啊，自己也反思了很多。所以我一定要把我母亲处处为患者着想，一切以救治病人为大前提这样的一个大爱呢，要传承下去。那么所有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不管大家是病患方面有需要我帮助的，或者其他方面大伙儿有难处的，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肯定是尽全力帮助大伙儿。这个打通电话了是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一说，多大年龄了？嗯，
0: 梁教授，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啊，
0: 我今年78岁了。
1: 哦，嗯，
0: 我姓张。
1: 嗯，
0: 梁教授啊，我跟你讲，我以前呢，睡眠特别特别不好，就吃这个安定片儿
1: 啊。
0: 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咩阳龙虎方，
1: 啊，
0: 我就用了1个月呀。
1: 啊，
0: 安定片我现在不用了。
1: 好，
0: 而且原来呀，用的就6-7种吃大其他的药，
1: 嗯，
0: 还有什么保健品啥的，
1: 啊，
0: 我现在都不用了。
1: 太好了啊！因为年龄特别大的，其实我们不建议吃安定片的。
0: 嗯
1: 嗯，这个本身对脑细胞不太好啊，
0: 哦。
1: 你看现在咱不吃了，睡眠特别好，非常好。
0: 是是是，
1: 因为对于任何人来讲，睡眠是大问题，而且你睡好了，你就感觉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嗯，
0: 是。你说我现在睡眠好了，就能睡个好觉，所以说呀，我眼睛干、口干、鼻子干，现在也都好了，
1: 跟着都好了，不错
0: 啊。啊，完心脏啊，有时候噔噔噔，哎呀，就跳啊跳啊，这个也好了，
1: 那就心率也恢复正常了，不错啊。
0: 是是是，是啊，梁教授，你说我这才用了1个月，效果就这么好，我肯定接着用下去，梁教授。
1: 用下去肯定能更好的，我肯定的可以告诉你，越用越好。
0: 那太好了啊！梁教授啊，之前就检查身体，查出来蛋白有2个加号，完了血糖呢，餐前是6.4，餐后是10点多，就是这2个加号啊。说实话，梁教授，我有点上火，
1: 有点上火，
0: 还有这个血糖啊，也有点儿，我有点害怕。
1: 餐后
0: 你说这几天呢，血糖也下来了。
1: 哦，那太好了啊！因为你这个实际上是属于蛋白里边有加号，是说明肾脏的问题啊。当然血糖一下来，尤其餐后血糖下来，那这个我跟你讲，蛋白加号很快也会下来的。心里有底了，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呀，我这用上咩阳龙虎方啊，我这心里真有底了，梁教授。
1: 真有底了，好。
0: 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您，梁教授。
1: 嗯，
0: 我是就是这个颈椎呀，老是嘎嘎响，就一抬头一低头啥的，还有点疼呢。这也是好久的毛病了，
1: 老毛病了。
0: 就我用那个扎扎针灸啊，或者是拍拍啥穴位啥的，配合治疗，治疗呢，行不行啊？
1: 这个其实老同志啊，针灸这一块我们不太建议啊。就是我们颈肩这一块呢，咱们说给他活动活动，做一做颈肩操，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完全可以啊。咱们的民阳龙虎方，尤其咱们的虎方啊，当然如果说你条件允许，把这个肾腺复合肽再联合起来，就是你再严重的颈椎病，我跟你讲，它都有确切的一个效果的。我们有很多患者颈椎病比你这个还要严重，有的患者是整个脊柱都出了问题，腰椎有问题，骶尾骨有问题，胸椎都有问题，甚至有的患者都已经驼背了，在用完咱们龙方联合虎方肾腺复合肽呢，腰板直了，那就觉得后背整个肌肉放松了，不像原来那么硬那么僵，什么嘎嘎嘎响啊，还有这个疼啊麻呀木呀，明显得到恢复。有的人直接说什么呢，用完以后个儿都长高了，后背都直了啊，什么脖子活动呀，腰椎活动呀，它不受任何的影响，它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龙方里边有龙

0: 龙药千年，龙药熊蚕蛾啊。那这个熊蚕它好在哪？它强肾固肾。你想肾它是主骨的，
1: 哦，对。
0: 那么肾强了，骨就壮了，骨壮了，髓就满了。你整个脊柱，
1: 哦，
0: 包括你全身骨关节这块，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
1: 好， 好， 好
0: 啊，这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啊，针灸不需要，
1: 啊，
0: 就是你颈肩这一块呢，稍微配合一下局部锻炼就可以了。
1: 行行行，好，
0: 嗯嗯
1: 啊
0: 啊，
1: 梁教授啊，我还有最后一件事儿
0: 啊，没事儿，你说。
1: 啊，梁教授，你说我还得接着买绵羊龙虎方，
0: 嗯，
1: 但是啊，梁教授啊，我有啥说啥，
0: 啊，
1: 这个龙方啊，效果你说的好不好？是真好，
0: 啊，
1: 这的确确确，
0: 嗯，
1: 但是呢，哎呀，就是有点小贵。
0: 啊，
1: 你说这东西，哎呀，我这东拼西凑的，
0: 啊，
1: 才拿到了五盒。
0: 哦，
1: 你说咱们啥时候，梁教授能搞搞福利，
0: 嗯，啊，
1: 送咱们点龙方呢？
0: 嗯，
1: 这让我少花点钱。
0: 啊，
1: 要不我跟你说实话，
0: 啊，
1: 梁教授，
0: 嗯，
1: 我真可能要断药了。
0: 哦，老同志，其实你说的这个事情，很多朋友也跟我提过。
1: 嗯，
0: 甚至你像有的是吃劳保的，省下来然后用咱绵羊龙虎方，因为什么？
1: 对，
0: 因为效果好。
1: 嗯，
0: 这个事儿吧，我肯定尽力会去想办法。
1: 谢谢，
0: 啊，尽力想办法。当然也希望大家更多的能给予理解，因为本身龙方啊，为什么它效果这么好？就是我刚才讲，它里边有龙药，有熊蚕蛾。这个熊蚕蛾呢，不仅仅是价格贵。另外它每年的产量是极少极少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方，东北长白山的熊蚕蛾，其他的地方咱们是不用的，它一年只有这么一批，
1: 哦，
0: 你想每次一到货，可能很多家里条件好的朋友一次性多买了，甚至有的一次性订购一年的，像有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就像你说的，可能借点钱东拼西凑的啊，大家可能买也就买几盒，甚至有的条件不好的，可能有的朋友想用还用不上。这个事情吧，
1: 嗯，
0: 我尽可能给大伙儿呢想办法啊，当然我也希望能争取下来，但是即便争取下来也可能不会太多
1: 啊，
0: 这个你就多理解吧。
1: 啊，
0: 好吧，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梁教授
0: 啊，
1: 那我得先谢谢您，您辛苦了，真谢谢您。你说这不够用啊，这什么时候能买到，
0: 嗯，
1: 什么时候能有呢，啊，梁教授，
0: 嗯，
1: 哎呀，那真谢谢您，
0: 啊，
1: 梁教授
0: 啊，
1: 您呐，啊，要多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好，
0: 啊，
1: 就是我们这些患者的幸福了
0: 啊，
1: 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
0: 啊，
1: 梁教授，
0: 咱们都保重啊，都保重，
1: 哎，
0: 这个事情尽快的给大伙儿呢想办法解决，
1: 好好好，
0: 听节目就可以啊，
1: 好
0: 吧啊，
1: 好好好，
0: 不着急了啊，再见。
1: 哎哎，好，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佳瑶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我呢一直在听您那个节目。
0: 嗯，
4: 越听啊越爱听。
0: 谢谢，
4: 真是和你有缘分啊。
0: 有缘。
4: 我现在呢，在养老院，我是江苏南通地区的。
0: 嗯，
4: 我姓赵，叫赵子超。
0: 哦，欢迎你啊。嗯，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4: 梁教授
0: 啊，
4: 前天呢，听到你母亲啊，马上说诞辰100周年了。
0: 是。
4: 我写了几句致辞，
0: 啊，
4: 梁教授，我念给你听好吗？
0: 好啊，念一念，听一听啊。
4: 回想往日，又见慈容面，神采奕奕。奈何，如今天人永别，青山依旧，故影还熟。
0: 嗯。
4: 古有云，子欲养而亲不待，悲乎痛哉。
0: 是。
4: 岁无情而思欲追，亦幼年，父母杂事琐碎，无暇顾及。
0: 嗯。
4: 母亲亦师亦长，常忆幼时，相伴而面。
0: 嗯。
4: 每天盖被哄睡，唯恐惊之动之，偏袒爱护，缝补叮嘱，无微不至。
0: 嗯，
4: 视若掌上明珠，每每若此，唯凄凄然，不敢言成。
0: 嗯，

0: 今弦中渺渺，故往种种，历历载目，意义难表，思念几尺，为妻然泪下，感无以为报。今有粮食传人，着风破浪，披荆斩棘，心向光明，一生磊落。积他人之所想，做他人之所需，传承母亲精神，无怨无悔。2024年6月23号，以江苏省南通市养老院卒。
1: 哎呦，说的太好了，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啊！因为今年啊，对于我来讲，不一样的一年，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的这个时间，确实感慨特别的多。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对我们的高度认可，包括对我们的关注关心，再有还有很多新朋友通过听节目我们相识，大家对我们的这些期待啊，所以说呢，我也希望把我们梁氏中医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就是处处为患者着想，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前提，这样的大爱呢，我们希望更多的能传承下去，帮助到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让大家呢免于痛苦，让大家的身体能够好起来啊。也是咱们老朋友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啊。什么样的身体情况具体说一说好吧。
0: 哎，梁教授啊，我听你那个节目，说实话，我呢也是有难言之隐的
1: 啊。
0: 我早年离异啊，两个女儿呢从此杳无音息啊，没有办法呢，我就去了养老院。
1: 年龄大了，
0: 对，我的毛病挺多的
1: 啊，
0: 主要是右腿膝盖，打完呢特别疼
1: 啊。
0: 我这个心脏呢已经放了2个支架了，做手术呢差不多有3年了，最近这半年呢不行了，还有这个胸口啊不舒服
1: 啊，
0: 闷得厉害。昨天呢心突然觉得不舒服了，非常的乱，心烦，
1: 特别烦。
0: 那么结果呢晚上呢犯了心绞痛，这2次速效救心丸
1: 啊，
0: 平时呢2条腿呢也没劲发沉，走路啊最多呢也就走过200米
1: 啊，
0: 再远呢就不行了。
1: 血压是不是高？
0: 对，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啊，
0: 双眼呢有那个白内障
1: 哦，
0: 梁教授，说实话，我一直不敢呢给你打电话
1: 啊。
0: 我这个手里呢没啥钱，也就4000多块钱，我是一步错步都不能走了。梁教授，你看我呢用这个名扬龙虎方行不行啊？
1: 啊，
0: 我是特别想用上。然后呢，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1: 你这个情况我基本清楚了，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而且我跟你讲，首选的就是用这个方法，当然最好是马上用。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频繁发生心绞痛了，怕什么呀？怕再发生心梗了，你就再发生了，咱们说抢救及时到医院里再给你下支架，这个少了肯定是上万块钱了，对不对？但是咱们及时用，可能这个问题咱完全可以避免，可以不发生这个问题。像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通过咱们名扬龙虎方，尤其我们120降压肽，这个血压很快就可以稳定了。包括你双眼白内障的问题，这个全部都可以解决的。那么疗效这一块你放心，因为咱们有承诺，不让大家花一分的冤枉钱。这个我们所有用名扬龙虎方的患者都有这个承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实实在在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让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呢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你这个难处了啊，这个你放心吧啊，很多朋友这个我都特别的清楚，大伙儿有这个难处，经济方面的原因，别的方面的原因，甚至有一些患者朋友这个子女的反对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大伙儿放心，我肯定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肯定能让你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而且也肯定能让你这些问题全部都得到解决的。 啊，一会儿吧。

0: 一会儿你给我们场外那边打电话，其他的问题我来帮助你协调解决，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啊，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
1: 了
0: 配
1: 啊。
0: 合治疗啊，我等你完全康复的那天，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哎，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2: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您都可以求助咱们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喂，梁教授吗？
0: 你好，是我。
4: 啊，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
4: 您
0: 你。
4: 辛苦了。
0: 应该的啊。
4: 啊，我是黑龙江省鸡西虎林市八六农场的一位患者，
0: 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7岁。
0: 哦，身体主要是什么样的问题？先说一说。
4: 主要的就是血糖高，不好往下降。再一个就是头晕的厉害，其他别的那个小病吧，一点一点的吧，都见好，像睡眠也好了，像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行了，现在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
0: 也就是说，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以后呢，睡觉这一块明显好转了，是吧？
4: 睡觉挺好的，缓解了。
0: 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4: 一个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
0: 五
4: 吧。
0: 六个小时，原来你可以睡几个小时？
4: 原来就3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
0: 哦，起码现在你这个睡眠的时间肯定是达标了，睡眠质量比原来要好了，是吧？
4: 对对。
0: 吃饭这一块比原来食欲要好了一些，消化要好
4: 吃
0: 了。
4: 饭好，吃饭挺好的。
0: 吃饭挺香，现在基本晚上不起夜了，是不是？
4: 晚上不起，有的时候起一次，有时候一次不起。
0: 原来是有尿频这个情况是吗？
4: 原来一晚上4、5次。
0: 哦，那起码你这个不起夜，睡眠这块肯定也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和缓解的啊。然后我问一下，你糖尿病是有多长时间了？
4: 我糖尿病10多年了，
0: 10多年，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
4: 打胰岛素，
0: 胰岛素打多少？
4: 胰岛素一天打48个，早晨是22个，晚上是26个。
0: 打完胰岛素以后，你这个血糖一般是能维持在多少？
4: 打完了胰岛素，就是空腹11个多，就是餐后的都14、15个。
0: 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要是吃了药吧，就是134，低压是65到70，要是不吃药吧，就160。
0: 现在还是用降压药来控制啊。
4: 对，用药来控制。
0: 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你这个是现在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用了40多天了，早晨一支，晚上一支，完了晚饭后一片儿虎方。
0: 总体来讲，肯定这个效果是出来了啊。效果出来了，但是现在用完咱们将近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名扬龙虎方，就是你现在你测这个血糖有多高？
4: 我现在的血糖是今天早上量是7.6，昨天是8.3，它不稳，有的时候吧，它就是走到9个多、10个多，有的时候又到7个多、8个多。
0: 刚开始肯定有这个过程啊，因为它这个脏腑功能，它不可能一下都能修复得那么好，所以它会有一些波动的啊，这个属于正常。但是血糖这一块呢，你还是已经往下走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肯定这个效果是逐步逐步出来了。就是感觉没感觉说，用药这段时间，哎，我比原来好像，身上有劲儿了，精力体力比原来要好了一些，有这个感觉吗？
4: 还那有那个感觉，
0: 有这个感觉是吧？觉得
4: 梁教
0: 身上有
4: 授，
0: 劲
4: 关
0: 儿。
4: 键问题现在就是晕的厉害，迷糊，不敢下楼。
0: 这个它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跟你低压偏低有关系，另外一个还是跟你血糖高有关系的啊。因为你想血糖高啊，血液粘稠就跟那个水一样，正常的血液就是咱们家里干净的水，但是血糖高了，相当于你往水里边加了糖了，它会粘，它会稠。一粘了，一稠了，你想再加上你这个年龄，本身年龄因素啊，血流会变慢，

0: 血管会硬化，你再有你想十多年的糖尿病，那他这个供血会不足的，所以说他会有头晕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这个吧，你最好我们建议啊，实际上你是咱们名扬龙虎方吧，这个虎方你用肾腺复合肽，另外我们还专门有针对糖尿病，咱们有一个用糖多肽，其实你应该配合一段时间用糖多肽更好。这个用糖多肽我们有很多患者基本上用完也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吧，他空腹的血糖包括餐后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血糖，他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哎，这个血糖一点一点就下来了，空腹也下来了。比如说我们用上一段时间，联合上一段时间，你空腹比如说可以稳定在六个左右，不到七个，起码我们餐后像你这个年龄，咱们说维持在多少呢？十个以内啊，就是八到九左右，那这个血糖就达标。这个一达标了，尤其是这个用糖多肽，它不是说像你胰岛素去降糖，它是把这个糖啊到了细胞里边，就是你的组织细胞脑细胞你能用上糖了，那你这个头晕的问题会逐步的缓解，就是你先把这个血糖先下来，最好把用糖多肽的你联合起来，等这个血糖很稳定了，包括我们胰岛素也不用打那么多了，慢慢慢慢能减下来，然后后期吧，我们可以配合像心脑肽把这个脑细胞功能再加强一些，那头晕这个问题肯定是能解决的，这个就是我们用药的一个调整了。但是说龙虎方结合这个后续你肯定这些问题一点一点它都能解决的。这个就是我们用药调整。
1: 严教授，那个虎方我可以单买吗？
0: 这个可以，这个我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协调一下。
1: 那我需要多少？
0: 按时间吧，一般像用糖多肽基本上你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为更好，就第一个让它下来，第二个我们肯定是想让你把这个胰岛素啊逐步逐步减一部分，因为年龄偏大，整个胰岛功能肯定你是大部分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比如说像年龄比较轻一点的，可能我们后续有的患者用完以后人家胰岛素有的基本上就可以不打了，但是你这个我肯定是负责任的讲，咱不能说瞎话，考虑到你这个年龄啊肯定是病理改变坏死的比较多，我只能是说让你胰岛素能打得更少一些，起码咱们说打，我打五个单位，这五个单位我身体全部都能用上，现在你想你打48个单位啊，真正这个胰岛素就是我们说它有抵抗它可能用不上，所以你打完以后血糖还会这么高，那么我们用完这个用糖多肽以后啊，起码血糖能下来，胰岛素也不用打那么多，然后后续等这个很稳定了以后，咱们可以把这个名扬龙虎方后续我们可以再调整，比如说我们像心脑肽联合一下，那这样你这方面的问题，像头晕的问题，包括像可能预防脑梗的问题，改善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包括对血压的稳定，它也都有好处的。这个就是后续逐步逐步调整啊。
1: 那我要买多少盒呢？
0: 这个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具体核算一下，这个用糖多肽你先用用糖多肽先解决你血糖的这个问题，咱们基本按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后续然后再给你调整，比如说我们心脑肽这一块再联合一下，这个肯定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1: 那好的
0: 啊，有信心治疗吧。
1: 有信心
0: 啊，
1: 我一听着你的广播呀，我就说哎呀我的救星来了，我的病花了多少钱都治不好。
0: 其实已经看到希望了，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
1: 对，
0: 你想首先睡眠好了，胃口好了，包括晚上不起夜，你看着是症状的缓解，但实际上是你大的我们脏腑功能它的一个恢复。后期会更好啊，这些问题都能一个一个解决，好好配合就可以。好吧，
1: 好，
0: 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我会安排我们工作人员呢给您打电话啊，把具体龙虎方我们怎么配合咱们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种活法，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太幸福了，什么东西都能买着，想要啥就买啥，都是现成的。搁以前想用点啥舍不得买，买的话也不方便。别的不说，咱就拿最便宜的东西来说，一盒火柴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哪儿都能买的。计划时代，火柴也得计划着用，

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标准火柴是2分钱一盒，但是火柴是紧俏物资，家家户户都得使，所以需求量很大。有人不够使，他抽烟抽得凶，所以火柴就不够用，于是就得到处淘弄去。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家的亲戚有一个舅舅，家住在山东淄博，他就爱抽烟。舅舅有时候会给母亲写信，管我妈要火柴，大概意思就是说，二姐，你们家人抽烟少，这个火柴如果有多余的话，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再一个，北京这边买火柴肯定比山东临海地区好买一点，所以我母亲时不时的会给他弟弟寄过去一些火柴，但是寄的时候不会原封不动的就邮过去，他会把每一盒火柴都拆开，把那火柴杆掰断一半，掰断之后再给我舅舅邮过去。这是我舅舅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就省了邮费。以前的人过日子那可真是节俭呐！您想啊，过去划火柴的时候都是捏着这头划那头，火柴头划着的那一瞬间，呜的一下，很容易烧手的。我就想，这火柴都折成这么短了，用这样的火柴点烟，得遭多大罪呀？人家就为了省这点钱，不惜劳动，减轻分量，减完之后事先腰秤，可丁可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把这火柴给寄出去，寄到地方之后再给钱。现在人看来，过去的人都是抠的，抠门的，寄包火柴都要撅一半。但我认为过去人抠都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人计较了，现在的日子都富足，一个打火机块8毛钱能用好长时间，一件衣裳能穿老长时间也不坏，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但是少了点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快乐，过去家里头的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置办自己做，桌椅板凳、皮具、铁器都得现做，没现成的。要是自己没那份手艺，就请师傅到家里来，打个柜啊，画个柜面啊，都是一点一点手工做的，眼瞧着它成型。现代人就找不到那份乐趣了。尤其是在木头上烫花，烫花的手艺几乎都失传了，个别的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手艺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普通家庭弄不起。胡家老高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本来熬老高的手艺可以往上申请报非物质文化之类的，但是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老高的好不用任何名声和荣誉去证明他好，没有必要。您生病了您就用它治病就行了，药这种东西地位越高越脱离群众，最后把它抬的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了，您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坏事。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永远在市井。

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胡家老糕是人民的药，给人民用的，不是给少数人非富即贵的人用的。非富即贵的人生病了，他怎么的都能治，他有钱呢，有各种各样的保障。但是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选择很少，那么生病以后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能站到这一群人身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大家一把。那么今天聊到手艺人，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是我很早之前治过的一个患者，东北人。这老姐姐现在还活着呢，比我还大十来岁。老姐姐有个儿子叫王俊义，他们兄弟五人，王俊义排行最小，村里人都称呼他王老疙瘩。老疙瘩四个哥哥各自成家单过，唯有这个最小的孩子陪在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身边侍奉他。这个老姐姐姓张，没有名字，就叫张氏。老疙瘩孝顺，对母亲照顾更是周到，从来不惹母亲生气，这让老太太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可老母亲心里犯愁小儿子的婚事，因自己的拖累，老疙瘩的婚事一直都没有眉目。以前媒婆给老疙瘩介绍过几个女人，可人家嫌弃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都没同意。张氏心里着急，盼着小儿子能早些找个合适的女人成个家，这样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即使自己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也就无牵无挂了。王家有一对香柜，那还是张氏出嫁时定制的。这对香柜的面因为年头太久了，早已昏黑不清了，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光彩。张氏为了让屋子亮堂一些，也为了女人再来相亲看家的时候体面一些，他决定把香柜面翻新一下，就赶紧让老疙瘩去请周画匠。周画匠善画香柜面，方圆几十里仅有他一个人，谁要是画个香柜面都得去请周画匠。乡村人家打香造柜多是用来装一些自家物品，装米装面，或者是平时不穿的衣物。过去家家户户都把香柜摆在堂屋当中，所以画好图案的香柜面就成了装饰屋子的一道风景。如果有能工巧匠能把香柜上的画画得活灵活现鲜艳好看，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给孩子相门户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砝码。五天后，老疙瘩把周画匠盛情邀请到家中。周画匠给老疙瘩提了一个要求，他不挑吃，但是三餐要顿顿有烧酒。王老疙瘩问他为啥喝酒呢？他说一分酒一分活，酒喝好了，这香柜面才画得精彩，才画得有韵味，才能出神入化。第二天，周画匠吃了王老疙瘩亲手做的饭菜，喝了二两

烧酒，就开始做工了。周画匠给旧香桂面去皮，再用细砂纸打磨平整，忙碌了一上午也没忙完。中午他又喝了半斤烧酒，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整整一个下午，周画匠啥活也没干。在晚饭时醒来，他又喝了二两温好的烧酒。就这样一连十天，周画匠喝酒作画睡觉，睡觉作画喝酒，像在自己家一样，没一点含糊。酒喝了，觉睡了，可是香桂面却还没画完。再说老疙瘩，他除了要细心服侍母亲以外，对周画匠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即使周画匠喝酒睡觉耽误画香桂面，王老疙瘩绝无半点怨言。老疙瘩所做的一切样样宗宗，一丁点都没有逃出周画匠的双眼。他喝酒是喝酒，眼睛总迷迷瞪瞪的，但是心里头清醒着呢。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王遵义的母亲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是王遵义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为了给母亲治肺病，他没少花钱，也没少托人打听治肺病的方子。最后还是他家在河北的一个亲戚曾经用过胡家老膏，所以才极力的推荐他给老太太用。当时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除了胡家老膏的药效以外，当然也离不开老疙瘩对母亲的细心照顾。张氏得肺病得了几十年，常年的咳嗽咳痰不止。最开始的时候，张氏就把这个病当成普通的感冒看待，说他每年要感冒很多次，每次的症状差不多。一开始嗓子、咽喉和气管不舒服，像冒烟的一样发紧，然后就像气道变窄了似的，喘气也不顺，就得咳嗽几声才能舒服。紧接着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开始往外咳黄浓痰，有时候还会咳绿颜色的痰出来，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就肯定会感冒。他的说法是感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感冒，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再后来王遵义的母亲就开始咳血了，而且咳血量越来越多，有一回咳出的血不小心呛到气管里了，张氏因此都背过气去了，窒息了。他们用农村的笨方法，又掐人中，又往前额上贴土豆片，很幸运的把这个老太太救活了。救活了以后，这个老疙瘩王遵义就到处找药给他母亲治病，最后就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几个月以后效果挺好，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能说话了。以前这个嗓子眼里全是痰，说话都说不了，谁要想跟他聊会天根本聊不了，那种装陶罐头的大罐头瓶子常年在身边放着，吐痰吐满了以后，老疙瘩第一时间就给倒掉，刷干净再拿回来。这活啊，一般人真伺候不了。

埋汰，然后晚上都睡不好觉，病人没日没夜的咳嗽。幸亏是后来用上老膏了，支气管扩张的大问题没有了，小症状一点一点也解决了。老太太张氏很难得的能跟人聊会儿天了，不怎么咳嗽了。有一天中午，老嘎的出外干活，周话讲没有睡觉，他借着酒兴和张氏谈起了老嘎达的婚事。周化江问张氏：“老姐姐，老嘎达这孩子到现在咋没说媳妇呢？”张氏说：“哎，这不都是我连累的吗？有我这个老太太，哪家闺女能看上我家老小呢？这回好了。”这回我这个肺病渐轻，我砸锅卖铁也高低给我儿子说一个像样的媳妇。周化讲说：“我看老嘎的这孩子挺好，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他介绍一个。老姐姐您看行不？”张氏说：“那太行了。周兄弟，我老太太信得着你，信得着你。”张氏说一句话说了好几遍，说着说着张氏的话音里都带着哭腔了，激动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老太太盼儿子娶媳妇比盼自己病好还伤心。就这样，周化匠转天就领着一个姑娘来了。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材也好，眼睛水灵灵的，穿着很朴素，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姑娘看上了王老嘎达，王老嘎达也相中了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姑娘和老嘎达约定十天后带着聘礼到女方家，让父母也看看老嘎的，要是父母没意见，这婚事就定了。周化江高兴，张氏呢看见姑娘以后更是高兴。三天内，周化江滴酒未沾，他把王老嘎的家的香柜面画完了。香柜面画的的确山清水秀，花开鸟鸣，特别是香柜下面那双龙凤呈祥，更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吉庆和喜气。周化匠领了工钱，又被下一家画香柜面的人家请走了。走时，周化匠特意嘱咐老嘎达：“别忘了第十天头到姑娘家去相看相看。”老嘎达说：“记着呢，啥事儿能忘，这事儿绝对不能忘。”十天以后，王老嘎达带上一些礼物，穿着打扮妥当，他赶着马车直奔姑娘的家。按照他和姑娘的事先约定，王老嘎达找到了后街东属第三家一面青的红瓦房子。王老嘎的把马刚刚拴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到近前一看，王老嘎的脸红了，这姑娘正是他日夜想见的那个人。姑娘把王老嘎的领进屋子，还没等他把手中礼物放在炕上，周化匠笑呵呵地站在了他面前。老嘎达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前来提亲的对象正是手艺人周化匠的宝贝闺女。王老嘎达是孝子，周化匠早就听说过，但是他没亲眼瞧见，

0: 心里没底，所以借着给老王家画香桂面的机会，特意考验了一下老疙瘩。他看见老疙瘩每天喂母亲和胡家老高，伺候他吃药，伺候他生活起居，那份孝心比金子都金贵。这个小伙子对老年人真是没得说，结果真令他满意，他姑娘也满意，父女俩一致通过，这门亲事就成了。一个人要是对父母好，百依百顺的孝敬，那么他对任何人都错不了，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希望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往这方面多多努力，也希望跟我平辈的老同志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少给儿女添麻烦，这样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会更加和谐。至于说治病方面，您用胡家老高准没错，您信我说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好了，下面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3: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呢。效果那是非常好，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
0: 哎，好的。
3: 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
3: 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但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那是难免的，是
3: 正常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3: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这腰就难受。
0: 那是难忍的，是吧？
3: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就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啊，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

0: 就都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0: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0: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0: 翻个身呀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呀，再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0: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0: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0: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也没治好，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1: 啊，
0: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
0: 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它也难受。
1: 嗯，
0: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0: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0: 哎呀，这个滋味啊，您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0: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
0: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0: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1: 啊，
0: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
0: 到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0: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1: 嗯、
0: 哦，
1: 啊啊啊，
0: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0: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0: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0: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0: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1: 嗯、
0: 效果还挺好，得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1: 嗯嗯，
0: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1: 嗯、
0: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1: 啊，
0: 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在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哦。
1: 嗯。
0: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0: 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啥的，也不闷得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0: 嗯、
1: 是吧？啊，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0: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
1: 嗯、
0: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0: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啊！
0: 啊，那、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 啊, 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的，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容易、啊，
0: 可是每。
1: 啊是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啊，
0: 就和。

0: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吧，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着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哦，
1: 太好了啊！
0: 嗯，你看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五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
1: 啊
0: 嗯，就给我解决了。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嗯、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0: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说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
1: 嗯，
0: 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嗯、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嗯！
1: 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啊，您选用的对了。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太好了。
0: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
1: 啊，
0: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红。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啊，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从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哦、是吧？啊
3: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

0: 是浑身没劲，
1: 嗯，
0: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0: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嗯，
0: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0: 但是我买了降压的药，按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0: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1: 哎。
0: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0: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0: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到浑身没劲，
1: 嗯，
0: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0: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0: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0: 他们的弟弟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0: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
1: 啊，
0: 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0: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0: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0: 反正我那条腿呀疼得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0: 半夜疼的厉害。
1: 嗯，
0: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十多天，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0: 你看去年，
1: 啊，
0: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0: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0: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昨天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直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婆呀？
0: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
1: 哎，
0: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入秘了，
1: 哎，
0: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0: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了，
1: 啊，
0: 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嗯。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
1: 嗯、
0: 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哎，
0: 晚上睡觉都特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药了。你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阻塞狗日子了，
1: 嗯，
0: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的东西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高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吃了30多天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
0: 对，腿刮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高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那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 呀、
0: 哎、
1: 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都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做个180都不错啊，
1: 嗯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是这个户家老高呀，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不是个胡家老高、
1: 啊、
0: 给身体吃好了，
1: 哎，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啊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个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吃胡家老糕，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1: 啊、
0: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嘛。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0: 对、嗯，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
0: 嗯
1: 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哎、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也健康
1: 啊, 啊, 啊,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牡丹江的，我总听您的广播、
1: 哦、
3: 一直想跟您通个电话了、
1: 啊、
3: 想跟您唠唠嗑、
1: 啊、
3: 哈哈，我把您啊当成知心人喽。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把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受益的情况啊跟您说一说，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先说我家老头子哈、
1: 啊、
3: 老头子啊有20多年的那个肺气肿，
1: 嗯，
3: 他是老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喘起来吧、
1: 嗯、
3: 看见他的脸的肩膀头都在喘。
1: 嗯，
3: 让人我一看就知道呢，他那个气管不好呀，你看脸色也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
1: 哎，
3: 他这个人我特别爱抽烟，一抽烟我就把自己呛着了，就开始咳咳咳咳咳咳，一直的咳。
1: 嗯，
3: 完了睡觉的时候吧，得把那个枕头啊垫得老高，不然就躺不下去呀。
1: 嗯，
3: 吃的药呀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没啥大的作用。看着老伴的病哇、
1: 啊、
3: 是越来越重了，就是后来老伴哇、啊、他除了这个肺气肿哇、啊、还得了个脑梗。
1: 嗯，
3: 哎呀，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不行了，就和那半个哑巴差不多
1: 啊，
3: 呜噜呜噜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1: 啊，
3: 我有时候啊能听明白，有时候就不明白。

0: 白。
1: 哦。
0: 哎，完了吧？他那个哈喇子啊，就和那个小孩子一样流的呀。
1: 嗯。
0: 哎，没事的时候乱喊啊啊啊！哎呀，我瞅着他一天哇，这个病哇，折磨了他哇，特别的闹心。
1: 嗯，咱看得出来，
0: 哎、
1: 像这样情况，您是非常痛苦的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但是有劲使不上呀，帮不了忙呀，是吧？
1: 那可不是，病在他的身上、
0: 哎、
1: 啊，您只能在旁边痛苦，是不是？
0: 痛苦，
1: 哎，我能理解，老朋友。
0: 是啊，
1: 您讲。
0: 这不是后来哇，也就是为了让他分分心吧，不要老考虑自己的病哈。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
1: 哦，
0: 我们两个一块听听胡老您的讲课。
1: 是吧？
0: 哎呀，我
1: 听
0: 到您讲的呀，好啊。我老伴我特别的爱听
1: 啊，
0: 这不是我们两个哇、啊，听到后来哇、啊，就听到，别人用这个胡椒老膏啊，效果都那么的好，
1: 嗯，
0: 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说是不行了，咱们两个也买点吧，
1: 对，
0: 哎，我们就买了，
1: 嗯，
0: 我老头啊，吃了有就是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气喘哇、
1: 啊，
0: 就感觉比以前。能出上气来了，感觉能匀乎了，
1: 大，
0: 也不那么喘了哈，感觉感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吧，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靠被子也靠床头呀的，感觉挺好的。这不是胡家老高啊，他吃了有一个多月，他那个口水哈喇子啊，他就不淌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特别大。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他呀，这个说话的时候吧。他口齿也清楚了，而且说话哇、
1: 嗯、
0: 感觉也洪亮了，比原来哈，原来别人是听不懂的、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候吧，他的说话可利索了，
1: 嗯嗯嗯，
0: 就跟
1: 好极了，
0: 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沟通交流了，
1: 嗯，
0: 而且哇一天比一天好呀，看见老头是精神焕发啊，我就感觉哇、
1: 嗯、
0: 这个胡家老高啊太好了，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了。
1: 是，这也是您选择的这种幸福啊！啊，
0: 对对，选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啊，好。
0: 是，你看现在他用了差不多有十个来月了吧？哈。
1: 啊。
0: 他现在吧、啊、就是了，不可以不喘了哈。这喘气匀乎了以后啊、
1: 嗯，
0: 他就能出来走。走了、
1: 嗯、
0: 他之前不是脑梗吗，他原来又上不来气儿，是又不能走、
1: 嗯、
0: 现在我不但喘气儿上来了，路也能走了，
1: 嗯，
0: 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我每天看他原来难受那个劲儿吧，我也跟上他难受呀哈，你说现在哇、
1: 嗯、
0: 他能走三四百米了，
1: 哎呦，
0: 恢复的呀，那叫一个好呀，我就感觉哇、
1: 嗯，
0: 哎呀，天也蓝了，太阳也亮了，我就感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好。
1: 好、
0: 啊，
1: 我真为您高兴啊！大概您全家都为他而高兴，是吧？
0: 特别的高兴，我们感觉啊，这个老伴又有希望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1: 没错，哎，
0: 胡老，你看这是老伴的情况啊。说完老伴，我还要说我呢。
1: 哎，好，您讲
0: 您的
1: 情况吧。
0: 你看我原来是我这个腿弯在这哈，就是膝盖后面吧哈，它这不是有个窝是吧，这个窝，
1: 对对对，
0: 这个窝里边有筋，那个筋我是感觉是特别紧一样，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腿伸不直呀，一伸它就疼得不行呀、
1: 嗯、
0: 我就这么圈着腿、
1: 哎、
0: 然后早晨起来哇不能下地啊，伸不直，
1: 嗯，
0: 哎呀，感觉那慢慢的下了地以后吧，疼得我呀，慢慢的活动活动，
1: 哎，
0: 完了啊，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
1: 你看看这个膝关节的活动能力不好啊，是吧？太痛苦了。
0: 哎呀，这腿窝这啊，疼得我邪乎，特别的疼。你说脱裤子也困难。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说实在话了，你说上炕铺个被子费劲儿，啊，这个腿也疼，穿衣服也费劲儿。
1: 嗯，
0: 每天这个脑袋哇是晕晕乎乎的，没精神呀、
1: 嗯、那可不是，整体的状况都非常不好，
0: 哎呀，特别不好，糟糕、
1: 嗯、
0: 心烦气躁的哈，晚上睡不好，白天哇是疼，反正每天晚上睡觉啊、
1: 嗯、
0: 我真的发愁，你说睡觉嘛，我感觉哇，你看脱衣裳

0: 活不下来，睡下觉是疼的，我睡不着，我就怕这个天黑，天黑一睡觉啊，我这腿啊指定还要疼。你说一天天的，他不叫过日子，他就是熬日子呀。
1: 那可不是。
0: 哎呀，没办法哈。后来我不是听了您的广播以后，我就想清楚了，我不能就这么认命呀哈。
1: 嗯，
0: 你看我有老伴儿，还有儿子，是吧？我得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看我到底怎么了，是吧？哈，
1: 嗯嗯，
0: 这不是上医院里拍了个片检查，做了磁共振，
1: 哦，
0: 发现我后背的那个脊梁骨啊，都坏了四节了。
1: 哦，
0: 本该哇、啊、早就做手术了，但是咋哇、啊、咋也没看，就是让你做手术，咋也做不起啊，是吧？
1: 嗯，
0: 是家里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哇、啊，我听人说做手术啊是很有风险的。
1: 没错。
0: 嗯，后来我就想着保守治疗吧，是能活的我就感觉就行了，只要老伴有人照顾，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但是当时啊，我活的啊确实挺迷茫的，就没个方向，没个尽头。感觉活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是的，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哇，这不是用上这胡椒老高了哈。他用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吧哈，我一看老头的变化确实挺大的，我突然间我心里头就开朗了，就亮堂了，我就想
1: 有希望了，是吧？
0: 哎，有希望了，我就想了，我怎么没把这胡椒老高用上呢？后来我
1: 就
0: 赶紧把这个胡椒老膏啊都用上了。
1: 哎，
0: 我感觉用上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我感觉是特别见效，真的，而且挺快的，疼痛啊也确实在减轻。
1: 嗯嗯嗯。
0: 那每天晚上吧，我在按摩我的穴位，有时候我还压压这个腿。我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痛啊我就能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而且
1: 我也出来了，是吧？
0: 哎，出来了，而且这个腿哇、啊、也能弯、也能伸了，全身都自如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哇、啊，我吃咱们胡椒老膏啊，也就是五六个月了啊，也时间不短了哈。睡觉呀、走路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我听到这个过程，和这个改变，我都为您高兴。那么，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样的好的作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您就用吧，老朋友，好吧？
0: 好的，侯老，发自内心的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胡椒老膏的这种作用啊。就这样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
1: 再会，
0: 非常感谢、谢谢你啊，再见。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脉。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

0: 源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葛素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

0: 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嗯，梁教授，我发现啊，近期打来电话的听众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咱们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和虎方肾腺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让大家用上哈。大家对于名扬方的渴望真的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哈。龙方就不用说了，一切疾病的源头都离不开肾脏，肾强则百病消，所以想要不生病少生病，龙方是必不可少的。那虎方肾腺肽就更不用多说了啊，一肾一腺打开人体的生命开关，改善体内环境，修复全身损伤，搭配龙方让疾病治疗更加全面更加快速。所以啊，我非常的理解广大的听众啊这么强烈的想用上龙方和虎方肾腺肽的心情。
1: 嗯，确实是。实话实说啊，咱们的龙方和咱们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在治疗疾病领域这一块呢，真的可以这么说，是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3: 是的。
1: 像心脏病啊、脑病啊、眼病啊、肾病呀、脾胃消化系统病啊、呼吸系统、骨关节等等这方面的这个病患呢，你像这些常见的高发的慢病一体多病，大家只要用上，快的几天之内，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头疼、尿频尿急、失眠等等这些症状呢，就会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月左右吧，像血压呀、血糖呀、血脂呀等等这些指标呢，就逐步的趋于正常稳定了。很多痛苦难受的这个症状呢，该减轻的减轻，该消失的消失了。那么身体这个状态全面的就提高了。而龙虎方结合来治疗慢性病啊，它不仅是全面，而且是非常的快。再有呢，就是它还专门用于治疗像一些恶病、恶疾啊。那什么是恶病、恶疾呢？就是我们说的要命的病啊，让人极为痛苦的，也是极为难缠的。你像很多的时候，那有的家属说，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病，无能为力。那这种病呢，大伙儿想一想，我们现在临床实际上是很高发的。那么在临床上无药可救的，甚至是一些生命垂危的患者，而最终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联合呢，患者顺利的度过了难关。你像上个月吧，上个月急诊中心啊，有一位患者，其实也是用我们现代方法所有的这个手段呢，用完了以后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没办法， 后来吧，也是听了我的建议，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最后把这个命保住了。
3: 嗯，
1: 患者呢叫林月如，74岁。这个林大姐吧，她是6年前确诊的，有这个冠心病啊，另外呢有溃疡性结肠炎。那么最开始用药治疗吧，基本上就是一个勉强维持，然后从去年开始就加重了。他先是突发了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就咱们说呢救得及时，第一时间呢通过溶栓的治疗，没有造成太严重的一个后果，也没有下支架。哎，家里人也很高兴，就是全家人吧，哎呦，沉浸在劫后余生的这个高兴当中，哎，就打算第二天要出院了，结果就发生意外了。就是林大姐呢突然之间肛门大量的出血，伴随有大量的黑便，那这个情况就非常危急了啊，因为血流的特别快，很快她就休克了。然后给她诊断是什么样的问题？下消化道出血呀。
3: 哦，
1: 啊，紧急救治，然后立即输血呀。虽然说这个出血情况初步得到控制了，但是呢稍微还是有一些少量的渗血。当然主要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出血问题没有完全好利索，然后他心梗的问题再次出现了。
3: 嗯，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呢这就和常规治疗手段的一个不全面它是分不开的。
3: 嗯，
1: 你想他出现发生心梗之后，第一时间我们肯定用的是溶栓来通血管，因为这样血管打通了，恢复心肌供血才可以保全生命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他同时还有什么病？溃疡性的结肠炎，就是说他的结肠和直肠的黏膜受损是极为严重的，就算你不去扩血管他都很容易出血，你更何况我们说当时治疗急性心梗这种急症，他必须要求强力的溶栓扩血管的，所以这是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一个出血。那出血以后呢，你就得补血，对吧？同时你也得止血，而止血药咱们说就会加重凝血，你加重了凝血，那心梗的问题肯定它就加重了。
3: 是，
1: 嗯，所以说啊，常规的治疗呢，它不是再补就是再化，它没有办法说同时进行。那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导致患者病情的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3: 嗯，
1: 但是咱们的龙虎方呢，它既可以补，它又可以化。它是可以同时做到的，龙方强肾固肾，快速的可以让我们肾的根基稳固起来，让你的肾精肾气足了，让你身体的底子强了，那么就不会再有这些血管堵塞的这个东西了，哎，全部都给你化掉了。而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可以全面的来修复你身体的损伤，你包括你的胃黏膜，包括你的心肌细胞，包括你的肠道黏膜，这些细胞它全部同步的都可以给你修复损伤了。所以说呢，只有咱们龙虎方联合来治疗，才会让患者全面的彻底的改善。后来呢，我们也是紧急的给这个患者用上了咱们的龙虎方啊，就是我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肽联合，愈后效果非常好，就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很危险的一个情况，基本不到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吧，他就从 ICU 呢转到普通病房了。然后后续呢连续治疗，消化道出血的这个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包括他心脏功能也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3: 没错，其实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就在于此，让疾病治疗不再像过去那样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哈。龙虎方结合可以全方位解决疾病，让大家不仅治得快，而且治得全。
1: 嗯，对，尤其是咱们龙虎方结合啊，这个是我们肾脏肾小球细胞它干的活儿。
3: 嗯，
1: 那么你想想，当你的血糖跟血压都高的时候，那么肾小球里的这些小血管它就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压力大了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筛子眼儿，它会变大了。你想这个眼儿它一旦变大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一些有用的好的东西它留不住啊，就排尿给你跑出来了，排出来了。反过来这些没用的有害的它过滤不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出去， 他给你留下来了。你看为什么我们做这个尿的化验，哎，尿里边有蛋白。其实蛋白这就是个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宝贝呀，好东西呀，但它通过尿液给你漏出来了。包括你像红细胞，尿里边有潜血，有红细胞跑出来了。就我说的，好的它留不住，重吸收不了。然后这些不好的，哎，你什么血当中的这个肌酐呀、尿素氮呀高出来了，就是它不好的它给你代谢不掉。这就导致什么呢？就导致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的肾病出现了。当然如果控制不住，这个就很快可以发展到肾衰呀、尿毒症啊。
3: 嗯，
1: 那么再有你比如说我们对眼底微细血管的这种破坏，糖尿病的患者眼病也是非常高发的啊，就是把我们眼底的这些微细血管给破坏了。相关统计呢，你像一型糖尿病五年，二型糖尿病确诊以后呢，它基本上都会继发糖网病变。当然如果说你糖尿病同时合并有高血压，那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这个病情，包括它发生的时间会更早。另外呢，可以增加继发青光眼发生的这种几率。你想再继发青光眼，眼压高了会压迫视神经，而视神经的损伤这个是不可逆的。刚开始视力下降，到慢慢的管状视野、视野的缺损，再到最后完全失明了。所以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他发生恶性眼病、复合性眼病，包括这个失明的概率呢非常高。
3: 嗯，梁教授，其实刚刚听您讲了这么多哈，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罪魁祸首啊就是糖尿病。如果说糖尿病患者细胞用糖障碍这个病根得不到解决，那无论是高血压以及各种心脑眼肾的病变都没办法得到妥善的解决。
1: 嗯，对，佳瑶说的没错。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我希望大伙儿既然听到节目了，就是听我的劝啊，因为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大伙儿呢一定要及时的用上用糖多肽。
3: 嗯，
1: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解决糖尿病患者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活性物质。
3: 嗯，
1: 而且呢也是目前为止呢唯一一个专门用于糖尿病治疗型的肽类产品。
3: 嗯。
1: 那么用糖多肽呢，它可以把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给它运送到我们细胞当中，实现一个快速降糖。凡是用过用糖多肽的患者，大伙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哎呦，降糖快，基本上3到15天之内，就是你再顽固再居高不下的这个血糖，那么都可以下降2到5个单位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实现降糖药啊胰岛素的一些减量或者说减停。而咱们的用糖多肽的研发包括技术的这个提取，它是从瑞士引进的恒温细胞基因靶向技术，这个是我们国内首个被誉为科技新药的一个产品。那么这项技术呢，它同时解决了用糖多肽它的纯度和活性的这两大问题。这个纯度和活性因为它直接决定一个效果，所以很重要。就一方面呢，用糖多肽它的纯度呢提高到了 99.99%、啊、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完好的保存了用糖多肽的生物活性，几乎是100%的生物活性。你像对比市面上其他的肽类产品，咱们的用糖多肽呢它属于临床级别的，它属于治疗型的肽类物质，就是它的药力更强，药效更持久。不管是这种居高不下的顽固性的高血糖啊，还是说呢已经合并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不管说你病程时间有多长啊，这个病患有多么的严重，用上咱们用糖多肽呢，首先你用上了以后马上降糖，而且用上以后我们血糖和并发症同步得以恢复。你像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朋友，我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血糖的正常和稳定太重要了啊！这个话题我给大伙儿反复的讲过，就是血糖指标它的一个正常范围，一个稳定范围，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么国际呢前瞻性糖尿病研究最新的研究显示啊，糖尿病患者就是你的血糖每下降1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降低 37%，截肢呀死亡的这个风险可以下降 43%， 而小血管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眼病的并发症、肾病的并发症，它的风险可以降低 66%。总体糖尿病相关死亡的风险可以下降 50%。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血糖的稳定、血糖的正常太重要了。你越高，这些并发的问题越多，越高死亡的风险会越高的。而且呢，这个糖它被送到细胞以后啊，你想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了能量，这不就改善了动脉硬化，恢复了血管弹性了吗？
3: 是。
1: 那你想想，你的血压是不是就可以自主的调控了，对吧？
3: 嗯。
1: 那么我们的血压正常了，那咱们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自然而然它也就降低了。
3: 嗯嗯。
1: 再一个呢，针对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那么咱们的龙方啊，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当然这个也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是基础。就是我给大伙儿讲过，肾为五脏之根，就是你任何疾病的恢复呢，都离不开我们肾这个根基的一个稳固。本身中医就认为糖尿病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因为肾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患。你包括你像我刚刚给大伙儿讲到的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合并的高血压，那包括以及肾损伤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血压的调节，这个都是和我们肾的这个根基它密不可分的。
3: 嗯，
1: 因为肾脏呢，它可以分泌一种调节血压的激素，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多多少少了解，有的朋友是不太了解的，我就简单说一说。你比如说它分泌的肾素、血管紧张素，另外它可以分泌我们扩张血管的激素叫缓激肽，就是一个它是调节你血管收缩的，一个是调节你血管扩张的，它来维持血流，来维持你血压的一个平稳。就肾本身它就是可以调节我们血压的，你想想如果说它损伤了，那这些激素它的分泌就会失调，你血压必然会失控的。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强肾固肾是基础，而且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咱们说呢，只有龙虎结合啊，它才可以更快的、更好的控糖，可以更全面的来解决和逆转所有的并发症。
3: 嗯，梁教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也总算明白了，那为什么很多服用龙虎方的朋友，哎，不仅反映自己血糖下降的很快，而且血压的指标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甚至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只吃了一盒药，降糖药在减半的同时，降压药呢也是减半了。这个其实啊都是肾脏根基稳固以及细胞用上糖之后的变化啊。只要细胞能够吃上饭，就能够正常的用糖。那无论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包括其他的并发症，全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快速的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是达不到的效果啊。
1: 嗯，没错。你像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接诊的包括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其实受益的患者太多了啊，每天都有。我记得我们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叫魏淑玉，当时这个患者才53岁，他糖尿病时间不长，4年的时间，那么他空腹血糖是9个左右啊，高的时候也在10个以上，就是对于他来讲，这个血糖的这个稳定和正常啊，就是一个大难题。那因为它是持续一直高，就首先血糖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大难题。那么再有就是什么呢，就短短4年的糖尿病呢，他并发了很多的并发症啊。他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啊，一个是血压高，后来呢出现了多发性的一个腔梗，经常头晕头疼，再后来呢就有严重的眼病了，视力下降了，说这个人必须要走到眼跟前，要不然他看不清楚。那心脏也不好了，心慌气短，偶尔有心绞痛。那胃肠也不好了，胃炎呀、12指肠溃疡都有。啊，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便秘。那就是他整个胃肠功能失调了。啊，实际上就是糖尿病合并的，就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了。那么再有像尿频尿急啊，平时还有手脚的麻木。其实他这个情况，我们说呢，糖尿病损伤的这些靶器官，什么心脏呀、大脑呀、眼部呀、肾脏呀、病足呀等等等等，他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病理改变。就是才50来岁，你想，就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他的身体就像70、80岁的老同志一样，然后成天大把大把吃药啊，也是3天2头的跑医院。 哎呦，折腾的第一个是他自己痛苦，第二个就是他老伴儿啊，也是跟着他一身的毛病，包括给家里这个经济负担的也增加了很多。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梁教授啊，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跟别人不一样，你说别人十年八年也没有我这么多的并发症，我这不到五年我就得全了，说这个他到底是为什么呀？实际上呢，咱们说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细胞幼糖障碍的核心的问题，所以你的血糖持续高，你激发血压的一个持续高，因为他吃完降压药，他的血压都在150-100，就是高压持续是在150，低压呢到不了说80呀90呀，低压基本上是在100，就是他两种降压药联合使用。那他什么药呢？就沙坦类的跟普利类的联合，因为这两种药它的机理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同时联合用呢，其实降压的效果不太好，而且可以造成什么头晕呀、胸闷呀、乏力呀、心律不齐呀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他吃完药以后血压也下不来，那么血压高、血糖高就是这种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顽固性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血压你下不来的，你的血糖也不好下，反过来你血糖居高不下的，其实你的血压也是不好降的，就是血压跟血糖它是互为影响的。那这两个指标都居高不下，肯定是一大堆的并发症提前来了，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那像这样的患者呢，我首先一个就是把他的降压药给他调整了一下，结果很快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下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必须是系统性的治疗，我说就是因为你顽固的血压高、血糖高，所以你并发症出现的这么多、这么快、这么严重。后来呢，他就听我的建议用上了咱们民阳龙虎放的，两三天左右他的血糖就下来了，下降到空腹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血糖就平稳了，然后降糖药就开始逐步减量了。那么通过民阳龙虎方呢，他血压也稳定了，基本就是130-80了，然后降压药也就不用吃了。一个疗程的这个时间啊，他身上所有这些并发症都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改善。你像到现在吧，他已经吃了有大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吧，他所有并发症都没有了，就是我们说的和正常健康人没有什么区别，包括饮食也完全放开了。这就是民阳龙虎方带给他的效果，带给他的变化，就是让他告别了常年大量用药的痛苦，而且放开饮食，想吃的可以吃了，和正常健康人一样过着有质量的这种生活。当然主要是什么，摆脱了各种要命并发症的这种威胁了。
3: 嗯，
1: 那么过去呢，你像大家伙认为说，哎呦，得了糖尿病就是一辈子的病了，一直带到棺材吧啊，这是大伙儿的认为，就是只能在血糖的居高不下的这个泥潭当中，以及呢层出不穷的这些并发症当中就这么过一辈子。这是我们以往对于糖尿病的一个认识。因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一个降糖降糖，被动的降血糖，被动的控制并发症的症状，没有好药，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一个结果。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跟大伙儿讲，我们有了用糖多肽，它解决了糖尿病患者细胞缺糖的这个根源，它恢复了我们细胞用糖的功能，就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的并发症康复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我们通过有效的治疗，就是跟正常健康人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呢，如果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那听我的，一定要积极有效的治疗。啊，尤其说，哎呦，糖尿病已经出现有啊，像这个冠心病呀、心梗呀、啊什么脑梗啊等等，以及其他的这些并发症，大伙儿一定要行动起来，就千万不要说，哎呦，坐以待毙了，就这么等着拖着，咱们千万不能让疾病牵着鼻子走，就是我经常说的，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积极的治疗。用糖多肽呢，针对于糖尿病，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的有效的方法。解决了细胞缺糖、用糖障碍的问题，就是让你的细胞吃上糖，科学的治疗，我们最终呢，全面解决糖尿病。
3: 嗯，是啊， 就像梁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啊，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只有正确的对待疾病才能找到症结啊。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如果说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甚至心梗、心衰、脑梗、脑出血等问题所困扰您，想快速的摆脱病痛的话，都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为您开通。
5: 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联合呢，在治疗老慢病领域，那真的是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康复奇迹。就是让很多已经处在了生死边缘的这些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就是让很多无药可解的这些病呢变得轻而易举，让很多不可能已经变成了可能。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肽呢，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走下来，我跟大伙儿讲，靠的是它真真切切的疗效走下来的。
3: 是，
5: 你像远的咱们不说啊，就拿去年的这个康复数据，5236名半瘫的患者，完全卧床的患者，通过治疗呢扔掉了拐杖，能够正常的生活了。4897名不同程度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当然主要是重症的心脏方面病患的患者，免除了支架的烦恼，减少了心衰的风险。3641名糖尿病重症的患者，我们实现了减症减药，免掉了并发症的风险啊，致残呀、致死呀等等。包括你像胃肠道方面的病患，包括像呼吸系统重症的肺心病的啊，严重的肺气肿的，包括像骨关节系统疾病的患者，通过龙虎方呢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那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得病很不幸，但是呢能够用上咱们的龙方以及我们的虎方肾腺肽呢又是非常幸运的。虽然说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通过龙方和虎方肾腺肽收获到了健康，而且你看每年临床受益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佳瑶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就是在咱们国家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患者在饱受疾病的困扰。
3: 是的，
5: 饱受疾病的痛苦。当然其中有一方面的这个因素肯定是跟经济方面的因素有关系的，导致大家呢说，哎，想用可能用不上，用不起龙方，用不起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你看就拿咱们的龙方来说，过去呢我母亲那个年代她都是给穷人来用的啊，因为对于富人来讲，你想他们有钱，可能他们选择的余地更多啊。但穷人不一样，穷人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看到效果，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病看好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去支付长期的这个治疗费用，所以龙方就是最好的选择啊。那现在呢，哎呀，我说起来其实有点惭愧，现在恰恰相反了啊，龙方也好，熊残额也好，反而成了富人的专属了。像一些普通的患者想要用上，反过来就比较困难了。这个是为什么呀？因为每一次龙方我们到货之后呢，瞬间抢购一空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都已经没有这个药了。包括有的因为经济条件，你像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可能一次性买药，人家囤一年的药。但普通的家庭他不行啊，他是工薪阶层。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就像刚才我和佳瑶你说的，其实我觉得挺惭愧的。啊，真的非常感慨，尤其近期我也跟大伙儿讲，正好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就是我经常梦到我母亲，我就想就是在母亲那个年代，物质条件非常匮乏的那个年代，都能够想大家之所想，甚至说还会给大伙儿免费的诊病，免费的吃药，尽其所能的去帮衬这些治不起的患者，那我能不能也继续秉承我母亲的这份心愿，去帮助更多的人，让大家早一天用上咱们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肾腺肽，来解决大家疾病上的这个困扰。我也是想真心的
1: 那想给大伙儿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这个事情。所以吧，就是也借着我母亲诞辰100周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就是只要咱们大家有困难，不管我们说是身体上的还是说其他方面的这个困难，我希望大伙儿都给我打电话，我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不管说你是条件好或者说条件不好，那么我都希望你可以用上咱们强肾固肾地方龙方，以及我们现代医疗最高精尖产物虎方肾腺复合肽，就是强强联合，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更快的来康复疾病。
3: 是的，梁教授的用心良苦是为了大家能够在治病的道路上少走些弯路，早一点步入健康人的生活。有梁教授在大家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真的是大家的福气啊。所以无论大家有任何疾病治疗的需求，您都可以打电话来寻求梁教授的帮助啊，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在治疗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拥抱健康美好生活。电话号码是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0: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3: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让广大的听众有地方治病，有方法治病，关于疾病的烦恼困惑，梁教授会尽全力帮助大家。您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接下来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梁教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也可、啊、我可激动了
1: 啊。欢迎你。
6: 梁教授你辛苦了、
1: 哎、
6: 你说你为咱们患者啊，哎呀，操的心太多太多了。
1: 嗯，
6: 尤其是您呢、啊、继承了梁氏中医这个用药准则，
1: 嗯，
6: 还有你母亲这个言传身教，你时刻没有忘记。哎呀，我听了以后啊，我是深受感动 啊梁教授。
1: 嗯，
6: 哎呀，你说咱们患者太需要您这样的好医生了，现在像您这样好医生真不多呀、啊、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其实吧、
6: 哎、
1: 跟我母亲相比，我觉得我做的太微不足道了啊。当然今年呢、
6: 哎、
1: 对于我来说是不一样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
6: 啊、
1: 所以经常吧我会回想起就是以前跟母亲一起给患者看病的点点滴滴，啊，自己也反思了很多、
6: 哦、
1: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母亲处处为患者着想、哦、一切以救治病人为大前提这样的一个大爱呢要传承下去。那么所有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不管大家是病患方面有需要我帮助的，或者其他方面大伙儿有难处的，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肯定是尽全力帮助大伙儿。啊
6: 啊，
1: 这个打通电话了，是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一说，多大年龄
6: 啊？嗯，梁教授，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啊、
6: 我今年78岁了。
1: 哦，嗯，
6: 我姓张。
1: 嗯，
6: 梁教授，我跟你讲，我以前呢、啊、睡眠特别特别不好，就吃这个安定片儿
1: 啊。
6: 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咪阳龙虎方、
1: 啊，
6: 我就用了1个月呀。
1: 啊，
6: 安定片我现在不用了。
1: 好。
6: 而且原来呀，用的就六七种吃大其他的药，
5: 嗯，
6: 还有什么保健品啥的，
5: 啊、
6: 我现在都不用了。
5: 太好了啊！因为年龄特别大的，其实我们不建议吃安定片的。
6: 嗯
5: 嗯，这个本身对脑细胞不太好啊、
6: 哦。
5: 你看现在咱不吃了，睡眠特别好，非常好。
6: 是是是，
5: 因为对于任何人来讲、嗯，睡眠是大问题，而且你睡好了，你就感。

0: 觉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嗯。
1: 是，你说我现在睡眠好了，就能睡个好觉。所以说呀，我眼睛干、口干、鼻子干，现在也都好了，
0: 跟着都好了，不错
1: 啊。

0: 就是这两个加号啊，
1: 啊，
0: 说实话，就是我有点上火，
1: 有点上火，
0: 啊，还有这个血糖啊，也有点，我有点害怕。
1: 餐后
0: 有点高。你说这几天呢，血糖也下来了。
1: 哦，那太好了啊！
0: 啊，
1: 嗯，因为你这个实际上是属于蛋白里边有加号，是说明肾脏的问题啊。
0: 嗯，
1: 当然血糖一下来，尤其餐后血糖下来，那这个我跟你讲，蛋白加号很快也会下来的。嗯，心里有底了，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哎呀，我这用上尼阳龙虎方 啊，
1: 啊，
0: 我这心里真有底了，
1: 真有底了。好，
0: 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您，梁教授，
1: 嗯，
0: 我是就是这个颈椎呀、老是嘎嘎响，
1: 啊、
0: 就一抬头一低头啥的，还有点疼呢、
1: 嗯，啊，
0: 这也是好久的毛病了，
1: 老毛病了。
0: 就我用那个扎扎针灸啊，或者是拍拍啥穴位啥的、
1: 啊，
0: 配合治疗，
1: 嗯，
0: 治疗呢，行不行啊？
1: 嗯这个其实老同志啊，针灸这一块我们不太建议啊。
0: 啊，
1: 就是我们颈肩这一块呢，咱们说给他活动活动，做一做颈肩操，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完全可以
0: 啊，
1: 啊。咱们的迷阳龙虎方，尤其咱们的虎方啊，当然如果说你条件允许，把这个肾腺复合肽再联合起来，就是你再严重的颈椎病，我跟你讲，它都有确切的一个效果的。我们有很多患者颈椎病比你这个还要严重，有的患者是整个脊柱都出了问题，腰椎有问题，骶尾骨有问题，胸椎都有问题，甚至有的患者都已经驼背了，在用完咱们龙方联合虎方肾腺复合肽呢，腰板直了啊，就觉得后背整个肌肉放松了，不像原来那么硬那么僵，什么嘎嘎嘎响啊，还有这个疼啊麻呀木呀，明显得到恢复。有的人直接说什么呢、用完以后个儿都长高了，后背都直了啊，什么脖子活动呀、腰椎活动呀，它不受任何的影响，它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龙方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蚕蛾，那这个熊蚕蛾它好在哪，它强肾固肾，你想肾它是主骨的、
0: 对，
1: 那么肾强了，骨就壮了，骨壮了，髓就满了，你整个脊柱、包括你全身骨关节这块，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
0: 好
1: 啊，这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啊，针灸不需要、就是你颈肩这一块呢，稍微配合一下局部锻炼就可以了。
0: 行行行，好，
1: 嗯嗯
0: 啊，梁教授啊，我还有最后一件事儿
1: 啊，没事儿，你说。
0: 啊，梁教授，你说我还得接着买迷阳龙虎方。
1: 嗯，
0: 但是啊，梁教授啊，我有啥说啥、
1: 啊、
0: 这个龙方啊，效果你说的好不好，是真好、
1: 啊、
0: 这的确确确，
1: 嗯，
0: 但是呢，哎呀，就是有点小贵
1: 啊，
0: 你说这东西，哎呀，我这东拼西凑的
1: 啊，
0: 才拿到了五盒，
1: 哦，
0: 你说咱们啥时候梁教授能搞搞福利、送咱们点龙方呢，这让我少花点钱
1: 啊，
0: 要不我跟你说实话，梁教授，
1: 嗯，
0: 我真可能要断药了。
1: 哦，老同志，其实你说的这个事情很多朋友也跟我提过，
0: 嗯，
1: 甚至你像有的是吃劳保的省下来然后用咱迷阳龙虎方，因为什么？
0: 对，
1: 因为效果好。
0: 嗯、
1: 这个事儿吧，我肯定尽力会去想办法，
0: 谢谢
1: 啊，尽力想办法。当然也希望大家更多的能给予理解，因为本身龙方啊，为什么它效果这么好，就是我刚才讲它里边有龙药，有熊蚕蛾，这个熊蚕蛾呢不仅仅是价格贵，另外它每年的产量是极少极少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方，东北长白山的熊蚕蛾，其他的地方咱们是不用的，它一年只有这么一批、你想每次一到货，可能很多家里条件好的朋友一次性多买了，甚至有的一次性订购一年的，像有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就像你说的，可能借点钱东拼西凑的啊，大家可能买也就买几盒，甚至有的条件不好的，可能有的朋友想用还用不上。这个事情吧、我尽可能给大伙儿呢想办法啊，当然我也希望能争取下来，但是即便争取下来也可能不会太多，这个你就多理解吧、好吧。
0: 哎，好好好好、哎呀。那梁教授
1: 啊，
0: 那我得先谢谢您，您辛苦了，真谢谢您。你说这不够用啊，这什么时候能买到、什么时候能有呢？梁教授，
1: 哎呀，
0: 那真谢谢您、梁教授
1: 啊，
0: 您呐、要多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好、
1: 啊、
0: 就是我们这些患者的幸福了
1: 啊，
0: 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梁教授，
1: 咱们都保重啊。都保重、
0: 哎、
1: 这个事情尽快的给大伙儿呢想办法解决，
0: 好好好，
1: 听节目就可以啊。
0: 好
1: 吧啊，
0: 好好好，
1: 不着急了啊，再见。
0: 哎哎，好，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

0: 该谣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我呢一直在听您那个节目，
3: 嗯，
2: 越听啊越爱听，
3: 谢谢，
2: 真是和你有缘分啊，
3: 有缘。
2: 我现在呢、啊、在养老院，我是江苏南通地区的，
3: 嗯，
2: 我姓赵，叫赵子超。
3: 哦，哦欢迎你啊，嗯，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2: 梁教授，前天呢、啊、听到你母亲啊，马上说诞辰100周年了，
3: 是，
2: 我写了几句致辞，梁教授。
3: 啊
2: 我念给你听好吗？
3: 好啊，念一念听一听啊。
2: 回想往日，又见慈容面，神采奕奕，奈何如今天人永别，青山依旧，故影还熟。
3: 嗯，
2: 古有云，子欲养而亲不待，悲乎痛哉。
3: 是
2: 岁无情而思欲追，忆幼年，父母杂事琐碎，无暇顾及。
3: 嗯，
2: 母亲一师一长，常忆幼时，相伴而面。
3: 嗯，
2: 每天盖被哄睡，唯恐惊之动之，偏袒爱护，缝补叮嘱，无微不至。
3: 嗯。
2: 赤若掌上明珠，每每若此，唯凄凄然，不敢言成。
3: 嗯，
2: 今仙踪渺渺，过往种种，历历载目，一一难表，思念及此，唯凄然，泪下感无以为报。今有粮食传人，着风破浪，披荆斩棘，心向光明，一生磊落。
3: 嗯，
2: 即他人之所想，做他人之所需，传承母亲精神，无怨无悔。
3: 嗯，
2: 2024年6月23号，以江苏省南通市
3: 嗯
2: 养老院卒。
3: 哎呦，嗯、说的太好了，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啊，因为今年啊，对于我来讲，不一样的一年，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的这个时节，确实感慨特别的多，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对我们的高度认可，包括对我们的关注关心，再有还有很多新朋友通过听节目我们相识，大家对我们的这些期待，啊，所以说呢，我也希望。把我们梁氏中医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就是处处为患者着想，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前提，这样的大爱呢，我们希望更多的能传承下去，帮助到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让大家呢免于痛苦，让大家的身体能够好起来啊。也是咱们老朋友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啊，什么样的身体情况具体说一说好吧。
2: 哎，梁教授啊，我听听听你那个节目、
3: 啊、
2: 说实话，
3: 嗯，
2: 我呢也是有难言之隐的
3: 啊，
2: 我早年离异啊、
3: 哦、
2: 两个女儿呢从此杳无音息啊，没有办法呢，我就去了养老院。
3: 年龄大了，嗯嗯，
2: 对，我的毛病挺多的
3: 啊、
2: 嗯、主要是右腿膝盖
3: 嗯
2: 打完呢特别疼
3: 啊、
2: 嗯、我这个心脏呢已经放了两个支架了。
3: 做
2: 手术呢差不多有3年了，
3: 嗯，
2: 最近这半年呢不行了，
3: 嗯，
2: 还有这个胸口啊不舒服
3: 啊，
2: 闷得厉害，
3: 嗯，
2: 昨天呢心突然觉得不舒服了，
3: 嗯，
2: 非常的乱、
3: 啊、
2: 心烦，
3: 特别烦，
2: 那么结果呢、晚上呢犯了心绞痛，
3: 哦，
2: 这两次速效救心丸
3: 啊，
2: 平时呢两条腿呢也没劲发沉，
3: 嗯
2: 走路啊最多呢也就走过200米远
3: 啊，
2: 再远呢就不行了。
3: 血压是不是高？
2: 对，我这个血压也高
3: 啊。
2: 两只 双眼呢有那个白内障。
3: 哦。
2: 杨教授，说实话，我一直不敢来给你打电话
3: 啊。
2: 我这个手里呢没啥钱，也就4000多块钱，我是一步错步都不能走了。
3: 嗯，
2: 杨教授，你看我呢用这个名扬龙虎方行不行啊？
3: 啊，
2: 我是特别想用上。
3: 嗯，
2: 然后呢，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3: 哦，嗯，你这个情况我基本清楚了。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而且我跟你讲，首选的就是用这个方法，当然最好是马上马上用。为什么呢？
2: 哦哦，
3: 因为你已经频繁发生心绞痛了，怕什么呀？
2: 嗯，
3: 怕再发生心梗了。你就再发生了，咱们说抢救及时到医院里再给你下支架，这个少了少了肯定是上万块钱了，对不对？但是咱们及时用，可能这个问题咱完全可以避免，可以不发生这个问题。
2: 哦
3: 啊，像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通过咱们名扬龙虎方，尤其我们120降压肽，这个血压很快就可以稳定了。包括你双眼白内障的问题，这个全部都可以解决的。那么疗效这一块你放心，因为咱们有承诺，不让大家花一分的冤枉钱。这个我们所有用名扬龙虎方的患者都有这个承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实实在在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让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呢，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你这个难处了啊，这个你放心吧啊，很多朋友这个我都特别的清楚，大伙儿有这个难处，经济方面的原因，别的方面的原因，甚至有一些患者朋友，这个子女的反对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大伙儿放心，我肯定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肯定能让你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而且也肯定能让你这些问题全部都得到解决的啊。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我们场外那边打电话，其他的问题我来帮助你协调解决，好吧？
2: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啊，谢谢。
3: 好，
2: 谢谢
3: 啊，好好配合治疗。
2: 谢谢
3: 啊，我等你完全康复的那天，好吧？
2: 哎，好的好的，
3: 好，再见。
2: 哎，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0: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您都可以求助咱们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4: 哎，梁教授吗？
3: 你好，是我。
4: 哎，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4: 您辛苦了。
3: 应该的啊。
4: 啊，我是黑龙江省
3: 嗯
4: 鸡西虎林市86农场的一位患者。
3: 啊，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7岁。
3: 哦，身体主要是什么样的问题，先说一说。
4: 主要就是血糖高，不好往下降。再一个就是头晕的厉害，
3: 嗯，
4: 其他别的那个小病吧，一点一点的吧，都见好，
3: 啊，
4: 像睡眠也好了，像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行了，现在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
3: 嗯，也就是说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以后呢，睡觉这一块明显好转了，是吧？
4: 睡觉挺好的，缓解了，
3: 嗯，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4: 一个晚上能睡5-6个小时。
3: 五六个小时，原来你可以睡几个小时？
4: 原来就3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
3: 哦，起码现在你这个睡眠的时间肯定是达标了，睡眠质量比原来要好了，是吧？
4: 对对。
3: 嗯嗯，吃饭这一块比原来食欲要好了一些，消化要好。
4: 吃饭好，吃饭挺好的。
3: 嗯，吃饭挺香。现在基本晚上不起夜了，是不是？
4: 晚上不起，有的时候起一次，有时候一次不起。
3: 嗯，原来是有尿频这个情况是吗？
4: 原来有，原来一晚上4-5次。
3: 哦，嗯，那起码你这个不起夜，睡眠这块肯定也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和缓解的，
4: 嗯，
3: 啊。然后我问一下，你糖尿病是有多长时间了？
4: 我糖尿病10多年了。
3: 10多年，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
4: 打胰岛素。
3: 嗯，胰岛素打多少？
4: 胰岛素一天打48个，早晨是22个，晚上是26个。
3: 嗯 打完胰岛素以后，你这个血糖一般是能维持在多少？
4: 打完了胰岛素就是空腹11个多，就是餐后的都14-15个。
3: 啊，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要是吃了药吧，就是134。
3: 啊，
4: 低压是65-70。
3: 嗯，
4: 要是不吃药吧，就160。
3: 啊，现在还是用降压药来控制啊。
4: 对，用药来控制。
3: 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你这个是现在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用了40多天了，早上一支，晚上一支。完了晚饭后一片虎方。
3: 总体来讲肯定这个效果是出来了啊。效果出来了，但是现在用完咱们将近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名扬龙虎方，就是你现在你测这个血糖有多高？
4: 我现在的血糖是今天早上量是7.6，昨天是8.3，它不稳，有的时候吧，它就是走到9个多、10个多，有的时候又到7个多、8个多，
3: 刚开始肯定有这个过程啊，因为它这个脏腑功能，它不可能一下都能修复的那么好，所以它会有一些波动的。啊，这个属于正常，但是血糖这一块呢，你还是已经往下走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肯定这个效果是逐步逐步出来了。就是感觉没感觉说，用药这段时间，哎，我比原来好像，身上有劲儿了，精力体力比原来要好了一些，有这个感觉吗？
4: 啊，那有那个感觉。
3: 有这个感觉是吧？觉得
4: 身上有劲。关键问题现在就是晕的厉害，迷糊，不敢下楼。
3: 这个它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跟你低压偏低有关系，另外一个还是跟你血糖高有关系的啊。因为你想血糖高啊，血液粘稠，就跟那个水一样，正常的血液就是咱们家里干净的水，但是血糖高了，相当于你往水里边加了糖了，它会粘，它会稠，一粘了一稠了，你想再加上你这个年龄，本身年龄因素啊，血流会变慢，血管会硬化，你再有你想10多年的糖尿病，那它这个供血会不足的，所以说它会有头晕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这个吧，你最好我们建议啊，实际上你是咱们名扬龙虎方吧，这个虎方你用肾腺复合肽，另外我们还专门有针对糖尿病，咱们有一个用糖多肽，其实你应该配合一段时间用糖多肽更好。这个用糖多肽我们有很多患者基本上用完也就是1个礼拜2个礼拜吧，他空腹的血糖包括餐后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的血糖，他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哎，这个血糖一点一点就下来了，空腹也下来了。比如说我们用上一段时间，联合上一段时间，你空腹比如说可以稳定在6个左右，不到7个，起码我们餐后像你这个年龄，咱们说维持在多少呢？10个以内啊，就是8到9左右，那这个血糖就达标。这个一达标了，尤其是这个用糖多肽，它不是说像你胰岛素去降糖，它是把这个糖啊到了细胞里边，就是你的组织细胞、脑细胞你能用上糖了，那你这个头晕的问题会逐步的缓解。就是你先把这个血糖先下来，最好把用糖多肽的你联合起来，等这个血糖很稳定了，包括我们胰岛素也不用打那么多了，慢慢慢慢能减下来，然后后期吧，我们可以配合像心脑肽把这个脑细胞功能再加强一些，那头晕这个问题肯定是能解决的。这个就是我们用药的一个调整了。但是说龙虎方结合这个后续你肯定这些问题一点一点它都能解决的。这个就是我们用药调整。
4: 两教授，那个虎方我可以单买吗？
3: 这个可以，这个我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协调一下。
4: 那我需要多少？
3: 按时间吧，一般像用糖多肽基本上你3个月左右的时间为更好。就第一个让它下来，第二个我们肯定是想让你把这个胰岛素啊逐步逐步减一部分。因为年龄偏大，整个胰岛功能肯定你是大部分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比如说像年龄比较轻一点的，可能我们后续有的患者用完以后，人家胰岛素有的基本上就可以不打了。但是你这个我肯定是负责任的讲，咱不能说瞎话，考虑到你这个年龄啊，肯定是病理改变坏死的比较多，我只能是说让你胰岛素能打得更少一些，起码咱们说打，我打5个单位，这5个单位我身体全部都能用上。现在你想你打48个单位啊，真正这个胰岛素就是我们说它有抵抗，它可能用不上，所以你打完以后血糖还会这么高。 那么我们用完这个用糖多肽以后啊，起码血糖能下来，胰岛素也不用打那么多，然后后续等这个很稳定了以后，

0: 咱们可以把这个名扬龙虎方，后续我们可以再调整，比如说我们向心脑肽联合一下，那这样你这方面的问题，像头晕的问题，包括像可能预防脑梗的问题，改善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包括对血压的稳定，它也都有好处的。嗯，这个就是后续逐步调整啊。
1: 那我要买
0: 嗯，
1: 多少盒呢？
0: 这个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具体核算一下。这个用糖多肽，你先用用糖多肽，先解决你血糖的这个问题。咱们基本按3个月左右就可以。后续然后再给你调整，比如说我们心脑肽这一块再联合一下，这个肯定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1: 那好的，
0: 啊，有信心治疗吧？
1: 有信心。
0: 啊。
1: 我一听着你的广播呀，我就说，哎呀，我的救星来了！我的
0: 啊，
1: 病花了多少钱都治不好。
0: 啊，其实已经看到希望了，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
1: 对
0: 你
1: 对，
0: 想，首先睡眠好了，胃口好了，包括晚上不
1: 对，
0: 起夜，你看
1: 啊
0: 着是
1: 对，
0: 症状的缓解，但实际上
1: 对，
0: 是你大的我们脏腑功能它的一个恢复。
1: 嗯。
0: 嗯，后期会更好啊，这些问题都能一个一个解决，好好配合就可以，好吧？啊。
1: 好，
0: 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我会安排我们工作人员呢给您打电话啊，把具体龙虎方我们怎么配合，咱们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谢谢
0: 好，
1: 梁教授，
0: 嗯，再
1: 谢
0: 见。
1: 谢您，
2: 好的，我们再见。所以最后啊，希望收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治疗，别再耽搁了，赶紧转变旧思路，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名扬方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好，记好健康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887，
5: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6: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准时走进黄氏养生院。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7: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杨老，这些天您也真的是够辛苦的。今天一年一度的膏肓节，我们圆满顺利的结束了。这样大规模的、大力度的膏肓节也是既明可信、史无前例的。我们参与到膏肓节的朋友也真的是实打实的拿到了实惠。尽管说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活动的余温仍然是久久不能散去呀。我们现在依然有好多朋友在不停的打电话想参与活动。
7: 对，这次膏肓节的影响非常巨大。
6: 嗯，
7: 我们再有黄氏膏肓供应的9个省啊，开办的这次活动呢，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9个省的范围了。
6: 嗯，
7: 包括有很多其他省的朋友呢，也纷纷的参与到活动当中，这也是呢，让这次活动真正的成为一场呢，轰动全国的惠民活动。
6: 对。
7: 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之大，送给大家的药品价值之高，省钱的金额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
6: 是，
7: 像是这次送给大家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呀，每500克就价值4980，将近5000块钱呢，这一斤。
6: 嗯。
7: 还有龟鹿二仙膏呢，每盒价格呢是398块钱。
6: 对对对。
7: 多少老朋友老同志啊，他自己花钱都买过这个桂鹿二仙膏的，那你就实打实一盒一盒买的，我们这次呢直接就赠给你。
6: 对，
7: 所以说虽然说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依然有很多朋友不断的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想要得到呢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和桂鹿二仙膏，
6: 因为确实太合适了。
7: 对，
6: 嗯，
7: 也有很多朋友讲啊，可以不享受优惠，愿意呢花原价甚至于高价去购买，这就是呢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呢没有把握住，等机会错过了你又后悔。
6: 哎，
7: 这次膏方节我们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对中医文化膏方文化呢也起到了一个传承的一个作用，我们也希望呢中药文化呢越来越多的被更多的人认可。
6: 嗯，
7: 这次膏方节大家的热情呢非常的高，很多人把用膏方当做了一种时尚和生活的习惯。
6: 嗯，
7: 很多年轻人呢每年也会在这个季节呢把膏方用上，这次我们的物流压力很大，很多患者已经收到药了。
6: 嗯，
7: 还有一些呢需要过几天呢才能够收到了，最晚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啊。一些患者讲啊，大家呢等一个月也要等啊，这个用不上等那么长时间啊，告诉大家一个星期呢，在一个星期之内呢大家呢基本上就都收到了。
6: 嗯，
7: 如果你超过一个星期了，你如果说没有收到药啊，或者是你收到了你不会用的，打400服务电话及时的跟我们咨询。
6: 对，
7: 因为很多患者花的这个钱呢，买药的钱是救命的钱呢，咱们没有任何理由呢不帮助患者呢做到最好。
6: 嗯，
7: 没有任何理由呢不给大家呢做到最好的服务。老百姓花的每一滴钱呢都是血汗钱，我们会一定让他呢物超所值。
6: 嗯，
7: 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呢不给大家呢把病调好了，能够治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会呢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了。
6: 嗯，
7: 老百姓在我们这儿花钱，无论你是养生也好，治病也罢，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6: 对，我想这些也正是大家愿意一直追随养老，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原因，真的是心里面踏实啊。
7: 对，所以说我们的节目才能够一办10年、20年、30年的办，而大多数的节目现在办3个月、办半年你就找不着了。
6: 哎，
7: 啊，这次大家能收到的桂鹿二仙膏大家坚持喝啊，包括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也是非常珍贵的，这次一共才1000份呀。
6: 嗯，
7: 疗效也是非常好的，很多条件特别好的一些患者呀自己用过冬虫夏草，大家呢你以前用过的什么冬虫夏草的产品你可以拿来跟咱们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比较一下。
6: 对，
7: 那你原来不管是你用过什么样的冬虫夏草的产品，你跟这个比不了呢。
6: 嗯，
7: 啊，为什么不跟这个比不了呢？你想一想啊，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是全国各大医院用的。
6: 嗯，
7: 你所谓用过
6: 的冬虫夏草，
7: 对呀，你唯一可以进医院的冬虫夏草，你所谓用过的冬虫夏草的产品这么好那么好，哪个进了医院了？
6: 对呀，
7: 道理非常简单。
6: 嗯，
7: 为什么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它就医院里边用的？因为这个是有啊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它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
6: 嗯，
7: 啊，你像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的研发人，像杨云鹏教授、包天童这些专家呢，都是历经18年的时间的不懈的努力，最后呢，他们才研究出来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6: 对，
7: 那。正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呢才研发出来以后呢，大家才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的产品，最终的研发成功了以后呢，成功的申报了中药品种当中我们国家的唯一的一个国家级新药的一个证书。
6: 嗯，
7: 那国家一类新药的证书。
6: 嗯，
7: 这你中药当中没有第二个的。那为什么有人说我以前也用过一些虫草的产品说得很好，但吃了以后呢效果一般呢？因为现在甲虫草泛滥呢。
6: 嗯，
7: 啊，很多人甚至用甲虫草甚至于呢把人都吃坏的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呢。
6: 对，
7: 啊，所以说呢在1972年的时候呢，没有钱去买虫草的研发，杨云鹏教授在研发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的时候呢，只能自己去西藏青海海拔几千米的山上的自己去挖，
6: 哎呦，
7: 自己去挖虫草，
6: 嗯，
7: 一去就是10年的时间。
6: 天哪！
7: 在1982年呢，从青海化隆寄回来呢14株的这个菌株，让停滞不前的研究工作呢出现了转机。 当包天童试验到第四

0: 株菌株的时候呢，终于成功了，权威鉴定啊，结果令人惊喜。
1: 嗯，
0: 啊，就是微生物研究所呢，多名的专家呢对结果进行了评审，一致认为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它跟天然虫草的主要成分基本一致，这让这种呢人工虫草优于天然虫草就成为可能了。
1: 真的要感谢杨云鹏教授和包天童等专家们几十年的这种呕心沥血哈，你看给我们研制出这么好的冬虫夏草的替代品，谢谢杨老，谢谢晋林可信，通过我们这次高方节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么好的 CS4， 看来一个好药在研发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的。
0: 对，大家听了介绍以后呢，你就会明白呢，一款新药的诞生是非常艰辛和来之不易的。
1: 是，
0: 但是把药做好是晋林可信的本职工作，这个我们不能有半点的怨言啊，这就叫做呢，叫高原十载寻良药手初心，锲而不舍唤醒虫草二次生命啊。
1: 嗯，
0: 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不仅使中药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同时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中药的科技内涵。
1: 嗯，
0: 在品质上提高了中药的质量和技术含量，这就实现了中药的规范化科学化。
1: 嗯，
0: 大家这次呢通过高方节的机会呢把身体呢好好的调理啊，不但呢省了很多的钱，而且还能够同时得到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高方，就是龟鹿二仙膏。
1: 嗯，
0: 这个大家呢一套就能够得到十盒的价值3980块钱的龟鹿二仙膏，这是免费得的，不用花钱的。同时呢还有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500克，就是4980块钱的。
1: 嗯，
0: 啊，这都是免费得的。同时皇室高方呢也多赠送大家2盒。
1: 对，
0: 所以说呀，很多人没参加上活动他才着急上火，为什么？因为这种机会错过了，你再想申请只能等到明年高方节了。
1: 是，
0: 而且明年高方节能不能
1: 有
0: 这样的活动力度，我们也不好确定啊。
1: 对，
0: 所以说昨天活动结束以后啊，我们400电话就像开了锅一样。
1: 嗯，
0: 啊，还有很多呢订少了想多订的，
1: 对
0: 啊，没订上的想订的都是。
1: 对，还有包括刚刚我上节目前，杨老还有朋友把电话打到我们电台的导播间。
0: 你看，
1: 嗯，
0: 这不就是每一次总有这个错过这个活动的吗？
1: 是，
0: 啊，这里面情况非常的复杂，有出门的，
1: 嗯，
0: 啊，自己出了门正好呢错过人家这两天的活动机会的，
1: 嗯，
0: 回来一听说活动结束了。
1: 嗯，
0: 啊，还有呢等待观望犹豫不决的，老是等一等吧，拖一拖吧，我是买呢我是不买呢，
1: 嗯，
0: 我是参与呢我是不参与呢，就在这犹豫之间人家活动结束的。
1: 对，
0: 啊，最让我们可惜的是什么呢？有个别老同志啊他传统
1: 啊
0: 什么呢，你看昨天天津呢西青区的一位老人呢是什么情况啊，今天呢他们跟我说，一早跟我说一位老人家是什么呢，今天早晨打电话，
1: 嗯，
0: 他是什么情况呢？老人家一直呢这两天听着活动了，想参加活动，想用皇室膏方啊，想参加这三节同庆的活动来用这个得到最大的实惠来治病、
1: 嗯、
0: 结果老人由于他这个工资呢恰好得等个3天5天的才能再等个3-5天才能发下来。
1: 哦哦哦，
0: 手头钱不够，
1: 工资没到账，
0: 工资没到账。
1: 嗯，
0: 老人家就想着等工资呢到了以后我再申请，结果呢活动昨天就结束了。
1: 哎呦，
0: 你这多可惜，我说这不就人老了以后反应就慢了吗？
1: 嗯，
0: 怎么就反应慢？你先打电话把名报上了，等工资来了以后你把名额留下了，把工资来了以后你不就能参与上活动了吗？
1: 对呀，
0: 你非得手里握着钱你才敢参加活动，这就是老年人才能办的事情，人年轻人脑子活哪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1: 是，你先把名额占上、
0: 哎、先打个电话把名额占上，等我钱来了给钱还不行，你再给我送药还不行吗？
1: 对呀，
0: 你看这就是人上了岁数，有时候呢很多事情他就反应慢了。
1: 嗯，
0: 啊，你这个就非常可惜了。
1: 是，
0: 包括昨天呢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呢一直忙到晚上将近1点啊，包括那些特殊的情况呢我们会给予照顾，像大病重病的孤寡老人呐、啊、无保户啊、军烈属啊、一线的医务人员的，我们一定会重点的照顾，即使高方节结束了我们也一定会给大家呢想办法。
1: 嗯，
0: 这次高方节呢我们帮助了很多以前看不起病的朋友，看病走过弯路的朋友。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对得起呢，大家，我们一定要对得起大家花的钱。我们补多少捐多少，那是我们应该做的。董事长李一海呢，永远会替大家呢冲在最前面，永远呢也不能让老百姓吃亏了。让我们做好的工作，我们一点也不能有马虎。
1: 嗯，
0: 这些高峰节呢，我们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总体来讲还算完美。
1: 嗯，
0: 美中不足的就是不能满足呢所有的用药患者的需求。
1: 是，
0: 这次我们补贴的力度呢非常大，最后也是限制名额了，导致很多人呢参与不进来。
1: 对，
0: 我想给大家呢再加时间呢再加名额，但是具体情况已经不允许了。昨天呢，甚至于我们很多内部的员工呢，把自己的名额都让出来了。
1: 哦，
0: 这样大力度的补贴，我们的员工呢也想抢，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考虑大家。明年这个时候的高峰节，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呢参与进来。
1: 是，
0: 我们用更长的时间来给大家准备。尽管呢活动力度呢不能有今年的大可能是，但是呢名额上我们会给大家呢再加大了。
1: 嗯，是的。杨老，今年的高峰节大家能省钱只是一个方面，更可贵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通过今年的高峰节把黄石膏方和龟鹿二仙膏一起用上，这样我们的老慢病一体多病就能够更好的得到解决。
0: 对，
1: 嗯，
0: 大家记住了，任何东西它如果这个价格相对比较贵的话呢，它一定是有贵的道理的。
1: 嗯，
0: 因为龟鹿二仙膏前期的研发费用就要上亿，包括它的药材成本也是非常透明的。一般的龟甲胶呢只提纯一次，那龟鹿二仙膏当中的龟甲胶呢提纯了六次，100斤的龟甲我们只能呢炮制出2斤左右的龟甲胶啊，而且呢这里面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肽、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
1: 嗯，
0: 光是龟甲胶熬制前的准备工作就需要花3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哎呦，
0: 而且用的都是呢生长在6年以上的龟，那我们的龟甲胶呢是有这个国家级的抗肿瘤专利的。
1: 嗯，
0: 大家呢定期服用龟鹿二仙膏，其实对一些呢啊一些不好的病症呢有明显的，比如说肿瘤细胞有明显的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大家呢如果服用龟鹿二仙膏啊，通过用黄石膏方配合龟鹿二仙膏呢，能够呢一定程度上啊这个降低这种患癌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能够参与上这次活动是非常幸运的。那鹿角胶呢也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从鹿角到鹿角胶总共要历时呢55天。
1: 嗯，
0: 经历上百道的工序，一斤的鹿角胶呢就要呢3000元以上。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龟鹿二仙膏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实现呢阴阳双补的方子。
1: 嗯，
0: 让大家的阴阳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大家呢想要健康想要长寿，身体就必须要达到阴阳的动态的平衡。
1: 嗯，
0: 啊，因此呢疾病的发生呢其实呢很大程度上来讲，从阴阳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呢阴阳失去平衡了，出现了阴阳的偏盛或者阴阳偏衰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因此呢大家在用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你脏腑的同时，利用龟鹿二仙膏呢调的是你的营养。
1: 嗯，
0: 啊，大家想一想，这就两条腿走路了，那你很多病症就好得更快了。你就拿现在呢被历代医家所推崇的黄帝内经当中的讲，黄帝内经呢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其实呢核心的思想就一句话，就是对脏腑的调理和对营养的平衡啊。因此你看我们这次呢能够用黄石膏方呢去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脏腑，再得到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呢去调和你的阴阳，这样呢两者结合起来配合着治疗呢，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呢他就能够好得更快，能够好得更利索了。
1: 嗯嗯嗯，
0: 我天津南开区有一个患者呢，这次高方结合老伴儿也是订了4套，一人就订了2套。
1: 哦，对，这次高峰节就是老两口一起订的，真的特别的多，能让身体健康，老两口一起用才是幸福嘛。要不你说自己用，老伴在一边看着，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对，
1: 嗯，
0: 咱们的患者是认可自己不用，也得让老伴先用上了。
1: 是
0: 啊，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赶上这次优惠力度大，两个人咱们就能一起用了。毕竟呢对于咱们这些老年人来讲，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这位天津的患者呢，61岁，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的症状主要是什么呢？会阴区的胀痛，起夜次数呢还不是很多，大概一晚上起夜5-6次。小便白天次数挺多，那就是白天呢不能喝水，只要一喝水没便数的跑厕所。
1: 哎呦，
0: 发现了这个以后啊，他已经吃了几个月的中药西药，看了几家医院。后来呢，这个患者听朋友介绍呢找到了我。我一问他的病情啊，这个病是属于慢性前列腺炎，同时合并前列腺增生，他这两个都有。他的期望值也不太高，不是说非得把自己的病什么治好了呀，出了根呀，他说觉得给我改善点，别让我这么遭罪就行。结果呢，这个患者通过3个月左右的时间治疗下来以后啊，会阴区没有那种胀痛的感觉了。晚上基本上不用起夜了。
1: 哎呀，真好啊。
0: 白天小便次数也减少了。那小便的时候呢也非常的通畅，没有尿不尽的感觉了。而且原来呢他还有肾小球肾炎，现在上医院检查3个月用下来一点没有了。
1: 你看，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惊喜。
0: 对，包括他的尿蛋白呀、肌酐呐，这些检查的指标呢都非常的正常。而且他原来呢一年呢感冒10来次，现在一次也不感冒了。你看我们用黄芪膏方和龟鹿二仙膏一段时间以后呢，你明显的感觉到体质增强了。抗病能力增加了。我们辽宁鞍山呢还有一位呢已经是82岁的患者，他这个老先生患了膀胱恶性肿瘤了。他身体已经不允许手术了，岁数太大了，后来呢选择了平衡疗法。每隔一段时间呢我让他回医院复查，2年的时间他每一次复查呢，医院都发现他这个肿瘤呢越来越小了。通过黄芪膏方的治疗，而且没有继续恶化，让他的身体的营养达到一个平衡了，他正气充足了，他邪气呢就已经是被抑制住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呢，你看呢，我们从寓意，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人类衰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阴阳失调、脏腑功能这个减退，脏腑虚损、气血精不足这些原因导致的嘛。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阴阳平衡和脏腑功能的协调能力呢逐渐的减弱，最终呢导致人体呢过早衰老，或者说呢疾病的形成。
1: 对，
0: 那因此呢，很多人一开始阴虚的，慢慢导致阴阳两虚；阳虚的导致呢阴阳俱虚。因此你看呢，阳虚的人呢会出现什么呢？这个更早的脱发呀、掉牙呀、眼花呀、筋骨疼痛啊、腰膝酸软呐、行动不便呐、尿频尿急呀、五更泻呀、尿失禁呐，这是由于呢阳虚呢所带来的一些问题。阳虚就起了寒了，体内就寒气就重，寒气一重了以后，还容易诱发了什么心梗啊，这些脑中风啊，这些病症。包括呢，容易产生肿瘤啊，这些问题。还容易呢有抑郁呀、孤独啊、多愁善感呐、会这个性冷淡呐、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的。有阴虚问题的人呢，由于呢注意力不集中，无法持续高效的工作，容易出现烦躁、手心热、脚心热、无心烦热、心情烦躁、爱生气、爱着急。什么皮肤干燥啊、脸色不好看呢、包括一些女同志呢更年期体现。消化道容易出现问题啊，妇科疾病啊、糖尿病啊、甲亢啊。包括这个长结节呀、长息肉啊、长囊肿啊，这些问题就来了。那这样的活动呢，它抢到了这个三节同庆的膏方街的黄芪膏方啊，包括龟鹿二仙膏，那么配合下来治疗呢，用黄芪膏方呢调的是脏腑，用龟鹿二仙膏呢调的是阴阳。你想想，结合起来呢，它很多的类似我刚才提到这种病症的患者，无论是阴虚的、阳虚的，还是阴阳双虚的，那是不是就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体质调过来了？
1: 对，
0: 那调过来了，小病都能够治好了，大病就不容易发生一些意外了。这就是中医所讲的叫什么叫阴阳一调百病消的道理。
1: 是，这次活动啊，真的让我们很多朋友认识到了膏方文化，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治疗方式，也让大家明白了自身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在哪儿。那大家想要治病，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还要明白治病治的是什么， 你比如有的老人睡不着觉，吃安定，便秘了用开塞露，心脏难受用硝酸甘油，这就是不会治病。平时大家经常吃的这些药，大多数我们说都是缓解症状的。
0: 对，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一定要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究竟出在哪了。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五脏也在那一点点的衰老。
1: 对，
0: 所以说它的功能呢必然会减退。再有就是平时大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意外情况的话是发生，会导致五脏的损伤和加速衰老。
1: 嗯，
0: 那五脏一旦出现问题呢，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出现，而很多的疾病又往往是多脏腑联合作用的。
1: 嗯，
0: 那联合呢互相影响的，你单一的治一个脏治两脏也不行，很多传统的治法就是单一的从一脏两脏去入手。那黄氏膏方呢，它强调的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强调的是什么，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那因为五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在用完黄氏膏方以后效果特别明显，就是因为它真正治到了五脏这个源头上了。
1: 嗯，
0: 比如说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很多人怎么降血压他也降不下来，用西药两种三种联合降压还是降不下来，但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因为他治病不仅是调了肝调了肾，还治到了心上了，连肝经肾经心经一起治了啊，有的一些顽固性的我们还兼着脾经和肺经都给他调了。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你想一想啊，他这个血压没有不下来的这个情况。这就是从这个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那个高血压叫肝阳上亢，那么是肝经上的病。
1: 嗯，
0: 啊，一定要调肝的。但是调了肝为什么就调不好呢？很多人用过平肝潜阳的药，因为肝跟肾是密切相关的，肾为肝之母啊，心为肝之子啊。
1: 嗯，
0: 啊，肾是水，肝是木，心是火，他们是互相相生的一个关系。
1: 嗯，
0: 肾生的是肝，肝又生的心。也就是呢，肾肝呢是这个肾是肝的妈妈，心呢是肝的儿子。那你说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是你肝阳上亢，你肝经上有了病了，你光是去调肝，你为什么很多人用民间的中药的平肝潜阳的药方，你这个血压也调不下来？因为你光调了肝了，你没管他的妈妈肾，没管他的儿子心。
1: 对，
0: 这样你永远治不好啊。
1: 对，
0: 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呢给大家治疗的时候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血压高是肝经上的病，我除了调你肝经还要调你妈妈那这个肾经，还要调你儿子心经，这就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对，
0: 这样呢你这个阳气的上亢的阳气才能够平移下来了，你血压才能下来了。不光是你血压下来了，通过这么调下来以后，你发现呢你血压一下来了，你血高血脂的患者，你血脂也正常了。
1: 嗯，
0: 你连带的心脏也舒服了，心脏也不突突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你肾也不好了，你小便也不频了，你也不拉了尿了，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你神清气爽了。
1: 对，
0: 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这一个药能够治了多种慢性病。因为它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不治治疗你本脏的同时呢，连你的母脏和子脏一起来治了，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在治好本脏疾病的同时，连带那些脏腑的疾病呢一起就治了。
1: 嗯，
0: 所以说呀，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独有的治病的方法。那中秋和国庆呢马上就要到来了，这是全国人民的节日，也提前祝大家呢节日快乐。
1: 对，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国庆节快乐。虽然说现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了啊，但是依然有很多想要得到实惠的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无论结果如何，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平常心啊，有当然好，没有的话也请大家理解啊。好，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 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

0: 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既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净、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既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
3: 哎，
2: 你好。
3: 你好，是老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2: 是我用了4个月了。
3: 用了4个月的黄氏膏方了。
2: 对。
3: 感觉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呢？
2: 收获最大的就是肠胃。
3: 嗯，
2: 原来呀大便不成形，咳咳杂杂的，胃不疼，一到特别到下午到晚上一个个疼，自打吃这膏法1个多月，2个月吧，大便也正常了，也强小便了，胃口也不疼了，晚上也不疼了。原来那放屁特多，一到下午都开始，这一宿咚咚的没完，现在也少多了。
3: 这个肠胃方面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2: 肠胃不好，这得好几年了。
3: 是，你看肠胃病的患者呀，像这种大便破破糟糟不成形啊，一天排气特别多，有的人是不排气，净往上面打嗝呀，这种情况呢，这个一定要及早的调过来了。因为呢，中医讲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呐，人上了岁数，这个肠胃、脾胃功能要调不过来，吃不进去，吃了以后又消化不了。或者说吃点都拉了，
2: 对对对，
3: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都是大毛病啊。
2: 是，那个不想吃东西，吃东西这个硬有柴事，这不乐意往下咽那个。
3: 哎，
2: 现在行了，吃嘛也行了，也耐吃了。
3: 对，人上了岁数能吃能喝的，这首先呢，不管得了什么病也好治了。
2: 是，现在血压也基本算正常了。
3: 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血压是多少？现在血压是多少？
2: 那个在没吃之前呢，156-167，低压最高是70-60-50多。现在呢，我吃一片降压药了，吃一片的，原来吃2片。
3: 对，
2: 现在是60，有时候是60-123的。
3: 非常好。
2: 还有我原来啊贫血的住了些日子医院回来呢，他给拿的那个补铁的药，这个吃完了胃口他受不了，拧个疼。
3: 对，
2: 回来跟他打吃这膏法吃的呢，现在再吃那补铁药啊，也没事了，也胃口也不疼了。
3: 啊，那铁剂呢伤胃的，那胃病的患者要是吃那硫酸亚铁那补铁的药，那胃疼的受不了，这是第一个。
2: 是呢。
3: 而且你慢慢的，你用黄氏膏方以后，脾胃功能给你慢慢就调好了，你它这刺激也不怕了，这是第一个。
2: 啊，对对。
3: 第二个，其实你用一段时间黄氏膏方，慢慢把肠胃调理过来，那个铁剂不补，你那个贫血慢慢也能调整过来了。
2: 是，现在是不到十一了。
3: 嗯。
2: 原来是四点多，五点多。
3: 嗯。
2: 嗯，
3: 现在血色素的也上来了。
2: 正常的是12哈。
3: 嗯，男同志12到16。
2: 哦哦，
3: 嗯，
2: 现在前些日我测了一回，在医院，10.8。
3: 那这慢慢就接近正常了。
2: 哎，
3: 嗯，因为你能吃能喝，脾胃功能愈好了以后呢，你这个饮食当中这些东西就能够补起来了，你不用单补铁剂。再有一个，黄氏膏方本来就补气血，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而且呢强壮你的五脏嘛。你像那贫血的患者，很多人吃多少补铁的补血的药不好使，用了黄氏膏方很快就调过来了。
2: 是，
3: 嗯，
2: 我们这好几个人在用的，我们亲家，老伴儿，儿媳妇都用的。
3: 对。一家子人在用黄石膏方，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确实呢，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能治很多中老年慢性病。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效果好，效果好了以后呢，一个人用的，俩人用，三个人用，后来一家子好多人都在用。别的问题还有没有？
2: 别的问题倒是，我就是这老花眼，视力有点差。
3: 嗯。
2: 像这个
3: 慢慢的养吧，当你的五脏的功能强健了，五脏的精气越来越足了以后呢，上注于目窍，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嘛。等五脏的精气越来越足了，那个老花眼呐、什么白内障啊，什么黄斑区的变性啊，这些眼睛上的病变就好得快了。
2: 哦，我这还用夹什么药引的吗？
3: 暂时用不着。
2: 哦哦，我这搞法是早15克，晚15克。
3: 可以，这个量呢就按这么用。
2: 哦，行，
3: 嗯，就这么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谢谢您，谢谢您。
3: 好，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哎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你好，杨老师。
3: 哎，
4: 那个我是从什么时间那个用咱这个黄氏膏方的？我是从2019年底吧。
3: 那可不就是老朋友了吗？
4: 啊，老朋友了。
3: 嗯。
4: 因为我这个忽然间听到您节目啊，我这是什么情况呢？
3: 嗯。
4: 那阵我是。那个心悸是吧，这个老是好比说吧，就接个小便也得扶着墙是吧，尤其晚上起来更不行知道吧。
3: 嗯，
4: 那种心里特别难受那种感觉知道吧。
3: 嗯，
4: 所以说呢，我听完您的节目，我说我先买3片我先试试吧知道吧。
3: 嗯，
4: 哎呀，哎，正好是田老师借的我电话是吧。那阵呢大便也挺干知道吧，我说哎，喝完3-4天呢，大便就那个不干了，是吧？
3: 嗯。
4: 完用完这3片呢，我就觉得这个心悸这现象少多了，是吧？
3: 嗯。
4: 所以说我就一直在用咱这个用咱的膏方，是吧？
3: 嗯。
4: 而且还有点脂肪肝，是吧？
3: 嗯。
4: 脂肪肝呢，它老右边这肋叉子下边老疼，知道吧？
3: 对。
4: 哎，反正这一通过调理吧。哎，不那么疼了，是吧？现在、是吧？反正我也没有挺好，是吧？
3: 对，你看这就是很多人通过黄氏膏方无意当中听节目听到这种清宫宴当中解煎的御药了。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治疗下来以后呢，身体上那些小病治好了，大病治小了，一点点的身体就恢复健康了。
4: 对对对对对。我那个还有我老婆呢，那个。他有时晚上睡得不好，我说你也喝吧，知道吧？我等于我们两口子呢，现在都喝。
3: 嗯。
4: 他现在也感觉挺好，知道吧？这个睡觉睡得挺稳了，知道吧？他因为他正更年期嘛，知道吧？
3: 对。
4: 所以说更年期呢，就女人对女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折磨，是吧？
3: 哎，他这个时间段要是身体调理。

0: 好了以后呢，到了60岁以后不得大病呀。
1: 嗯，对对对对，他心脏也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呢，也是喝这药的，也缓解了好多，因为那个容易，哎，心那个心律不齐啊，心脏

0: 舌头啊，那个压痕特别深。
1: 嗯。
0: 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呢，可能跟咱这高发也有关系啊。
1: 嗯。
0: 减轻有一段时间，嗯、现在呢又有点减重。我就想跟您咨询，咱喝这高发用什么药引子？
1: 齿痕比较明显，舌体胖大，齿痕明显这个情况呢，要不要单去看那个齿痕？我们要综合全身的情况来看。我问问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大便怎么样？现在？
0: 这大便还行。
1: 嗯，行是大便不干了，是正常的香蕉便呢，还是什么？
0: 啊，基本早晨这个正常香蕉便。
1: 嗯，
0: 反正我一天戒两次头啊，等于七点多钟啊，还得戒一次头，八点来钟。
1: 嗯，
0: 但是那个啊，就稍微就有点燥燥老老老的了，
1: 那有点不太成型。
0: 对对对 对, 对。
1: 好，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吃饭现在香不香？
0: 吃饭没问题。
1: 嗯，吃饭食欲很好。
0: 食欲没问题，因为我一天就吃两顿饭，早晨跟中午，晚上不吃饭，你知道吧？
1: 对。啊，晚上一点不吃。
0: 好年了吧，晚上不吃晚饭。
1: 啊，晚上一点不吃是吧？
0: 一点不吃，就到了八点来钟喝，哎，有一两桌红酒吧，完天天就随便喝好年了，知道吗？
1: 嗯，那你晚上还是多多少少少吃点，不要一口也不吃了，
0: 是吧？
1: 对，人们讲过午不食是个好的习惯，但是呢，到了晚上呢，我们还是不要走极端，到了晚上以后少吃点。
0: 嗯，
1: 少吃两口啊，因为这个间隔时间太久了。你从早是中午到这个第二天的早晨再吃饭的话呢，这个中间的身体呢，
0: 对，时间
1: 太空了，
0: 嗯，
1: 啊，对，这个要注意一下。你这种情况呢，还得观察一下自己的舌象，比如说那个舌头上呢，苔是什么样的苔，有没有白苔呀？感觉厚腻呀，这种有没有？
0: 现在不太厚，我觉得。
1: 嗯，也就是说淡红舌白，那就是淡红舌舌薄白苔是吧？
0: 啊，对，薄白苔。
1: 啊，那就不用管它。那你这种舌体胖大，齿痕明，你齿痕明显，这一个原因，它就舌体胖大了嘛。
0: 对啊，
1: 舌体胖
0: 有时候啊，这嘴里啊裂开时，有时候嘴里还兴起，知道吧？
1: 嗯。
0: 它可能两边就有点渗血那种感觉了，是吧？
1: 嗯，对。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是舌体胖大呢，是齿痕明显，因为舌体胖大了。舌体胖大呢，两个原因，
0: 嗯、
1: 一个就是先天性的，有的人呢会舌体胖大，他齿痕比较明显。
0: 嗯。
1: 还有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中医认为啊，说体内有湿。
0: 嗯。
1: 体内有点湿气的话呢，湿气有点困脾，表现在舌体上呢就胖大，容易呢出现齿痕明显。
0: 对。
1: 但是呢，看你舌象，你自己看的舌象呢又不厚，证明呢湿气不重。要重的那个是白腻苔、
0: 嗯、
1: 一层层特别厚的那种腻苔。
0: 我现在我叫这两天啊，那个田老师让我用那茯苓啊那个做药引子，我叫这两天舌头减轻，他以前舌苔稍微厚点，现在我叫轻，
1: 对，
0: 有一点白。
1: 用茯苓是对的，然后呢再加一个、
0: 嗯、
1: 再加这个一个是用茯苓，再加一个薏苡仁。
0: 什么药？
1: 薏苡仁呐。
0: 哦，薏苡仁，
1: 对，薏苡仁跟茯苓这两种给他做药引子。
0: 哦，那搁多少呢？
1: 你这种情况，你用12克。
0: 嗯。
1: 然后薏苡仁呢，用9克。
0: 哦，薏苡仁用9克。
1: 对。
0: 药店好买吗？
1: 好买，这都是常规的中药。
0: 哦。
1: 只要卖中药的地方都有。
0: 哦。
1: 嗯。薏苡仁用9克，茯苓12克，你就照这个，你给他抓上20副，
0: 嗯，
1: 抓20副的话呢，连续用20天下来以后，你包括那个大便，它一点一点就比现在恢复的快了。
0: 哦，
1: 嗯，
0: 它这个怎么个熬制方法呢？就是
1: 添上添一碗半水，添一碗半水，给它熬成一碗就差不多了。
0: 哦，一碗半熬成一碗。
1: 哎，早晚早晨早晚各用半碗，把用它送黄石膏方。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嗯。
0: 反正我觉得用咱这个黄石膏方用的是相当好，因为过去我的心悸太厉害了，知道吗？你起愣一点儿，这心就说白了有点坐不住，知道吗？那种感觉，是吧？
1: 嗯。
0: 现在通过这2年调理，一点没犯，知道吗？
1: 啊，因为你上趟厕所你还心悸的，你还站不住呢，你想当时就很严重了。
0: 对，我必须得扶着墙接小便，您想想我这多厉害吧？
1: 哎呦。哎呦，而且当时很危险的，但是呢，及时的把黄石膏方用上，这个心悸调过来了，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这个心。

0: 意识个大问题，调过来
1: 了
0: 以后呢，心脏的、
1: 嗯、
0: 心脏的功能就恢复得很好了，应该是现在。
2: 嗯，
1: 现在这个脂肪肝，这个脂肪肝这个现象也没有了，是吧？也不疼
0: 了，
1: 以前总疼，是吧？
0: 那就这么加上药引子，你调一段时间，你什么情况好了不说了，不用来电话了。你不好了再来电话。
1: 嗯哎、行行行，杨老师，行，
0: 哎，
1: 感谢杨老师，感谢。
0: 祝你们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好，
1: 哎，谢谢您啊，
0: 多保重。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好了，杨老师，您也保重，您也保重。
0: 哎、
1: 好了，杨老师。
0: 哎哎，
1: 嗯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杨老师。
0: 您好。
4: 哎呦，我太敬佩您了，我都等您了。我们家里有这个老伴儿、
0: 嗯，
4: 老伴儿那个脑袋得脑梗了，后来又脑出血，
0: 嗯、
4: 不知道怎么进行好。他得吃点啊，还是吃多少啊？这个盼望子断的不对，他耽误病。我这个心里好着急呀、啊，好难过。
0: 哎哎、
4: 后来呀、啊，我这个就知道，突然跟您连个线，我知道怎么弄了就好了。
0: 啊，别着急了，别着急了。
4: 我怎么办呢？
0: 啊啊，别着急了，把老爷子情况跟我说一说，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现在您看他这个，我们今天是吃了一个月了，这药。
0: 黄氏膏方拿到了，已经开始吃一个月了。
4: 啊。
0: 嗯。
4: 他现在是那个，就那鸡爪子那个手啊，打开了。
0: 脑梗以后，他这个手跟鸡爪子一样打不开，是吧？
4: 啊，现在打开了。
0: 啊，吃了一个月黄氏膏方，这个手能打开了。
4: 啊，
0: 太好了。
4: 手就是劲儿还差点儿。
0: 对。
4: 就是这个手已经跟正常的手一样了。
0: 哎呦，太好了。
4: 能伸了。
0: 那太好了。
4: 啊、
0: 嗯嗯。
4: 接着一个，还有您那个，我听的您的广播里那说，我看看他舌头，
0: 嗯，
4: 舌头粉红粉红的，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胎
0: 哦，粉红舌蛋白胎好是好，他这个舌苔舌相也很好。
4: 哎，是不是？
0: 对。
4: 而且我告诉您，他头发都变黑了。
0: 哎呦。
4: 他是短头，我给他剃的。
0: 嗯。
4: 也变黑了。
0: 对。
4: 啊。
0: 嗯。
4: 那个，他现在就是嘛呢，睡不着觉。
0: 嗯。
4: 啊，睡不着觉。
0: 嗯、
4: 另外，他就是还懒得不动。
0: 嗯。
4: 懒得不动。
0: 对。
4: 嗯。
0: 等于这老爷子得了，当时得了脑梗以后的话呢，他得了这个病，以前得过没有？是第一次还是说复发了？
4: 哎呦喂，这都第五次了！
0: 哎呦，那五次了，没给他撂倒了就
4: 不
0: 错了。
4: 您不知道我，哎呦，您不知道折磨的我，整个头发都脱掉了。
0: 啊，这一次一次的，左一次打击，右一次打击，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你想一想。太不容易了。
4: 那天天给他吃多少药呢？我开头那个谁，杨娜老师让我给他吃五克。
0: 嗯嗯。
4: 我一直给他吃五克。
0: 就早晚用的
4: 五克。现在长到10克。
0: 嗯。现在长到10克用了多长时间了？
4: 这3天。
0: 啊，10克刚用了3天。
4: 3天10克。
0: 嗯。
4: 剩下那都是5克。
0: 10克。
4: 喝完2回5克。
0: 5克这点量呢，恢复成这样的，那大多数用5克吃一个月，现在刚改了3天，现在这个手跟鸡爪子一样能打开了，非常好，证明他的神经功能逐渐的恢复。就是黄氏膏方治疗脑血栓、脑梗啊，第一个是他把堵那个地方通开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这个断开那个神经线的慢慢的重新的连接上来。神经线一连接上了以后，脑
4: 出血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啊，脑出血，他这个脑子开始能控制那个手了。你看这个神经信号能传达下来了，那个手跟鸡爪它能打开了，这就好办了。
4: 你看看，
0: 嗯，
4: 就是我心里没底呀、啊，急得我要命啊！
0: 啊，
4: 他日夜不能不，他是白天睡，晚上不睡，是那么情况。
0: 对，他这个老百姓讲阴阳颠倒了，还是他脑部受损的一种表现。
4: 哦，
0: 脑部受损了以后的话呢，阳气该升不起来，到了夜晚的时候呢，反而他这个出现这种晚上不睡觉，白天打瞌睡这种情况。
4: 哦，这怎么办呢？
0: 首先第一个，黄氏膏方还是早晚各10克用。
4: 嗯。

0: 时刻再给他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再来电话，然后呢，药也能给他加点。
1: 哦。
0: 嗯，你现在
1: 说吧，
0: 方便剂是吧？
1: 哎。
0: 嗯。
1: 你说。
0: 他得了病那半侧身体现在凉不凉？
1: 不凉。
0: 不凉是吧？
1: 温度都很正常。
0: 嗯，血压怎么样？
1: 现在血压不行，血压还不稳。
0: 嗯、血压不稳。
1: 嗯，
0: 大概是多少血压现在？
1: 现在早晨他要是一宿睡一点呢，早晨就是156的。
0: 嗯。
1: 要是不一点都不睡，能达到160。
0: 嗯。血糖不高吧？
1: 嗯、血糖不算高，血糖不算高。
0: 嗯，好。那我开点药也让你记一下。
1: 好啊，行，您说吧。
0: 远志。
1: 嗯。
0: 12克，
1: 好，
0: 酸枣仁，
1: 哦，酸枣仁，
0: 对，9克，
1: 好，
0: 茯神，
1: 哦，茯神，
0: 9克，
1: 哦，
0: 黄芪，
1: 哦，
0: 10克，
1: 行，
0: 龙骨，
1: 哦，
0: 龙骨用6克就可以了，
1: 哦。
0: 把这个药引子配合上黄石膏方，早晚时刻给他调吧。那一个月下来，手就能打开了，他这脑梗的脑出血能好治了，
1: 是吧？
0: 对。
1: 哎呀，我不懂的，我也没文化，我就是听着人家讲的这个，还有您讲座的时候让我如何那么观察他，他跟您讲的那个都一样了，那么那头发也黑了，
0: 对，
1: 舌头也粉了，
0: 对，
1: 是那个本人，你说。各方面几段也打开了，什么时候还不睡觉呢？
0: 不睡觉慢慢的调，因为他这个毕竟神经功能受损了，他阴阳的失调了，失调了以后、
1: 哦、
0: 夜间我们属阴的时候，夜间的人都应该睡的时候呢，他反而不睡，到了白天呢，人都该醒的时候呢，他反而的迷糊，就这个道理。
1: 哎呦，
0: 慢慢就调过来了、
1: 哎、
0: 能调过来了。
1: 哎，杨曼，我好不容易接您，我得跟您说说我吧，我们俩一块喝的药。
0: 好，您说。
1: 我喝了，我也喝了一个月了。
0: 嗯。
1: 我也那个脑袋呀、啊，里头啊，我跟那这跟杨老杨老师说，我说我脑袋里头都像有柴火一样。
0: 嗯。
1: 乱的那个柴火那样的、
0: 嗯，
1: 他说：“哎呀，不是好现象啊。”
0: 嗯、
1: 后来我寄来药，我可被药盼来了，我第一个我就吃了这药、
0: 嗯、
1: 吃了呢，后来等到20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脑袋不乱了，
0: 对，
1: 我那个治疗声也没了，
0: 啊，脑鸣也没有了，
1: 没，完了以后呢都挺好的，
0: 嗯，
1: 后来有一天儿子打扫卫生、
0: 嗯、
1: 哎呀，我俩腿就像生疯了一样，可利索了。
0: 嗯，
1: 我帮他忙还
0: 对，
1: 哎，你说说，
0: 你看多好。
1: 完了以后呢、
0: 嗯，
1: 哎，我现在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可牙，我不定哪一天牙疼起来了，是不是我不受补啊？
0: 嗯，有点内热的表现。你现在黄石膏方用多少克？
1: 现在我也是用10克了，用5克改10克了。
0: 啊，这5克改10克。没问题，你这个脾有点虚，它有点内热，有点热，有的时候呢有点牙疼，这个问题不大。
1: 哦，到底呢哈。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感觉有点牙疼了，你这情况怎么办呢？你就用点菊花泡水送服黄石膏方。
1: 好嘞，杨老师看，早就开始了。
0: 哈哈哈哈。
1: 那个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不怕占用您时间呐、
0: 嗯。多保重吧，老两口都上岁数了。
1: 谢谢谢谢，还有表扬杨老师吧。
0: 我表扬
1: 杨
0: 大
1: 老师。
0: 好。
1: 太好，他太辛苦了，为我挺负责任的啊。
0: 这都是应该的，你们老两口多保重，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回见。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

0: 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啊，你好，杨老师。
1: 哎，是老朋友用着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患者？
2: 我吃着了快俩月了吧。
1: 快俩月了，主要治什么病啊？感觉这两个月效果怎么样？
2: 心效果还行。
1: 嗯，
2: 那个痰少了，夜尿也少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66。
1: 啊，66岁。原来主要是怎么不好？
2: 以前有血压高，还有那个血脂降，睡眠不好。
1: 嗯，血压高、血脂降这些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2: 血脂降还有那个嘛，颈动脉有斑块。
1: 颈动脉斑块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
2: 单侧的吧。
1: 单侧的。嗯，颈动脉这个斑块出现是查做这个相关的检查查出来的呢，还是平常自己症状就比较明显？
2: 嗯，没有嘛症状，就是
1: 也没有头晕呐、耳朵根子后面发胀啊，这些症状都没有。
2: 没有，就咋脖子这儿有点别扭。
1: 感觉脖子这儿有点别扭。
2: 嗯，左边这儿。
1: 嗯，
2: 还有支气管扩张嘛的。
1: 啊，还有支扩。
2: 嗯，
1: 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往往就是黄色的打浓痰，经常容易卡这种痰，是吧？
2: 对对对。
1: 嗯。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两个月，这种黄色的浓痰咳的少了，
2: 见少见少，嗯，
1: 哎，见少了，
2: 嗯，
1: 啊，证明呢，中医认为说脾胃生痰之源呢，啊，肺为储痰之气啊，凡是这种大量的痰的，这脾虚的非常厉害了。那现在这个痰要是一少了以后呢，表明了脾的运化功能开始增加了。那个夜尿原来一晚上起夜几次？
2: 得3-4次，现在也就1-2次了。
1: 那原来3-4次，现在1-2次了。
2: 嗯
1: 嗯，非常好。吃饭原来怎么样？
2: 吃饭倒行，
1: 吃饭一直就不错。
2: 哎，还行。嗯
1: 嗯，能吃进去就行。因为你支气管扩张症这种患者，时间长了以后呢，肺气不足了，会倒脾气呀、啊，慢慢就不愿意吃饭了。
0: 嗯，
1: 要是饭量一直还可以，那就接着往下调理。
2: 嗯，我那个、
1: 现在血压大概是多少？
2: 血压我没量过，但是也不没觉得太高。我吃血压药了，还
1: 吃的降压药呢。
2: 嗯
1: 嗯，睡眠是大概是睡不着呢，还是爱醒呢？是什么情况？
2: 有时啊，睡着了，前半夜睡着还光做梦，后半夜一睡再睡不着了，
1: 一醒来就再睡不着了。
2: 对。
1: 嗯，
2: 我以前有那个心悸，好像是、
1: 嗯、
2: 他那个有时以前有那个毛病。他那个一到一醒了就哆嗦一下，一哆嗦就睡不着了。
1: 每次醒来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
2: 现在没有。
1: 啊，用黄石膏方以后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2: 啊，以前有过这个毛病。
1: 嗯。因为人在一醒来，尤其是半夜醒来这一下呀，正好是阴阳交汇的时候。
2: 嗯。
1: 啊，因为你睡眠的状态是属阴的状态，一下醒来的时候呢，又转入一个阳的状态。这个过程当中阴阳一交汇出现了心悸，这个表明心气心血亏得非常厉害。啊，有的人哗就出一身汗，啊，一下子就跟水洗了一样。有的人是心悸、
2: 嗯、
1: 感觉的不舒服，睡不着了。
2: 嗯，
1: 那现在用了2个月的黄石膏方，要是这个突然间后半夜醒来这个心悸这个情况没有了，那是非常好，因为心气足了、
2: 嗯、
1: 心血慢慢就够用了。
2: 嗯，
1: 那你才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2: 哦，
1: 但是现在晚上大约还能睡几个小时呢？
2: 我就是前半夜大概也就三四个两三个小时、
1: 嗯、吃饭可以，大便怎么样？现在
2: 大便行，还行。
1: 嗯，小便也可以。
2: 小便就是无力吧。
1: 小便无力。你用黄石膏方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2: 10克。
1: 这个量你往上调过没有？
2: 没有，没调。
1: 黄石膏方你用到15克了。
2: 哦，
1: 嗯，你用的稍微量大一点以后呢，我考虑应该你这个情况呢比现在还要好的快一些，你就不用乱七八糟吃别的药。
2: 哦，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睡眠呢，我再给你开点引经药，咱们配合着治疗。
2: 哦，
1: 你现在方便记吗？
2: 那个谁，刘红大夫说，他说给我寄点来是怎么回事？
1: 啊，他给你寄是吧？
2: 啊
1: 啊，那你就等着他就给你寄就更方便了。
2: 嗯

0: 那你等着，你把量呢先往上调一调。
1: 行，
0: 调一段时间，再药引子到了以后，配合着治疗。你的睡眠呢、啊，颈动脉这个斑块呀，这个尤其是颈动脉这种斑块，慢慢就化开了。
1: 哦，
0: 嗯，再接再厉，也祝你健康吧。
1: 好嘞，谢谢您啊。
0: 好，
1: 回见。
0: 好，回见。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想跟杨老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皇室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8: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找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找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什么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很关键。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异常的发展，功能会逐步退化，失去的功能很难再寻找回来，并且随着病情的进展，脑萎缩也会逐渐加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已经萎缩的脑组织是无法再生恢复的。早期干预就是有助于维持患者的认知储备和脑储备，通过药物、认知训练、社交活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或者增强大脑的功能，从而减缓认知功能的下降速度，可能保留患者更多的社会功能，也尽可能延缓脑萎缩的速度，避免更严重、更加恼人的精神行为异常和其他严重的不良事件和并发症。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

0: 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0: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你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

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

0: 京。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找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

0: 萌萌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3: 秋风

0: 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首先需要确保安全的生活环境，移除地面上的障碍物，如散落的地毯、电线和家具，确保楼梯和浴室有扶手，

0: 并且保证室内的光照，以防止患者在夜间行走的时候跌倒，为门窗安装安全锁具，防止患者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走出家门。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找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

0: 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八

0: 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7: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8: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7: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8: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9: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10: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9: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1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9: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0: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9: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0: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9: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9: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 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11: 400-6949-789，400-6949-789。
1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梁老师啊，
13: 哎，
12: 这两天活动报名的情况啊，
13: 嗯，
12: 说实话我这个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
13: 哎呦，不是滋味儿。
12: 对，
13: 怎么回事呢？
12: 就好多的朋友吧都想着我一下子我多订点儿，
13: 嗯，
12: 我订一年的量，
13: 嗯，
12: 我就盼着能一次性的把病给彻底的好一点
13: 啊。
12: 但是每个地区呢它才有几百个名额呀。
13: 对，
12: 真的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呀。
13: 哎呀，其实静时你这个不是滋味的这个点呢，确实啊，我这心里头也知道这个事儿。
12: 嗯，
13: 咱们大家伙啊，嗯，非常急切的想调理我们身上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12: 嗯，
13: 但是客观情况在那儿摆着呢，这名额就是有限的，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嘛，是不是？
12: 对，其实就像有一位沈阳的阿姨嘛，
13: 嗯，
12: 她就说。他和老伴儿呢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也就4000多块钱
13: 哦，
12: 每个月还得拿出来2000块钱帮儿子还房贷。
13: 还房贷，哎呦呵。
12: 但是老伴儿又得了脑血栓偏瘫在床啊，
13: 哎呦，
12: 那康复治疗他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3: 嗯，
12: 血压控制的也不好，那就怕他二犯。阿姨自己呢也是有三高，
13: 也有三高
12: 病的
13: 哦，
12: 那他的药是不是也不敢停？
13: 对呀，
12: 医院没少

0: 就他的声音，当时打电话都是带着哭腔的，
1: 哦，
0: 就想着吧，IPE 呢又这么紧俏，我多定点儿，我把病快点治好，少跑医院，少买药，这不也省下了不少的钱，过日子吗？
1: 对呀，
0: 要不然这日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熬下去了。
1: 哎呀，我说实话，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0: 现状，
1: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0: 生活，
1: 对吧？而且这样的生活对于他而言来讲，咱们听一听，确实是太艰难了。其实现在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咱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人，咱这日子呀，确实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0: 是呢，
1: 啊，咱们生活本身就不太富裕，是吧？如果要是特别富裕的话，那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了。咱就说普通老百姓，可能咱们的生活就是都一样，不太富裕。结果呢，屋漏偏逢连夜
0: 连夜
1: 雨，
0: 雨，
1: 是不是？还被咱们一身的疾病所折磨着。
0: 是的。
1: 所以说，家家户户你会发现，背后的就因为这个疾病这个事儿，数不清的辛酸事儿啊，不停的发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静时啊，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我也不想跟大家伙讲这个病讲那个病了，啊，咱就想实实在在的、实实乎乎的，跟大家伙掏心窝子的，咱们唠唠家常，是吧？聊聊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咱们现在过日子的一个真实的现状。静时，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你琢磨琢磨，你说咱们现在的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最大的开销是啥？
0: 最大的开销，
1: 对，是每天的吃喝吗？啊，是咱们身上的穿戴吗？还是咱们一趟一趟往医院跑，买药治病的这个花销呢？
0: 这老年人上了岁数啊，吃上根本吃不了多少东西的，
1: 对吧？
0: 岁数大了也不讲究穿戴了，十有八九都是往医院跑，
1: 对，
0: 买药治病上的花费很大。
1: 对，
0: 毕竟人上了岁数啊，这个疾病啊，他赶都赶不跑的。就拿我家邻居张大爷来说，三高嘛，每天的常规药不能断，定期呢还得去医院去检查，检查费、药费一个月下来最少一两千块钱，
1: 呵，哎呀。
0: 儿女条件一般，帮衬有限，张大爷的退休金也就那么多，就为了省钱，吃饭啊也是一省再省的，
1: 那你看看，
0: 衣服呢更是好多年都没有添过新的了。
1: 是不是？
0: 对呀。
1: 你看看静时，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中老年人生活的现状。每个月，其实我们最大的开销是啥？就是看病，就是买药。
0: 对的。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降压药，拜新酮，听过吧？
0: 不便宜啊，
1: 一盒100点，
0: 差不多。
1: 但是这一盒就7片啊，就能吃7天呢。你看看，
0: 光降压药我们算一下，一个月下来400多块钱。
1: 你算呗，是不是400多块钱？因为一盒是7片，只能吃7天，它这一盒就100点，那你一个月乘以4，不就400多吗？而且这可是光是拜新酮的这个价格呀，对吧？你不要忘了，静时还有很多中老年人。他吃一种这个降压药，他根本控制不住他的血压呀。你得联合用药啊，两种、三种呢。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你这个光这个降压药的钱，至少都得8、900块钱。
0: 对的。
1: 那除了这个降血压的药，还有降血脂的呢，是吧？比如说大家伙熟悉的这个利普妥，50块钱一盒，也是7片，是吧？这一算，一个月乘以四，哎，又200块钱出来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降糖药。胰岛素，当然了，每个人用量不同，但是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得500、600块钱吧。还有的人，如果你有三高，比如说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话，没有一个心脏好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心脏你再不好，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抗凝的药？你三高加上这个心脏的药，我告诉你，这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为常见的疾病了。那这些病，这都属于基础病，你光吃这个基础病的药。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将近得2000块钱了，啊？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咱们现在啊，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人，退休工资也就2700、800块钱，
0: 也就这样，
1: 3000块钱，是吧？所以说，你看你每个月光吃药，基本上就跟你这个退休工资就持平了，
0: 对呀，就好多老人现在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1: 对吧？
0: 日子过得 真的非常不容易。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一些老人的消息很闭塞，
1: 信息闭塞，
0: 对，大家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就那么滞啊。
1: 嗯，
0: 那大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改变，也没有办法，
1: 都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的这个之后会怎么样呢？只能默默的接受。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净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栏目它为什么存在，而且存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受大家伙欢迎，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打破咱们传统的一些普通老百姓的认知，让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
0: 是的
1: 啊，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产品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0: 嗯，
1: 什么样的东西是坏的，
0: 嗯，
1: 啊，是不应该用的，什么样的东西是对我们有效的，把这些好产品、有效的产品咱们用上，这是我们的宗旨。
0: 是的，
1: 你看我们经常用一些前沿的世界上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对我们自身的疾病啊，用上了之后，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哎呦，实打实的看得见的一些改善的效果。
0: 嗯，
1: 那当我们的疾病被控制住了，实际上它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和帮助。
0: 嗯，
1: 更主要的是对我们的生活经济的这个条件是一个巨大的改善。
0: 是的，
1: 我们就能少花钱了，我们日常用药上医院的开销它就能减少了。
0: 嗯，
1: 那你说省下来这钱买点排骨，买点老母鸡炖上吃，是吧，日子不就好了吗？
0: 嗯，
1: 甚至省得多的话，老两口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这才叫真正的享受我们的生活。你说这得多好啊！
0: 是呢，我们宁可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
1: 嗯，
0: 也不要把钱都花在吃药上。
1: 对呀，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0: 嗯，
1: 对吧？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是本末倒置了，
0: 嗯，
1: 而且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忠实粉丝，是吧？老听众朋友。人家做出改变了之后，你看看他就会发现自己的日子他真正的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了，而且也会发现咱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就这个生活状态啊，它是分为上下限的。
0: 生活状态分上下限什么意思？
1: 这里说的这个上限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生活的质量。
0: 嗯，
1: 就是能够享受丰富的物质，
0: 嗯，
1: 能够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啊，每天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0: 嗯，
1: 这叫上限。那什么叫下限呢？下限就是我们勉强的、健健康康的活着，维持一个基本的生存，啊，基本上算一个达标了吧？
0: 嗯。
1: 可还有些人呢，我告诉你，就是连这个基本的下限他都够不着，
0: 嗯，
1: 因为他只能称之为叫活着，
0: 嗯。
1: 哎，他没有健康的活着，他被疾病缠得死死的，每天这个痛苦的煎熬着，好一点的生活勉强能够自理，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直接瘫痪在床，你说生活都自理不了，吃喝拉撒睡，哎，全靠家人照顾，
0: 嗯，
1: 活得一点尊严一点质量都没有啊，
0: 真的太遭罪了啊，就是没有人想过这样的生活。
1: 对呀，
0: 生活的上限才是人人所期盼的嘛。
1: 对，其实我们要想拥有一个生活的上限的话，当然了，我们必须得实事求是，我们经济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对吧？很多人说梁老师讲的怎么动不动就提到钱呢？没错，钱，经济基础非常重要，
0: 离不开呀。
1: 对，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你知道什么吗？
0: 嗯，健康。虽然健康它不是一切，但是没有健康一切都没了。
1: 对，你看看，经济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我们重要的条件是我们的身体。
0: 对的，
1: 对吧？前一阵子吧，我记得就是不有个新闻嘛，
0: 嗯，
1: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见过的哈，说是上海有一对老夫妻，啊，年轻的时候吧，俩人吧，人家都是知识分子，
0: 嗯，
1: 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研究院的研究员，那你说这俩人啊，这对夫妻，人俩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吧？
0: 嗯。
1: 退休了之后，你说咱说经济基础能没有吗？
0: 那肯定是
1: 要钱有钱，要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而且这对夫妻呢，人家这个儿女啊还都很争气，
0: 嗯，
1: 他有三个孩子，这对夫妻三个孩子全都送出国留学去了，然后学成之后呢，这仨孩子哈都留在国外定居了，都事业有成了，
0: 那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1: 你看按道理说和咱们普通老百姓来对比的话，人家确实算是人生的赢家了，
0: 嗯，
1: 按理说咱们都想过这样的日子，对吧，
0: 嗯，
1: 儿女有出息，晚年了咱们该享享清福了吧，对吧，
0: 嗯，
1: 可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想想这个清福的话，你不光是有钱是吧，经济只是个基础，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刚才我说是什么，
0: 健康，
1: 是不是，你得有好身体好体格。这对夫妻最开始的时候，这不仨孩子都在国外工作吗，
0: 嗯，
1: 这仨孩子啊每年呢还都会这隔三差五的回趟家，
0: 嗯，
1: 啊陪陪这老人，可是慢慢的呢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然后就改成什么呢，打电话。那再等到老两口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老两口发现这身体慢慢就不行了，
0: 嗯，
1: 可是这孩子们打电话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啊后来就干脆就靠这个微信偶尔的沟通了。
0: 但是太不应该了，
1: 不应该吧，
0: 对，
1: 那老两口怎么办呢，是吧，仨孩子都在国外，我说了老两口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人家经济条件非常好，那老两口怎么办呢，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
0: 嗯，
1: 没办法住这个养老院了。
0: 你说哪个老人愿意住养老院呢，
1: 我告诉你，静石啊，中国的养老院目前确实是在逐步改善当中，
0: 嗯，
1: 但是远远没有到了那种就是老年人的这种欢乐的海洋那种地步，身体好的或者是有人照顾的，我告诉你真的啊，咱们中国的老人没有一个愿意住养老院的。
0: 关键是哪儿好都不如家好啊，在家多随意多方便呀。
1: 对呀，老两口自从住进养老院之后，这个身子骨越来越差了。
0: 嗯，
1: 这是这个新闻报道的啊，就有一回，老爷子生病了住院了，吃喝拉撒都得靠这护工伺候，那养老院人家得通知孩子呀，结果通知完了之后，这仨孩子没有一个回来的。
0: 都不回来
1: 啊，甚至我告诉你，最后老爷子去世的时候，三个子女连这个葬礼都没来。
0: 嗯，
1: 然后呢就给老太太留下来一句话，
0: 嗯，
1: 说什么呢，说妈，我们工作太忙了回不去，我爸的后事呢全都让这个养老院安排完了，这个钱我们来出。
0: 哎呦关键做一个旁观者，我们听着都跟着心酸，
1: 可不吗，
0: 感觉亲生的孩子怎么这么心狠呢，
1: 对吧，以为出钱就完事儿了吗，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看啊，实际上这老两口的经济条件是完全超过90%以上的普通家庭的吧，
0: 那当然了，非常不错了，
1: 对吧，他经济基础是有的吧，
0: 嗯，
1: 但是他重要条件没有，
0: 嗯，
1: 什么，身体的健康，
0: 是的，
1: 他们没有健康，你看活的他就没有尊严，
0: 对的，
1: 没有温暖，
0: 嗯，
1: 他们不差钱儿，但差的是啥，
0: 健康，
1: 差的是健康，差的是子女的陪伴，
0: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经济基础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不光要有经济基础，最为关键的一个条件是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健康的身体，只有这样才真正叫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天天吃着大把大把的药勉强的维持着活着，我告诉你，你再有钱这日子过得也没好，
0: 真的，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来说，其实能够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呀，而且反过来讲，就算我们经济基础差一点，你只要有个好的身子骨，
0: 嗯，
1: 可能你活着就快乐，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另外静时不知道你发现没发现，咱们现在的社会啊，
0: 嗯，
1: 有这样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
0: 嗯，
1: 就是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都在什么呢，穷养自己富养子孙，
0: 嗯，
1: 有这样的吧，
0: 这个很普遍呀，
1: 都这样是吧，对自己，
0: 对，
1: 哎呦你看看，
0: 节衣缩食，
1: 能多抠门多抠门，
0: 是的，
1: 能多节俭多节俭，他们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这衣服穿了十几年也不舍得扔，
0: 嗯，
1: 对吧，但是你说对子女对小孙子小孙女但凡有个需求，你看表现出来却非常的大方，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孙子孙女想要一个新玩具，想参加个课外辅导班，
0: 嗯，
1: 或者是子女啊 需要这个钱买个房子买个车的时候，你看看我们当老人的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这攒下来的钱都给进行填补。
0: 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你看我家我妈大夏天的在外边渴了
1: 啊，
0: 连瓶矿泉水她都不舍得买，
1: 是吧？
0: 她认可走回家回家里喝。
1: 嗯、啊，
0: 但是如果我家孩子想要点什么，
1: 嚯，
0: 哇，想都不带想的，立马掏钱买单，
1: 了不得是吧？想要啥买啥，
0: 二三百的大榴莲
1: 啊。
0: 那几百块钱的变形金刚，
1: 你看
0: 那不也都是姥姥给买的吗？
1: 你看看你这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你家都这样，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嗯、是不是家家户户都这样，
0: 都这样。
1: 我告诉你，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上海的这对老夫妻，
0: 嗯，
1: 子女都那么有出息了，相信他前妻的话、嗯、一定是在子女上投入了巨大的这个经济、
0: 嗯、
1: 这个投入和精力的投入，对不对？可是即便如此，他们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己健康的投资。
0: 嗯，
1: 上了年纪了，你看各种各样的疾病都找上门来了。
0: 嗯，
1: 结果呢，这才落得晚年这么一个凄惨的一个下场。
0: 嗯，
1: 大家伙记住，只有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了，哪怕我们经济基础差一点，我们老年人的生活才是更好的这种幸福的一种体现。
0: 嗯，
1: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老年同志们啊，关爱儿孙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自私点，多关爱一下自己吧。
0: 对的，其实老年人啊，要是想要晚年生活的幸福，钱啊陪伴啊，这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要为健康做出改变，做出选择的勇气。
1: 对，
0: 嗯，
1: 但是选择和改变的前提是什么呢？大家伙得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平台，
0: 嗯，
1: 是吧？我相信有很多人也在追求这种有质量的活着，身体的健康，但是没有靠谱的平台，经常走弯路，是吧？受到欺骗，慢慢我们就心寒了，对吧？那现在有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能够在国外开办了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在咱们国内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国内外有这么多忠实的粉丝，有这么多的患者朋友，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咱们平台是值得信赖的，
0: 嗯，
1: 是靠谱的。
0: 对的，
1: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一款高端的产品是值得咱们普通老百姓信任的。
0: 那当然了，您提供的东西如果说不好的话，大家怎么还会这么多年一直跟随呢？
1: 对呀，
0: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对咱们好，谁的产品对大家真正有作用，
1: 嗯，
0: 老百姓心里是知道的。
1: 对，谁傻呀，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知道了，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啊，静时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国内五六年的时间一直这个节目不但存在，而且越做越大。
0: 嗯，
1: 现在就是省会级的城市都已经超过50多家了，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小城市就更多了，数不过来了。
0: 对呀，
1: 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口碑，靠的就是我们产品的过硬。
0: 嗯，
1: 对吧？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着就放心。你比如说，静时咱们这回给大家伙提供的 IPE，
0: 嗯。
1: 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你看大家伙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挺拗口的，
0: 对
1: 吧？
0: 确实拗口，就好多人说哎呦，我也说不上来呀，记不住啊。
1: 不用记这名是吧，我也知道拗口，但是为什么一直我说它真正的名就这么叫的呢？
0: 嗯，
1: 因为它是目前国际上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指压双调节的抑制剂嘛。
0: 嗯，
1: 是不是？包括是吧，血压血脂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嗯，
1: 血管的问题，比如血管的斑块啊狭窄啊硬化啊等等，这个 IPE 它属于是一个目前世界上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
0: 嗯，
1: 是吧？人家实验室这个研究员研究出来的，我告诉你，研究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这么定义的，
0: 嗯，
1: 就叫超长效双靶点指压抑制剂。这个名我告诉你，绕狗我也得说，
0: 嗯，
1: 没办法改，对吧？
0: 对，关键这个名确实非常的响亮啊。
1: 对呀，啊，
0: 实际上它对三高患者来讲的话，您说它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1: 啊，我跟你说啊，静时，什么样的现实意义是吧？
0: 嗯，
1: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么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特别是降压药降脂药，
0: 对，
1: 就很多人吃个3年5年的，你看吧，你再检查肝的肾的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吧。
0: 嗯，
1: 没办法，对吧？身子骨比较薄的比较弱的一些人，可能3到5年的这个降脂药用完了之后，很多的肾病啊肝病就会发作了。
0: 嗯，
1: 就算是我们身子骨好的话，五到八年再给你推迟个两三年，同样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0: 嗯，
1: 啊，都会得，只是时间快慢的问题。
0: 还真是，
1: 对不对？
0: 就好多人都说嘛，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病没控制住。
1: 嗯，
0: 最后不还落个一体多病吗？
1: 对啊，都是这个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0: 嗯，
1: 而且说到这儿啊，我告诉你，经史，我想到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咱们前几年有一个这个医学的调查。
0: 嗯。
1: 这个调查呢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0: 嗯，
1: 就是针对一些血压血脂高的人群，但是平时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
0: 嗯，
1: 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的一些中老年人，他们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几率反而还远远低于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
0: 哎，这不吃药咋还比吃药强呢？
1: 你看看，很奇怪吧。
0: 嗯，
1: 那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第一个，这个调查呀，是不是调查这个血压血脂高但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人群，对吧？
0: 对，
1: 这类人群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属于血压血脂指标的这个调控还保留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人群，
0: 嗯，
1: 相对来说比较轻，
0: 嗯，
1: 但是已经开始服药的了，长期依赖药物调节的人群，这个药物就等于说把自我调节的能力彻底的给剥夺了。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是非常重要的。长期的服用这些化学合成的药物，对我们人的其他的组织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就说白了，就刚才咱们提到的“是药三分毒”，这三分毒是解不了的。
0: 明白？
1: 你看看，
0: 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治疗血压也好，血脂也好，大家吃的这些药物呢，首先是要保证对身体的损伤是最小的。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非常的重要，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我血压高了，血脂高了，该不该降？必须得该降，嗯，但是现在很多的化学合成药物是给你控制住了，但是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
0: 嗯，
1: 它就决定了我们服药三五年之后我们自身的身体的状态。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加拿大的 IPE 这个产品呢。
0: 对，
1: 就大家伙只要得到 IPE 之后啊，这不是我说的，你看看这个产品说明书上它明确的写着它的原材料是什么？没有化学合成成分，它是各种各样的藻类物质。
0: 是的，
1: 比如说小球藻、裸球藻，这些藻类物质它是生长在大海里的，纯天然的，本身就是自然界当中存在的。
0: 嗯，就这些藻类，海洋动物基本都吃，
1: 哎，
0: 纯天然的，而且特别有营养的好东西。
1: 对呀，它不是化学合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它是安全性非常高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光有安全性那不够啊，
0: 嗯，
1: 你得有效果才行，啊，
0: 有效果有保障，
1: 对吧？ IPE 是由哈佛医学院牵头的，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耗时了7年的时间共同开发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它要是没有效果，没有真正的颠覆性的话，你说这么多的国家和这么多的国家的医学中心，它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这个吗？
0: 对，
1: 而且他还通过了8179例临床患者的跟踪调查，只要持续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很多患者体内的 IPE 的含量仍然能够保证在 400% 这个含量上。
0: 嗯，
1: 而且未来的3到5年仍然能够维持有效的这种高水平，守护我们血压血脂的平稳。
0: 吃一年管五年啊，
1: 你看看
0: 这个太厉害了，吃一年，五年内不用再吃，血压血脂还能稳定平稳，没有并发症。
1: 而且不止如此呢，我告诉你，静时，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17%。
0: 嗯，
1: 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20%以上。
0: 嚯，
1: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0: 嗯，
1: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0: 嗯，
1: 头疼、乏力、心慌、犯困等等问题，那就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
0: 那这突发心梗、脑梗、脑出血的风险，那不也跟着降低了吗？
1: 那对呀，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嘛，
0: 嗯，
1: 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3.8%。
0: 嗯。
1: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 能够帮你稳定了。
0: 嗯，
1: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65%。
0: 嗯，
1: 啊，我记得之前有个患者，河北郊区的，啊，一体多病，尤其是血压特别顽固，联合用药3种的降压药，血压也不稳定。他也是和我们大多数的中老年人一样，一个月就那点退休金，基本上都花在买药上了。
0: 嗯，
1: 后来他儿子一看不行啊，是吧？就带他到北京这个大医院去看嘛。结果他呢怕花钱不想去，但又拗不过这儿子，最后还是跟着去了。
0: 哎，就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老年人
1: 啊，
0: 有这样一个通病，
1: 是
0: 有病怕花钱，不去医院，能拖一天算一天。
1: 是，
0: 但是想一想，把病拖得严重了，那是不是花钱更多了？
1: 啊，对，你看看，刚开始可能花点小钱儿，如果拖来拖去的话，你可能连累整个家庭啊。
0: 对呀，
1: 其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不去医院？
0: 嗯。
1: 怕花钱只是一个原因，
0: 嗯，
1: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有的怕真检查出什么毛病来，那你说人没有不怕死的吧？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真要是有什么大毛病，那人的这个精神就彻底崩溃了。
0: 对的。
1: 那当时这个患者也是，他儿子带着去到北京的阜外医院嘛，
0: 嗯，
1: 找到了这个咱们阜外医院的特别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姓胡，
0: 嗯，
1: 啊，咱们具体名字不说了啊，胡教授，这个大家伙在网上都能查到的。当时胡教授就给他父亲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最后也是建议他把这 IPE 给他配合用上，但是他呢当时还不想用呢，
0: 怕花钱。
1: 对啊，怕花钱，嗯，但是因为胡教授在高血压这个领域是特别的权威的，然后家人儿子也劝他，然后胡教授也说了，说的这个 IPE 啊，它的有效性和稀缺性是吧，你能用上这都是捡着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合计来合计去就用呗，用完之后他这个效果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没多长时间血压就平稳了。他的降压药原来不是吃3种吗？半年之后降压药只需要吃1种了。到医院再复查的时候，血管的狭窄从原来的70%已经减低到50%了。
0: 嗯，
1: 老头这高兴坏了，还没等胡教授说呢，他就主动让胡教授继续给他开这个 IPE。
0: 嗯，
1: 说自己以前太糊涂了，是吧，这账啊没算明白，用这个 IPE 他不是在花钱，而是在给自己省钱呢。
0: 是的，
1: 因为病好了不说，身体不遭罪了不说，光是停掉的那2种降压药那就省下了一大笔钱。
0: 嗯，
1: 所以说他想继续用，争取把这个最后一种降压药也给停了。
0: 嗯，这下是想明白了，
1: 这才想明白。
0: 是呢，
1: 所以说大家伙看见没有，就一个好的产品它真的能够改变咱们的生活。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首先咱们大家伙，咱们这个思想得做出改变，
0: 嗯，
1: 做出选择，不要固步自封，把自己困在一个小框框里，要学会睁开眼睛看世界，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嗯，睁开眼睛看世界，这么前沿的科研产品大家一旦用上，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的。就像呢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样，好多的老年人啊被困在疾病缠身天天吃药这样的现象里，我们不能闭着眼睛去忍受这些，我们就要睁开眼睛去找到一些新的方法。而我们此刻呢已经报上名的朋友是非常幸运的，包括这次只有4万个名额，希望呢每一个用上的朋友都能够得到健康的眷顾，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5: 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5: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2: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6: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2: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6: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6: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6: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6: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6: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7: 400-6949-789，400-6949-789。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3步作用。血管钙化、脆化、狭窄可实现大血管、微血管状态逆转，冠状斑块、颈动脉斑块导致的狭窄可实现17%左右的逆转。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健康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 IPE。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梁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9: 梁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
8: 哦。
9: 嗯，我今年62了。
8: 哦，
9: 我要订这个 APE， 2年的量，一个是给我自己，一个是给我老伴用。
8: 啊，就上来就订2份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啊，就是本身呢，咱们一共就40000个名额，就这两天呢，报名已经订出去很多了。就现在很多地区可能都没剩多少了，我告诉你啊。
9: 哦，老师，我真的有急用呀，我和老伴都需要。
8: 哦，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怎么回事啊？具体跟我说说，好不啊？
9: 好好好，
8: 嗯，
9: 老子，俺老伴儿是高血压，
8: 哦，
9: 这些年也就用了不少药，最近哦，这血压波动的特别厉害，
8: 嗯，
9: 我呢本身也有3高，前段时间可能是累着了，
8: 嗯，
9: 当时脑袋就迷迷糊糊的，嗡的一下就给晕倒了，
8: 哦，就突然间晕倒了，哎，
9: 对。
8: 突然间晕倒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大脑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你得赶紧上医院呢，那时候啊。
9: 去了去了， 哎，等我醒来的时候，儿子、女儿、老伴儿都在医院里陪着我呢。
8: 哦。
9: 哎，然后我就发现我这说话也说的不利索了。
8: 哦。
9: 胳膊腿也使不上劲儿了。
8: 但是现在咱俩沟通，我觉得你说话恢复的还挺好的，不错呀。那如果按照你这种情况的话，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的话，应该不是严重的脑血栓，应该是比如说腔梗啊，或者轻一点的脑卒中啊，啊，这种比较轻的脑血管的疾病啊。
9: 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8: 嗯，
9: 我就是这个脑内的毛细血管出来血。
8: 哦。
9: 好在出血量还不多。
8: 哦，你的血压如果不好的话，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按时吃不啊？一定要按时。

0: 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这是献给每一位同路人的成长宣言，以歌为证，不断向前，天空终会听见每一份执着的回响。张卓尔，天空听得见。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 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

0: 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 近年来，随着素人写作潮流的兴起与社会文化史浪潮嵌入式的影响，越来越多以个人生命史为题材的作品开始在国内不断的涌现。两位拥有媒体工作经验的青岛写作者薛毅和一飞策划并书写的弹幕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人手记》，在内容取向和形式编排上独树一帜，非常值得关注。作为80后，薛毅在弹幕书中的个人生命史书写并没有涵盖其迄今为止的完整人生旅程，而是从1984年自己初有记忆时开始，到2003年大学毕业时为止。由此，一位普通农家子弟在山东乡村完成基础教育与自我成长，再通过高等教育离开乡村定居城市的经历，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借由这样有选择和聚焦的个人生命史的书写，薛毅要关照的不仅仅是个人童年和青少年成长阶段的岁月记忆，也同样指向了众多村镇出生的通过刻苦学习与大学校园的蜕变，从而完成城市化之路的一代国人的群体记忆。薛毅是1999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学习的，而那一年恰恰是中国大学扩招的第一年。就这样，普通农家子弟的城乡跨越与阶层跃升，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面发展的突飞猛进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薛毅对于这个20年个人生命史的书写，并非采取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方式，而是有着清晰而明确的问题意识。首先，他非常注重还原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农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以及他们为中国经济社会腾飞式发展所付出的重大牺牲。尽管本书是写到2003年为止，但他特意在书写的结尾处提到了2005年年底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征收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欢呼雀跃。通过这样的有心追溯，中国三农问题从工农剪刀差到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在薛毅作为农家子弟的岁月书写中隐约可见。其次，他敏锐地记录了一代80后所经历的共同的流行文化生活的记忆。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电影《花样年华》，叶倩文、罗大佑、小虎队的歌，众多极具时代文化表征与青年共同记忆的流行文化元素，在书中不同年份的日常书写中一一呈现。从这个角度而言，薛毅的个人生命史书写同样具备了时代社会文化史这样的重要写作的维度。除了上述流行文化的作品之外，歌本及歌词、日记本记录心绪、第一次坐火车旅行等当下青少年的共同习惯与生活记忆，也在薛毅的笔下得以生动的复原。从当年的大学生坐火车旅行时的浓厚新鲜感，到如今很多大学生海内外访学与旅行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数十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得以对照记录。最后，他非常用心地记录了个人生命史与时代变迁史之间的相互关照与紧密互动。弹幕书采取的是编年体的技术方式，以年份来划分章节，每一年份对应的章节开始前总会列上当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而在薛毅的讲述当中，个体与这些重大事件的见证与时代宏大背景之下与个人个体的深入影响，一直在进行对照式的书写呈现。前面所提到的大学扩招，让薛毅的大学梦与城市梦成真，就是这种对照式书写的

经典案例。由此，这样的个人生命史书写并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私写作，而是具备了从个人视角和社会史的语境下丰富时代历史书写面向的重要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本书具有创新意识的弹幕式评论编排，把当下年轻读者所习惯的视频观看与交流方式搬到了纸质书的设计和编排当中，是视觉化时代里纸质书设计的与时俱进，贴近年轻一代读者体验习惯的一种有效尝试。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弹幕评论的作者是50位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他们的评论紧扣正文内容而展开，或做出精要的点评，或补充自己相关的生命记忆，妙趣横生，真诚实在。有了这些评论的加入，仿佛有了闲暇时间在手机上翻看微信朋友圈一般的轻松与自在。而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这些弹幕式的评论，个体化的生命记忆越发实现了群体意义的记忆回溯与身份文化的共同式的认同。由此，这本弹幕书就是两位作者的个人生命史，也同样成为了一代80后与村镇青年的群体生命史。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6到28度；玉溪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昭通多云，14到29度；蒙自多云，18到30度；普洱多云，18到29度；景洪多云，22到34度；宝山多云，15到28度；文山多云，18到28度；临沧多云，15到28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丽江阴转多云，13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5到20度，卤水多云20到32度。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我愿意这三个字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幸福，可是又有多少人记得在说这三个字之前有着太多的附加条件，无论生老病死，无论贫穷或富贵。这大概是人们在互相承诺的过程当中让人觉得最为美好，却又不是那么的在意此时此刻它是否真的会实现。哪怕有一天这两个人分开了，曾经的那一刻的美好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激动。我是佳阳，欢迎进入佳阳的音乐世界。

这个世界的伤痛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也就是爱离别求不得诸如此类的私心妄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去你的爱，这是来自易洁琪。当一个专业歌手在自己的录音室唱片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破音段落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欢乐。不知道当你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来来去去的人的时候，心里面也会不会在叹息的过程当中，然后暗暗告诉自己，还好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哎呀呀啦啦啦。当你心情难过的时候，哼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与世界和解吧。别再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假期乘车出行，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以及非载客车辆，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报，打车用正规平台，记下车牌号发给家人。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

0: 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个男人卑微的祈求，不要对他说同样的承诺。当你告别了一段恋爱之后，你会发现曾经与这个人的美好回忆，也许会和另外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当中会有同样的一种重合。这大概就是一种想要独占某一个人的某一份记忆的一种奢求吧。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爱情并不需要那么的苛求，分分又合合，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爱了就算，没有负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妈妈莎莎，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8: 91.8哈巴拉。
10: 华老哥，靠你个查实问题个，你个人多么云南有多少种的天然调料呢？
11: 哦，小平平，数不清了嘛，那花椒、大蒜、生姜、孜然、草菇，哎呀，太多了。
10: 你说的这些嘛，都太常见了。我们来讲点云南独有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少有呢，我们云南有多呢噻。
11: 哎，我想想个，那这个青柠檬、木姜子、大雁须、香茅草，这些应该都是云南独有的嘛。
10: 独不独有嘛难说，但是这四个噶肯定算是云南调料比较独特呢。像那香茅草烤鱼、大雁须拌木耳、木夹子鸡脚、青柠檬各种虫，哎，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噶。
11: 其他的嘛，我也想不到了。
10: 我再加一种苦子果。
11: 哎呀，吃不来，吃不来啊！
10: 这种苦子果既可以当蔬菜油炸，也可以当做调味料炒牛肉，但是噶不建议多吃，容易中毒。还有虾料，
11: 我听都没听说过嘛，是啥东西啊？
10: 就是我们说的虾溜了。原来呢，它是一种中草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可以去腥增香，所以嘛，经常用来对付膻味比较重的牛羊肉。还有煮酸萝卜鱼也会用到它。对了，还有那个树番茄，这个调料也是很重要呢。
11: 哦，是那说，树番茄蘸着杂碎简直是太霸道了。
10: 我们还有那虾煮、沙葵、刷刷辣，也是我们云南天然的佐料。
11: 哎，这个虾煮不是容器，我咋掺了虾料了？这个沙葵是个哪东西噻？我只吃过秋葵嘛。
10: 你想想，那个竹筒饭、竹筒鸡蛋蛋，哪样没得竹子的香气？说的是天然的佐料们也不为过噶。沙葵们有绿色黄金的称号，卖是卖的贵，品种比较好呢，要卖到1000多一公斤呢，而且它的品体，哎呦，你肯定认得呢，就是干馍噻。
11: 哦，我大概认的是那味道了。
10: 其实云南不只是动植物王国，还是虾料王国。据统计呢，云南境内呢虾料植物大约有400多种，占全国虾料植物的一半。

0: 而且全球90%的香料植物都可以在云南露天生长。
1: 所以说啊，我们云南风味啊是活色生香又野性十足吧。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种合二为一的亲密感。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有多少人想要把我和你变成我们，可是又有多少人曾经不停地错过，然后再次轮回，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我是佳阳，你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还好我有一个我们，这大概是这首歌最戳人心的地方。每每在聆听到这样的一些情歌，总是会投射到自己的身上，那些过往的岁月，那些已经错过的人，仿佛又在不经意间

闪过自己的眼前。可是又有多少人会选择继续纠缠，纠缠于曾经的过往，纠结彼此的错过。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文艺的音乐作品，来自魏如萱和裘德的合作。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像一首诗歌，而且非常的意识流。为什么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没有人知道，只希望你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能够找到一种舒适。每次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好像是在翻看一本几米的漫画书，当中有着非常深的道理，可是却用最为简单的图像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本该如此。我是嘉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如果说刚刚的那首歌曲，简单的钢琴和小号就编织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爱情故事，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尼龙弦的吉他，还有非常华丽的小提琴，也编织这一场让人心神向往的出走。它来自蔡健雅。

0: 能见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梦已遥远，路途还艰险，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童安格。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觉得感同身受。如果在情爱路上你觉得一路艰险的话，需不需要一个人陪伴你一路前行？当你赛过斑马线的时候，站在他的右边，给你深深的安全感。

女人需要的安全感大多时候并不是男人给不了或者是不想给，而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够让她安全，也不知道这样的一种爱情当中的不自信是源自于怕失去，还是源自于对别人的不信任。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什么是亘古不变的呢？情爱即是如此。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假期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选择景区合规项目，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验项目，不跟风冒险，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首歌曲叫做《才爱到一半》。曾几何时，有一个七尺男儿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对我痛哭流涕，回顾他曾经的那些爱情经历，他总觉得说曾经的那些付出以及现在的失去，总好像在他生命当中拥有着一段非常深刻的记忆。才爱到一半，谁不是呢？每一个想要继续的人，每一个不想要分开的人，总是能够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感刺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当我们在聆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的时候，往往会回想起自己的一些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些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大概就是因为它承载着别人和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太多的故事是相似的，有太多人的情感经历总是这样的戛然而止，告别了才爱到一半的感情困境。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一个男人的恍然大悟，爱从昨夜就停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

0: 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 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 51.203 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 7.4 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六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7座 MPV。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可是最终我们的爱情却还是这样。无论你是选择了一种和平的分手方式，或者是轰轰烈烈的爱，轰轰烈烈的分，无论如何，在你的人生旅程当中都有一段爱的印记。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告别了莫文蔚的是这样吗，我们要聆听到林忆莲的这首《诱惑的街》。在《夜太黑》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最开始并不是主打，不过多年之后，经过很多人的翻唱，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当中，你会发现他所描述的这样的一种男人内心的野性，或者说不满足，或者说渣男特质，让很多很多都市女性受尽了爱情的痛苦。如果真的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诱惑，你会不会只守住你的真爱呢？

这首歌曲所描述的这个女人，在面对男人的背叛的时候，总是还有一点点的期待，希望她能够走出诱惑的街，希望她能够放下内心的狂野。这样的一首歌曲出自李宗盛的手笔，这样一个外表粗犷的男人，可是却能够用最为细腻的手笔去描述一个女人的脆弱以及一段爱情的消失。说到一段爱情的结束，你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仪式，让自己和他的幸福画上一个句号？倪安东，散场的拥抱。

这部作品《大教堂》之所以成为吉他史上的里程碑，并不在于它描绘了某种具体的场所，而在于它用一件独奏的乐器建立了一种人在时间、空间与自身意识之间来回切换的体验。第三乐章突然转向高度运动的音型，密集的分解和弦不断推进，像是从静止中被重新抛回时间的洪流。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

0: 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那回来就能睡着了。
1: 好。
0: 而且呢，也不出汗了，
1: 太好了！
0: 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这都好了，
1: 都好了。
0: 你说这名药龙虎方啊，
1: 啊，
0: 这是多适合我呀！
1: 啊，不好那也不能给你用啊。
0: 是啊。
1: 你想当初你用名药龙虎方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场外的老师就跟你讲过，说你这些问题一点一点都能给你解决了？买之前肯定跟你说过这个话，
0: 哎、
1: 是不是？
0: 说过，对，
1: 啊、
0: 说过。
1: 那咱们现在坚持按疗程用下来了，这些效果是不是咱们说到做到了？对吧？
0: 真的是说到做到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名药龙虎方十年了，什么样的患者适合，什么样的病不适合，我们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我们的原则是什么？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你再想买再认可，行不行？不行，因为不能让老百姓花冤枉钱，更不能让你走这个冤枉路。主要是什么？这个病谁都耽误不起。所以每个患者，我们都是很严格的给大家来把关，严谨的给你用名药龙虎方的。啊，就你目前这样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已经达到临床康复的标准了。因为你想啊，
0: 哎、
1: 你所有的问题该解决的都解决了啊。当然，赶上感恩节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能理解啊。啊，就你觉得效果特别好，你像赶上活动，可能也花不了多少钱，你就觉得我再买一个疗程也没有关系的啊，花就花点呗。这个效果这么好，很认可。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大伙儿该停药了，就让大家放放心心的停药，不让你多花钱。再有一点是什么呢？确实，名药龙虎方也比较珍贵，啊，咱们说主要是什么？给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来用的。你这个，我觉得活动是不需要参加的。所以你听我的，活动不参加咱也不用着急了，咱也不用抢名额了，那不花钱不是更好吗？对不对？
0: 是，那就多谢梁教授了
1: 啊。
0: 这个名药龙虎方确实真的值得拥有啊。
1: 活动不参加，然后后期吧是什么呢、
0: 嗯、
1: 咱们吃好睡好锻炼好啊，平时这个日常生活作息啊给它规律一点就可以了。好吧，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啊，这是真正治病的，恢复你五脏恢复你细胞的功能，它都恢复了、
0: 嗯、
1: 这个活儿它都能干了，你想它会反复反弹吗？不会的。
0: 哦、
1: 啊、
0: 那行、
1: 啊、好，
0: 本来我就想趁这个活动啊再拿上一个疗程的、
1: 啊、
0: 听这么一说
1: 啊，
0: 那我就
1: 不需要好了，
0: 各位的朋友们吧。
1: 好，再见啊。
0: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名药方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啊，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么现在您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啊，所以报名电话您记好是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梁教授吗？
1: 是我，电话接通了。
4: 哎、我心里有点激动了，梁教授。
1: 哎呀，有点激动，不激动啊？电话打进来了，
4: 哎、
1: 慢慢说啊。
4: 哎，好的，梁教授。
1: 嗯。
4: 哎呀，您这人也太好了呀！明天的感恩节活动啊，我也听说了
1: 啊。
4: 嗯，是专门为我们这些个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朋友准备的。
1: 嗯。
4: 你这得救多少人呢？你真是个大善人呢！您这功德无量啊！
1: 哎呦。太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咱们应该的啊，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说能帮助这些家里条件不好的患者，尽可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啊，毕竟帮到了大家获得了健康，可能挽救的是一个人，甚至咱们说挽救的就是一个家庭嘛。嗯，
4: 是很多呀，都是眼看着有这么好的药啊，就是用不上的朋友
1: 啊，
4: 包括就我介绍的就有两个朋友
1: 哦，
4: 真是没钱呢，攒点钱、
1: 嗯、
4: 哎就给孩子了
1: 啊，
4: 最后孩子还不给钱治病
1: 哦，
4: 你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呀、啊、
1: 嗯，确实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4: 啊、就我身边的这俩朋友啊，都是他一盒一盒的买，
1: 嗯，
4: 就怕哪天手里头没钱了，断了药啊治病，你说这么好的药
1: 啊，
4: 要是眼看着用不上啊、
1: 嗯、
4: 你说那里头是多大的遗憾呢、啊、
1: 嗯，对，肯定是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啊，你像我每天接诊这么多的患者，其实特别理解咱们患者所有的苦所有的难，包括有很多朋友，你像刚开始用咱们名药龙虎方啊，大家最开始可能怕的是什么，哎呦怕万一没有效果上当受骗怎么办啊，
4: 对
1: 啊，但是等用完以后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很多人怕什么呢，很多人就怕说哎呦我家里的这个量太少了，你像有的朋友、
4: 嗯、
1: 这个条件不好啊，就我们说的一盒两盒这么买啊，一点一点买着一点一点用，甚至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都

0: 不敢足量的用，啊，加量的去用，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那么，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家里条件不好，甚至可能不敢连续按疗程这样来用。其实我们很清楚的。那么这一次呢，感恩节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大家能用得起，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让大家能足量的按疗程的来用。因为这次活动，咱们说呢，可以讲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这样的一次优惠惠民活动的。
1: 是啊，梁教授，我这也说点题外的话，耽误你点宝贵时间哈。完事儿呢，也给我报名吧。我要参加明天的感恩活动。
0: 要参加活动，那把你情况先说一说啊。
1: 行，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我家呢是长春的，我今年啊76了。我是去年吧12月份呐、啊，这个心脏做的支架。完以后呢，我这不冠心病啊，还有心绞痛。就是给我下的支架啊，住了半个月的院就出了院了嘛。出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咋的，这个心里头压力呀、啊、就大呀。还是什么，就我这吃饭呐、啊、睡眠呐、啊、都不好。后来就听见您讲课了嘛。我就说呀，这梁教授讲的真好，挺适合我的。正好遇到一次小活动，我就买了。吃了以后吧，这能有2个月呀、啊，用上不几天儿、哎，我就感觉从头到脚都舒服
0: 啊，
1: 不难受了
0: 啊，这就效果出来了嘛。
1: 你说以前心脏啊，晚上睡睡觉啊，突然就醒了
0: 啊，
1: 醒了以后吧，这心就不得劲儿啊。说不上来啥原因呢，可能是突突的，但是现在心脏好了，晚上也能睡好觉了。你说我晚上吧，10点来钟吧，就睡觉吧。我这一觉能睡到早晨6点多。
0: 那这个睡眠达标了啊。说为什么能睡好觉，大伙儿都知道，说脑供血足了。为什么你脑供血足了？实际上说到根上，还是你的心脏的功能，心脏的供血它好了啊。
1: 对，而且现在吧，起夜也少了
0: 啊，
1: 顶多就起2回呀、啊。起来去回来呢，完了还能正常睡。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不错。
1: 还有就现在我这个腿啊也觉着啊有劲儿了。不像那时候啊，就是腿软的没劲儿啊，不爱下楼也不爱活动
0: 啊，
1: 吃饭也好了，不像以前呢，看见饭呢，哎呀就没有想吃的时候，一看见饭就饱，就不爱吃饭
0: 啊，
1: 就没有饥饿感。现在吃饭也爱吃了，每天3顿饭可好了、可匀乎了。
0: 不错，你看能吃得好能睡得好，精神头还好，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你已经下完心脏支架，你仍然心脏不舒服，说明什么，心肌供血不太好。但是现在咱们这个问题解决了，避免他二犯，主要是避免他二次下支架了，不错啊。
1: 是吃上这个名扬龙虎方吧，现在就感觉心里可敞亮了，
0: 敞亮了。
1: 哎呀，我这心里没有压力了。再加上听梁教授讲课呀，别的患者朋友也都用得特别好，我的心情啊都特别愉快，特别好。梁教授这么好的效果，我一定得坚持啊。
0: 必须得坚持啊。
1: 是。
0: 因为效果好，咱们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大方向对了，说明我们用对药了，说明名扬龙虎方不骗你。其实这么多年咱们靠什么赢得大伙儿的一个高度认可和评价的，靠的是效果啊。当然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得坚持按疗程来用。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得好了，得跟正常健康人一样。就是我说的，你强肾固肾强五脏，它也是有过程的，不可能一下就好了。那你虎方说肾腺复合肽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修复细胞它也有过程，也不可能说3天2天的就给你完全修复好了，这个都是有过程的。你这个情况吧，总量有2个疗程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差多少补多少就行了。
1: 我听您的，梁教授，正好我手里头药快吃没了
0: 啊，
1: 正好能赶上明天咱们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救助活动啊，我肯定要提前报名的，梁教授
0: 啊，
1: 现在打电话就能提前预约活动名额吧？
0: 对对对，你一会儿放下我这个电话，你就直接给场外打电话，然后赶紧提前预约报名就可以了。因为明天的话肯定报名的朋友更多啊，所以咱们能提前的大伙儿就尽量提前，最起码提前报名成功了咱就放心了，咱也不用着急了啊。
1: 好，那就谢谢梁教授，你也多保重身体啊。
0: 好，都保重身体，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是的，这次的名扬方感恩节帮大家伙省钱省到底，治病治彻底，所以大家伙都想参加上，因为龙方与五虎上将之首的肾腺复合肽一同带给大家，让你可以一次性用个够。

0: 光用啊，咱们还更省钱了，甚至不花钱啊。报名热线您一定要记好，马上拨通
1: 04318585。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2: 又在锻炼呢，
1: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至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4: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4: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4: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5: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400-992-2128。
5: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欢迎大家呢每天都能够准时的坐在收音机前听我来给大家呢

0: 讲解一些医学知识，跟我呢一起学习中医，让我们自己呢都学会在家泡药酒来治病。那我之前呢免费发放的那本《长寿药酒名录》，是不是有不少人已经看完了？我发现呢，咱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学习的好材料。哎，有很多细心的听众朋友已经发现问题了。那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我这宝典的最后，放上了两张穴位图。啊，大家看到了没有？一个呢是头部的穴位图，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足底反射区的穴位图。那现在手里有养生宝典的朋友，请你们呢把书拿出来，把书翻到最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我说的这两张图呢？
1: 在这儿呢，潘老师，我看到了，您为什么不给大家放一张人体全身穴位图，而是只给头和脚的穴位图呢？
0: 哎，我放这两张图在书里呀，那可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你看啊，我们这人的这一头啊一脚当中，可是蕴含着人体的两大开关。那这两大开关的状态，它就直接影响着我们恢复健康的一个速度。很多患者朋友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他们会说，潘老师啊，你说我这些毛病啊也没少吃药啊，为啥就总也治不好呢？我看别人的病比我还重呢，可是人家吃这个药他就管事儿，到我这儿他就不好使了，怎么我吃药效果总是不如别人呢？太多有这样疑惑的朋友。那我在这里呢，我告诉大伙啊，只要是你买的正规药厂的生产的，而且有 OTC 标志的药品啊，那都是经过了临床检验，那都是有临床数据报告的，这样的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想啊，假如说要是没有治疗效果，国家会给批准文号吗？肯定不会的。那为什么别人用了好，而你用了却不好？说白了，就是身体上的两大开关没有打开。开关呢都是锈死的状态，有的人呢甚至都已经是坏掉了的。那这样呢，不仅会影响到我们人体器官的正常运转，也会影响到药效的发挥呀。你看咱们家里面都有电视、洗衣机、电冰箱这些家用电器吧，但是你家里的电视啊，屏幕再大，你不给它插电，它也没有画面，对不对？你的冰箱再好，性能再多，你不插电，它也不制冷，也不保鲜，对吧？那有谁不知道使用这些家电之前，必须要先插上电源，打开开关呢？那么你开关不打开，这些家电就是废铁一堆，没有用，就是个摆设，还占地方，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的人体的肝、心、脾、肺、肾、胆、胃、膀胱等等，那这些器官就好比是家电呐，而在我们的头和脚，则蕴含着人体的两大开关呢。
1: 我觉得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开关就是启动和关闭的作用。我今天才知道头和脚竟然另有乾坤。
0: 当然了，那大家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这两张图了呀？我们看看这两张图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穴位，尤其是脚上的奥秘更多。那么按照华佗留下来的《华佗足心道》中所讲的，在两脚当中分布着六大经脉，它连着肝、心、脾、肺、肾等内脏，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贯穿全身的血脉和经脉。

0: 它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它是不是正常的运转，并且呢，脚掌上还有无数个神经末梢，与大脑呢是紧密相连。所以说，我们这双脚啊，它就是一幅人体的全息缩影图。那浑身上下呀，所有的脏腑、骨骼，在我们两脚上，都有相应的反射区，而这些反射区呢，就是我们足底开关的位置。我们有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在晚上临睡前泡脚，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那我们泡脚以后呢，还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泡完脚呢，我要摁摁脚。那你摁脚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哎呀，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为什么疼啊？这就是说明你脚上的开关啊没有被打开。那它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呢与我们的寿命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呢，我就重点的给大伙儿讲一讲，我们人体的下开关，它都关系着哪些健康问题。有句俗话，大家都耳熟能详，都听说过。哎，说树老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对吧？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先衰的还真不是脚，而是你的脏腑、你的器官、你的身体。只不过呢，是这些脏腑器官，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去观察，哎，你看不见，而脚上的反射区呢，就是一面镜子，它最先反映出我们脏腑的健康程度。你看足底反射区的图上，是不是花花绿绿的？那都是脏腑的反射区。我们全身上下，从里到外呀，在脚上都是有体现的。而脚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反射区，那就相当于人体脏腑的一个分布图，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总开关。我们通过点压的方式，就能检查出自己身体当中具体有哪个部位的开关失灵了。那么这么说呢，可能大家呢不直观，也有些不理解，对不对？这样啊。我来说，大家做。
1: 好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请先把手里的活儿放一放，把鞋和袜子都脱掉。如果方便的话，现在就可以跟着潘老师一起做，咱们都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下开关是否处于打开的状态。
0: 是的，大家呢，跟我一起做个检查。那这个检查的方法呢，就有点像咱们家里用电笔检查线路一样。把这个电笔呢，插在这个插座里，电笔上的灯它就会亮了。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插座是通电的啊，是正常的，是好使的。那么反过来讲，要是这个电笔灯不亮呢，是不是就说明线路坏了呀？那同样的，我教大家的这个方法可以检查出你具体是哪个部位的开关出了问题啊。我们先从左脚开始，用右手的食指或者中指的关节啊，从大拇指脚趾尖开始。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摁啊。有的人可能说：“哎呀，老师，我用这个食指关节和中指关节都不好用，那你怎么办？”你就用你的大拇指啊，一点一点的去摁也可以啊。这个用什么哪个手指用哪个部位没有固定的，就是你用什么方便你怎么用就行啊。我们怎么摁？就是从大拇脚趾的指尖开始一点一点的去摁。直到脚后跟边缘。

0: 的位置。啊，那么在按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自己去感受，按到哪个位置会有疼的感觉，或者是有酸胀的感觉。
1: 有的地方会特别疼。
0: 对，哎，就是这样。或者是你摁的时候呢，哎，明显的感觉到手下一滞，就像什么呢？哎，就像里面有颗小石子儿一样，咯楞咯楞的。
1: 潘老师，这些疼痛、酸胀或者硬结能说明什么呢？
0: 这个我们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凡是我们指下，哎，你感觉到有这些小石子儿、有颗粒状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那就说明你的经脉不通，也就是脏腑开关失灵。啊，大家回头呢，可以按一按自己的足底反射区，你做一些对照，看看具体呢是哪个部位的开关失灵了，不好使了。如果严重的脑血管疾病或者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那么到按到脚趾尖的那个位置，是不是会特别的疼？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人拿那个铁钉子钉到那个脚趾甲里一样疼。那如果说肾不好的人，肾精亏虚的人呢，你按到足底涌泉穴的时候，也就是呢，我们五个脚趾头往里一聚拢，那么脚掌它的上半部会出现一个窝窝。这个窝窝的地方呢，就是涌泉穴。说经常这个尿频呐、尿急呀、尿不尽呐、尿无力呀、腰酸腿软、耳鸣耳聋，也就是肾精亏虚的人，当你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疼，就像我们光脚踩在石子上一样的疼。那么再比如呢，左脚的涌泉穴往外一横指宽，就是对着我们第四脚趾，这个呢就是心脏的反射区了。凡是呢，我们有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早搏呀、心律不齐的朋友，你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酸痛感。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的开关没有打开，等于没通电，所以呢，它就不可能正常运转。那么也就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道路不通畅，气血的运行的路也被给堵住了，达到脏腑的地方已经被封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别说气血过不去呀。就是你吃再多的药，药效会怎么样呢？也会大打折扣的。它过不去呀，你气血都过不去，我们药物的精华怎么能够过得去呀？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自己用的药越来越多，病也越来越多呢？其实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那么，只要打开我们双脚底下的开关，那过去我们出现的什么药效不好啊，排毒不顺畅啊，等等等等，这些个问题呢，就都会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开关打开以后呢，过去囤积在身体当中的什么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等等垃圾毒素呢，那么也就会随着开关的打开，通通排出体外了。而且不只是喝药酒的药效更快，你就算是吃着降压药、降糖药，吃溶栓降脂的药，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药，效果呢都能成倍的提升。那就算说我们不想吃药，我们也不想喝药酒，但是呢，你只要跟着潘老师学，你把你的下开关打开了，像咱们老年人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

0: 像神经衰弱呀，啊，还有这个夜尿频多呀，便秘腹泻呀，头晕目眩，失眠健忘，关节疼痛，颈腰椎病等等等等，那这些问题呢，也都能够得到改善。那我告诉大家，打开人体上下两大开关的意义。它不仅仅是解决已经出现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呢，还能够让我们重启与天地共通的状态。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呢，就有天人合一的说法，也就是说呀，我们人生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与天地相连，与日月同在，人和宇宙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天有日月，人分阴阳，地有山川河流，人有脏腑经络。你看这些，它们都是相对应的。只要你把开关给它打开，我们才能够与天地保持适时的沟通，这样一个状态，与天地相连呢，才会达到《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这天人合一，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呢？它呢，就是能够让你能够与自然界融合为一体。那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暑、湿、燥、火等等这些邪气呢，它就不能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了。
1: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把开关打开呢？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大家肯定都感兴趣哈。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给大家讲太多啊，尤其是我们听节目的朋友，都是50岁以上的人啊，60岁的、70岁的，我了解，听说还有90多岁的老人家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我就是想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循序渐进的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讲解大家需要掌握的知识。如果说我一股脑的把我知道的、想跟大家说的，一下子都说出来，大家肯定记不住啊，而且呢还会觉得有压力。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学习呢，就是应该做到什么呢？快乐学习啊，这个快乐学习可太重要了。你快乐学习呀，你才能够学到东西。可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哎，学习的时候呢也很认真啊，然后拿个笔，拿个本子。啊，我记得有一个上海的一个老人家跟我说：“潘老师啊，你看看我跟你学的，哎呀，我学了太多的东西了，我都记那个笔记本啊，我那小身子不用的笔记本，我都8本我都记满了。我学你的东西，我又拿了一本新的，我要记呀。”哎呀，给我拍过来照片，哎呀，老人家那个字写的那叫一个工整啊，那叫一个认真呐。那一横一竖，那笔划写的横平竖直，非常工整啊！一打听呢，这个老人家呢，啊，退休之前是一个教师，而且是一个小学教师。大家知道这个小学教师啊，他更认真，对不对？他不认真，孩子们一马虎，教师再马虎，那这个孩子们那学习就是一团糟了，非常认真。但是呢，他不快乐，为什么？他有压力，他有负担，因为他写字太工整了，他不允许潦草啊。他在那写着写着，如果一说快了，他就记不住了，记不住了，他那个字就扭曲了，他就会把这一篇都撕掉，然后再重写，再问我的学生，再重写，他就生自己。

0: 你的气。我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跟这位老姐姐讲，可不允许这个样啊！咱们都这个年龄了，我们就应该快乐学习，在快乐中成长。啊，我们快快乐乐的，我们今天记一个方子，我们就记一个方子。我们能泡一个药酒，我们就泡一个药酒，不要贪多啊！贪多了自己压力大，自己不快乐不开心。人的心情愉悦呀，我们身体才是健康的呀。我们心情愉悦呀，我们的气血才是顺畅的呀。我们一生气就容易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呀。你这个问题不就来了吗？你这日积月累，你今天气滞血瘀一个小时。你明天气滞血瘀半个小时，后天又5分钟，你想想，这日积月累呀，一块小石头子儿就能够累积成一个大石头，甚至对一个大山呐。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把这个快乐学习呢，不仅仅应用于我们身上，也应用到咱们自己的孩子们身上啊。对咱们的孙子呀、孙女儿啊、外孙外孙女儿啊，别太严厉了，让他们感觉到学习是一个快乐的，他才有兴趣儿啊。你看现在的孩子们，一学习，家长一辅导，哎呀，不辅导孩子学习，岁月一片静好；辅导孩子学习，家里是鸡飞狗跳。那孩子的印象会是什么呀？他就觉得我不学习，在家里还好。一学习，爸爸也生气，妈妈也生气。一开始是女子单打、男子单打，后来是男女混合双打。你说这孩子，他对学习就有恐惧了呀。所以说呢，要有耐心啊。无论是我们成人还是孩子们，要学习的话，都是快乐的学习。我们一天就记一点点，我们不贪多，因为我们来日方长啊。啊，而且呢。我每天的节目呢，都会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所以说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就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到底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够顺利的把我们的下开关给它打开。
1: 好的，那就请新老朋友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吧。也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潘老师为我们揭示出了越吃药病越多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没有打开人体的两大开关。那要如何打开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健康难题，都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
3: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3: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4: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3: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4: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0: 00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2: 潘老师呀、啊，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3: 嗯
2: 嗯，我是王小丽，今年68岁了。
3: 嗯，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3: 嗯，
2: 你的节目啊，我一天不落的，就一天要不听，我就怕掉队。
3: 哈哈哈，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哈、和关注。嗯，那你听了以后真的会增长很多知识，而且呢还能懂得人为什么会得病，得病了以后呢、我们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的药还没有效果，这些你都基本掌握了，是不是？
2: 对呀、今天呢听了你的节目，我又学到了、原来脚底啊还有身体好多的开关。
3: 嗯、
2: 刚才你讲的时候我就按了一下脚底，还别说、按完大脚趾头和脚掌吧就特别疼。是不是不通了？我的开关没打开呀。
3: 嗯，你说的没有错呀。我们中医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当你摁到那个穴位特别疼的时候，它真的就有淤堵，它就是不通的。
2: 嗯，
3: 而且呢这个脚啊也是我们人体内脏健康的晴雨表啊，无论内脏哪儿不健康、它都会相应的在反射区里边有所表示的。
2: 嗯，
3: 那为什么你按的时候有疼的地方啊？啊，它就是不通啊，疼就说明这个地方经脉不通了。那你按压的是大脚趾是吗？
2: 哎，对。
3: 那大脚趾是肝经循行的地方，那就说明是肝经不通了啊。你肝经不通的话，你眼睛就有问题，干涩呀，视物昏花呀，甚至飞蚊症啊，啊，都会有眼睛的一些问题的。那么你按脚掌的时候疼啊，说明你气血循环不畅，有风寒湿侵入到我们身体，那这个脏腑的开关失灵以后，它就会不通畅，不通畅它就会疼。那就像咱们家里头，如果说电路坏了，电器就没有办法工作，对不对？哎，所以说呀，当你按着穴位特别疼的时候，说明你体内的气血有不通畅的地方。那这个疼痛自然就会表现出来了。嗯，
2: 啊，潘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3: 嗯，
2: 那我怎么能才打开身体这开关呢？嗯，我现在家里泡着那个金佛药酒呢，效果就特别好。我之前呢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经常从大腿到脚底都发麻，走几步路啊就得坐下来，疼得受不了。在家呢就像废人一样。
3: 嗯，
2: 但是用了金佛药酒后呢，腿麻减轻了，腰也没有以前那么硬了，走路啊也有些力气了，上下楼呢腿能使上劲儿了。我对你是特别的信任，这奇酒把我这几十年的腰托都给治好了。
3: 嗯，
2: 最近呢也能帮孩子干点活了，收拾收拾屋子啊，做做饭。
3: 嗯
2: 你看我各方面都有改善，要是能把脚底的开关打开，是不是就能更好？
3: 嗯，没错的啊，把脚底的开关打开以后，我们的经络就通达了，气血运行的更加的顺畅了，这个时候的垃圾呀、毒素啊都能够给它代谢出去，肯定会更好。不过呢你先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就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慢慢的都教给大家。现在呢你每天坚持喝自己泡的金佛药酒，快速的把体内那些毒啊、栓啊、结啊都给它全部化掉了，做到百脉畅通、气血充盈啊，这样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2: 好的，我肯定好好听你的课。还有啊，我想买你那个金佛药酒的成酒在家自己泡。在家我自己泡呢总感觉没有你的那个工艺好。
3: 哈哈哈哈，我们自己在家只是一个就是自己手工操作的，当然了，那个金佛那个药酒的成酒呢，一定是有非常多的那个非常正规的那个炮制啊，包括呢我们的一个工序呀、那跟自己做完全是不一样的，肯定是有区别的。那你已经有这个自己做的金佛药酒了，你就先喝着，等这个成酒出窖呢还得几天啊，我们能不能申请到呢，这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也希望呢大家呢也都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2: 行，
3: 好的，
2: 再见啊、老师。
3: 哎，再见，谢谢你，
2: 嗯，
3: 也谢谢你的反馈，再见。

0: 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3: 哎呀，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呀，总算是打通了，我太激动了。
0: 的确是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能够打进来真的也是不容易的。
3: 是啊，我特别爱听您讲课，感觉呢，您是一个好大夫啊。特别的负责，心眼也好，哎，说实话，我真的非常的信任您。
0: 非常感谢你的信任。其实我作为一名医生呢，就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你
3: 哎
0: 什
3: 呀，
0: 么
3: 潘
0: 情
3: 老师，
0: 况啊？
3: 是这样子的，潘老师啊，我呢是有心脏病，经常的心慌，就是那种忽忽悠悠啊，不上不下的。哎呦，太难受了！您说，万一要是哪一天我突然就过去了，怎么办？我就担心这个，早早的把那个遗嘱啊都写好了。因为说实在话呀，这些年呢，那是各种药换着法的吃啊，可是吃一段时间吧，药就不管事了，然后呢又换其他的，再吃啊也不管事，一直不好。今天我才知道啊，原来是身体的下开关呢没打通，经络不通了，自然吸收的效果不好。要不呢，我还一直以为是自己吃的药有问题了。
0: 其实呢，很多人吃药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效果不好，哎呀，会什么呢？会有一个反应呢，说，哎，这个药是不是不对症啊？要不怎么效果这么不好呢？那好吧，不对症，效果不好，那我就换了吧。而且还有很多人呢，就想尽办法呢，托关系呢，让人从国外买一些进口药回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跟大家讲啊，我们用的药都是对症的啊。但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好呢？吸收也不好呢？原因呢，就是脚底下的开关没有打开。只要我们把开关打开以后，那么吸收营养、排除毒素的效果，那自然也就更好了。那药一定能够见到效果的，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您说的太对了啊！我现在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因为我心脏不好啊，后来就打了你们场外的电话，推荐我用舒心酒。潘老师，您还真别说，用了这个舒心酒啊，那是真舒心啊！现在什么心慌啊、心悸啊都减轻了，最起码晚上啊能睡着觉了呀。我每天一小杯呀，也不多喝，就这么一小杯舒心酒啊。他就把我这个老毛病呢给解决了。
0: 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说大道至简呢，那我们人吃五谷杂粮。生病是难免的，你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总有垃圾呀、毒素的沉积啊。那你看看，毒素沉积那么多，然后呢，你不能够及时的把身体这些毒素垃圾的啊这些物质给它排出去，我们身体就像个垃圾场一样。你说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啊，这个病它就治不好，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心慌啊、心悸呀、晚上睡不好觉啊。那么每个人他都有每个人的体质啊，那么当你身体通透了，然后呢，你身体的毒素垃圾全都排出去了，啊，你的身体素质好了，你说你这个毛病不就都没有了吗？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哪个孩子说这活蹦乱跳的孩子说失眠睡不着啊？不都是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才出现了各种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吗？对不对？哎，这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太大了，然后生活的经历太多了，我们吃进去的、吸进去的啊，所处的环境啊，那些这个污染呐、我们饮食的那些科技狠活啊，化学农药啊，太多太多了。再加上我们生病以后，身体吃进去的那些药，那都不是各种毒在我们身体都淤积了嘛。
3: 对
0: 所以
3: 对
0: 说，
3: 对。
0: 当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你看，就拿这个舒心酒来讲，它就直接能。

0: 够改善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及时的排除身体的毒素垃圾，让你心脏呢没有负担的进行工作，所以说你心慌心悸的情况啊就没有了，而且呢血液通透了，心脏供血好了，那么脑缺血不足的情况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啊。而且呢，这个舒心酒呢，它就是专治你这个症状的，它本身就有扩张血管的功效，它能够打通经脉，活血化瘀，这个瘀呢就是身体的毒素啊，所以说你身体的各种症状就自然减轻了。而且这个药酒剂型呢，它专治心脏的问题，肯定要比其他的剂型见效更快，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啊，通过我们的血液达到我们的四肢百骸。如果说再把身体的开关打开，那你的心脏问题还能够更快、更好的解决的，嗯。
1: 是的，那开关要怎么打开呀？您这么一说呀，我都着急了，想要好得更快一些。还有啊，就是这个金服药酒的陈酒啊，我更想喝呀。您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最近听你守着节目啊，就盼着等着了。要是有的话呀，潘老师，你可能给我留一点啊，因为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是不是这个酒它也能治呀？
0: 嗯，肯定能治啊。那么金佛药酒呢？它的功效就是化毒、化栓、化结。那甲状腺结节不就是毒和栓搅合在一起了形成的占位吗？啊，这个金佛药酒呢，这些日子打电话来要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啊，都跟你一样非常着急，就等着出窖买成酒。可是呢，有一句话说呀，心急吃不上热豆腐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要的人太多了。我即便是出窖了，也就那两坛子酒，你说能给几个人呢？我只能说呢，我尽最大的努力，我会替大家去争取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打开我们的脚底的开关，大家关注我的节目，我在以后的节目会跟大家讲的。所以说这两天呢，也是要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有准事儿呢，我也都会及时的告诉大家的啊。
1: 行，那我就听您的，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每天都听节目。
0: 嗯，好的，谢谢你的关注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好好，那谢谢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啊，您好啊！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我是来自啊山西的听众也是您的学生，我叫苏胜林啊。前几天啊，还免费发的那个宝典啊，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抢到啊。
0: 拿到了就好啊。由于数量太少了，要的人又太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没有领到，都心里不舒服。那么也可以说我也是非常过意不去的。
4: 哎，潘老师啊，哎，你为我们做的吧，已经是够多了。哎，不要自责。你说我们上哪儿找你这么好的大夫去啊？你说以前啊，我也总听别人说是什么泡脚好，但具体哪儿好啊，我也不知道。哎，今天听您这个节目以后，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脚底下有这么多的穴位，以前啊根本就不了解啊。哎，今天我算是明白了，而且您讲的时候啊，我也跟着按了。哎，确实是不光是疼啊，还有那种麻酥酥的感觉啊。
0: 对呀，人得了病以后呢，其实自己并不清楚是哪个脏腑、哪个组织器官出了问题。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士，不知道
4: 对，
0: 也正常啊。所以说呢，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大家就去做各项检查，哎，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才知道。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自己呢按一按脚，啊，这个疼痛的反射区体现在哪儿，那就预示哪有问题了。那我们不就都知道了吗？ 所以说这也是大道至简的一个体。

0: 现呢？那这个疼说明什么呀？这个疼就说明我们身体有问题呀，说明我们相应的脏腑经络不通畅了，气血也运行不顺利呀，所以说它才会疼啊，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您说的真对。你看有的地方啊，可真疼，我身体确实是不好，有气管炎。早晨起来啊，痰也多啊，哎，总是觉得以后啊，这喉咙里有东西啊护着似的。哎，有东西是干咳都咳不出来呀。天凉了就上不来气儿，总感觉憋得慌。哎，难受的时候啊，我就用这个拳头啊捶两下这个胸口啊，哎，才能缓过来了。你说这种情况一直，哎呀，挺多年了。前一段时间啊，你不是讲那个，双人麻素酒的方，就说的去泡那个药酒了，哎，现在用了有一个星期了。
0: 怎么样啊？
1: 哎，你听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底气特别足啊？哎，你看这两天早晨起来啊，以后这个喉咙呀、啊、没有那种异物感了，也不咳痰了。以前啊，哎呀，没少花钱。哎呀，吃了多少药啊，这效果都不好。哎，用盘老师您给这个哎药酒方啊，哎，我这才几天呢、啊、就有这么大的收获。哎，我现在啊真的特别的相信您啊，哎，就正跟着您好好的学习这个中医知识。
0: 好啊，你明白了这一点啊，那么以后还能更好的。我们很多人呢，其实都跟您一样，一到了冬天呢就得去住院。为什么？因为这个气管炎呢，啊，他呼吸不顺畅啊，有的人严重了，尤其是生活在北方的人，他喘气都费劲呢，不得不去医院。那么这个气管炎呢，它与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啊，在我们呼吸道沉积，一直清除不掉，日积月累的话，这个病呢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这个酒呢，它是百药之长，本身呢它就有消炎杀菌杀病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就可以把肺脏气管和支气管黏膜上的一些病菌病毒和附着在气道上黏膜上的这些老痰啊，这些沉积的毒素它都能够进行了杀灭清除。而且这个酒呢，它本身它就是无孔不入的，它是治阳之药，它可以把寒气呢从我们肺脏里排出去，而这个药酒呢更是兼具药和酒的双重功效，它能够快速的达到我们四肢百骸，直接把体内的毒栓结它都给你呢化得干干净净。所以说用药酒来治病的话啊，可以说是我们老百姓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是，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啊，我以后啊更有信心了，这身体肯定没问题。今天不是讲的要打开人体的开关吗？我想啊，我要是能把这个开关打开的话，哎呀，那再用药酒肯定能吸收的，哎，更好了，是不是啊？
0: 那当然了，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啊，每天听节目，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会教给大家怎么打开这个开关的啊。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潘老师。您有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就跟着您走。
0: 好的，也谢谢你的支持啊，希望你呢身体越来越好，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潘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潘老师，我是陕西的，我今年66了。我今天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你一下，你看咋办的？情况这个情况啊，我这个情况该咋处理啊？

0: 我主要是啥便秘，到现在有七八年时间了。
1: 嗯，
0: 经常就是两三天不大便，哎呦，肚子胀的鼓的哦，就跟个气球一样。
1: 嗯，
0: 你就好不容易便下来了，哎，便出来怪哦，扭的就像石头一样，巴巴的。

0: 什么？用我这个小方，而且用不着花大价钱就能够把你的便秘给治好。
1: 嗯，
0: 你可以用我长寿药酒名录里记录的一通酒啊，这个一通酒呢，它组成呢就两味药，一个是阴肝桃花250克，一个呢是白芷30克。那么怎么泡酒？泡酒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会儿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呢会详细的教给您。咱先把这个便秘给治好了。再有呢，你可以多按揉我今天讲的这个脚底下的这个反射区，来干什么呢？来刺激血液的运行，也是很有好处的啊。
2: 哦，潘老师，俺也是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就还想问一下哦，像这就长期便秘的，嗯，是不是跟我脚底这个动脉管膜大腿有关系？
0: 嗯，那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便秘的契机呢，在于气血枯竭啊，或者是精亏血燥，或者是实热瘀滞，或者是气滞血瘀，导致呢阳明经气血运行不畅，大肠腑气不通，才会形成这个便秘的。嗯，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老师，我问一下，咋有这个脚底下这个开关咋往开的大的？
0: 哎，你先别着急啊，你坚持听我的节目，我会逐一讲到的。这样呢，你先打电话把这个一桶酒泡上，先把便秘给治好。明天呢，我会教给大家怎么样才能打开脚底的总开关，咱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2: 好好好，多谢潘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了。
0: 嗯、
2: 哦，谢谢啊、
0: 嗯。不用客气啊，有什么好消息再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潘老师吧？
0: 嗯，你好，是我，欢迎您。
5: 潘老师啊，哎呀，你好。
0: 你好。
5: 我叫孙长友啊。
0: 嗯。
5: 我今年呢65了。
0: 嗯。
5: 你的这个从容平补酒啊。这个效果啊也太快了吧，我用了之后啊好多了，原来一直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毛病啊，都已经十多年了嘛，吃药吧一般的能控制在这个130-135之间，要是不吃药啊那就坏了，最高能达到这个160啊，还有时候还往上。
0: 嗯，
5: 整天的就感觉这个头晕，这个脑胀的，这耳朵呢也嗡嗡直响。
0: 嗯，
5: 平时呢自己还愿意喝点酒嘛，但自从有了这个高血压开始啊，这个老伴儿天天看着我呀，不让我喝一点酒。哎呀，你说我这酒都喝了30-40年了，
0: 嗯，
5: 哎呀，突然就不让我喝了，谁能接受了呀？太难受了。自打不喝酒了以后啊，这些日子啊，天天过得就太憋屈了。
0: 嗯，
5: 后来我是听到这个潘老师您讲课啊，
0: 嗯，
5: 讲的那个从容平补酒，
0: 嗯，
5: 这个我赶紧给记下来了。哎呀，我记下来之后啊，跑了十多家这个药店啊，总算是把这些这个中药给配齐了。泡了有个十多天吧，我喝了一杯，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啊，原来这个清醒多了，耳朵呢也不难受了，现在喝了有一个多星期吧，这个血压啊，给降下来了。
0: 嗯，好。
5: 你看，就是这小小的一杯药酒啊，那效果来的也真是太快了。早先啊，我天天吃药。都没有见好的病啊、哦、用了这个从容平补酒啊、哦、竟然给我解决了。哎呀，我老伴儿最近也不管我了，说我给这个自己喝，别喝多了就行。
0: 哈哈哈，非常好，这老伴儿关心你呀、啊、不想让你多喝酒也是。

0: 考虑到你的身体的问题嘛。一看你喝了这个药酒效果好，老伴呢也就放松不管了啊。那么的确是这样，喝酒呢一定要适量。我们俗话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对吧？
1: 对。
0: 哎，咱们平时喝点小酒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量的把握。那过去老百姓总觉得，哎呀，血压高了我不敢喝酒啊，怕喝完了要是更高了怎么办，那多危险呢。其实呢，我刚才讲了，老伴儿真的是疼你爱你呀，都是为了你好。那么我给你们的从容平补酒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们花小钱治大病。能让你花5块钱解决的绝对不会让你花50块钱，能让你花100块钱解决的更不能让你们花500块钱，我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再说了，这个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里的30多个药酒方子都是我常年的啊多年的临床经验的积累，那这些药酒的效果可以说是每一个都是特别好的。嗯，
1: 就是啊，哎呀，我用了才知道，潘老师啊，你说说，现在看病多贵呀！我们小老百姓哦，有了病哦都不敢去那个医院，
0: 嗯，
1: 哎呀，只能硬挺着，去一趟折腾一天不说，没有个1800的根本回不来。不过现在好了，有你给的这个药酒方啊，再也不担心我这些老毛病了。今天我还有个事儿啊，就想问问你。我老伴儿啊，去年检查出来这个，说这个膝盖啊有滑膜炎，您说像这种情况啊，是不是也可以用那个金服药酒啊？
0: 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金服药酒呢，非常适合你的老伴儿用。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肾就关系到我们五脏的兴衰。那怎么样才能养好脾肾？啊，就是要我把我们体内的栓呐、毒啊、结呀、都给它化掉啊。那么酒本身就是彪悍之性啊，再加上金佛药酒叠加在一起的药效，这不就是酒助药力，药借酒威吗？那可以说比吃药片啊、胶囊啊、喝汤药啊吸收的还要好，还要快。你老伴儿呢，通过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死结，不管是骨关节疾病的问题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全部都不是问题。因为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这个金佛药酒，它是呢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这么一个药酒，它既能够治病又能够养生，而且还能够延年益寿呢。也就是说没有病的人喝它养生就能够延年益寿的。嗯，
1: 但是潘老师啊，这个金佛药酒啊哪儿都好了，这个就是哦，太难配了。我也走了好多家的这个药店哦，好些药材没有买到。你看你这边有没有这个成酒啊？要是有成酒的话啊，给我留2瓶，我不敢多要，就2瓶，那个效果肯定比我自己配的那个要好得多。哎呀，我就想让我老伴儿哦，赶紧喝上。
0: 嗯，您的心情我自然能够理解啊，但是呢我也有很多的为难之处。难道我不想给大家每个人都发上2瓶吗？说心里话我太想了。可是现在做好的药酒你知道吗，太少了。每年出窖的数量都特别有限，而且金佛药酒又是特供酒。如今想要成酒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么这批特供的酒虽然说最近是要出窖，但是也只能给我们2坛，数量是远远不够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自己能套最好就自己先套，不然到时候我怕你抢不到，因为要祈酒金佛酒成酒的人实在太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潘老师啊。
0: 嗯，
1: 那我先自己泡着，到时候啊如果有成酒的话啊，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通知我。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0: 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

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We love music。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您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

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8点整。
2: We play your choice，
3: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